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颠倒滑板。
1: 真好看啊，这荷花。
2: 是啊，真好看。
3: 太漂亮了。
1: 啊，潇洒，那个能不能不要乱扔香蕉皮啊？
2: 多管闲事，真没意思。算了，不看了。
4: 稳住，稳住，
1: 来帮你控制重心。停！
5: 哇，麦克，麦克，麦克，麦克，
2: 麦克，谢谢你。
1: 没什么，我只是平衡能力比较强。
2: 还有，刚才对不起。
6: 潇洒，下次可不能再乱扔橡胶皮了。这个滑板哪里来的？怎么这么甜呀？
1: 我要下去。
7: 中了颠倒滑板，你是不可能下来的。
8: 霹雳和星云脚下的颠倒滑板发射器发出的颠倒滑板可以自动装备在动物们的脚下，不停颠，并且会自动跟随上面的人，让人不停摔倒。
3: 这么美的荷花，只有星云才可以观赏。都给星云走开！
1: 快跑啊！
2: 快跑！
1: 呼叫宇宙护卫队！
0: 我现在编写的程序可以帮助小雨点长时间倒立飞行，
9: 真是太期待了！
0: 好了，小雨点，试一下。
9: 哇！哇！成功了！
0: 怎么会这样？
9: 小雨点，快停下！
1: 还好
0: ！恢复默认设置。
9: 哎呦，彩虹，别灰心。虽然小雨点一直在撞地，但是至少它实现了倒立飞行啊！
0: 不行，是我的程序编的还不够精确。想要实现预期的效果，必须计算的每一步都足够精确。
10: 有任务。
9: 是考拉麦克。
1: 护卫队，霹雳和星云用颠簸滑板让大家在滑板上摔倒，都跟着滑板滑出了广场。
7: 这里还有一个。
10: 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城市广场。
11: 宇宙护卫队，
12: 出发！
13: 风暴力量，
14: 闪电飞梭，
0: 彩虹能量，
14: 百变流星，闪电机甲，
0: 彩虹机甲，
14: 流星机甲，
11: 风暴机甲，

1: 我们可以和我哥哥救助滑板上的居民，彩虹去拖住霹雳和星云。
2: 收到。
3: 别跑了，青云送你一个滑板玩。
2: 你还是留着自己玩吧。
3: 星云，快住手！
2: 彩虹，你的出现让这里变得一点也不美丽了。
3: 麦克，你快走。好。彩虹，别紧张，星云只是想送你一个滑板。彩虹，控制好重心。
2: 哎呀，真没意思！都不需要我出手，彩虹就失败了。那是因为星云的出手十分完美。
0: 那个考拉想干什么？嘿，他也做个滑板。彩虹，我来帮你。
3: 不到点了，
0: 还不够，我需要尽快找到重心。
2: 这里就是重心的位置。哇，真的不点了！竟然有这样的能力，我不服！信不信？啊！哇！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想起来了，考拉的尾巴进化成后坐垫，让它平衡能力很强，不会轻易掉下来。有了，咱们往墙的方向滑。
1: 云鹏，
0: 小雨呀，把霹雳和星云的实时位置快速分享给我。就是这里，最精确的位置。
1: 站住！
0: 麦克，停！停！实现预期的效果，每一步的计算都要足够精确。谢谢你，小雨点。
1: 我生气了！
2: 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3: 是。

0: 霸王龙号、
1: 翼龙号、
0: 颠簸滑板发射器。
2: 升级后的颠簸滑板发射器发出的滑板不仅可以让动物不停地颠簸，还可以让霹雳和星云控制各自发出的颠簸滑板的颠簸效果。
1: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麦克。
3: 彩虹，所有居民都从颠簸滑板上救下来了。
0: 哼，来得正好。
4: 看我的！
0: 给我转圈吧！
1: 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0: 什么？天上有闹钟啊！
1: 怎么办？召唤彩虹泡泡

0: 被你射中了，没意思，我都没有机甲可以操纵了。
1: 你看这星云的话就好了。
2: 你这枪够颠了，
3: 彩虹快坐下。
2: 没那么颠了，
3: 彩虹能量棒让彩虹机甲可以使用考拉超强的平衡能力，所以你坐下的时候也可以像我一样平稳。
1: 你以为坐下就没事了吗？星云希望你踩着滑板原地翻跟头。
2: 我明白了，只要找到重心就可以克服颠簸。
3: 在这里
1: 滑板怎么不受控制了？星云不相信。
2: 轮到我了，小雨点，分享霹雳和星云的实时位置，开启动态位置分析。收到，大反攻开始。
0: 不是说好了，我只是看着吗？
2: 这次发射一定要十分精准。疼！彩虹能量！
0: 我怎么动不了了？
1: 快把这个泡泡弄走！
3: 霹雳星云，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1: 就算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队长。

0: 总算成功了，果然每一步都计算精确，就可以实现想要的效果。你们怎么都倒立了？
1: 一直看着小雨点倒着飞行，有点不太习惯，
2: 所以我们也颠倒过来。小雨点看起来就不是上下颠倒了。
3: 豚鼠和停不下来跳绳。
4: 欢迎大家来我的农场做客，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我给你们表演一个绝活，快速拔胡萝卜。看看我准备的这些美味浆果。
5: 哇哇，好香啊。条条你真是太客气了。你怎么自己吃了？
4: 因为浆果让我充满活力，这就是我准备它的原因。
5: 跳跳拔胡萝卜的速度真快，
1: 好厉害啊。
0: 真厉害。
4: 我请大家吃胡萝卜，琪琪来。
1: 既然你送我胡萝卜，那我就先原谅你刚才吃掉那些坚果了。跳跳，你到底是不是真心让我吃啊？
4: 等一下。
0: 跳跳，你今天的表演真丰富。
4: 这不是表演，快让我停下来。
6: 小雨点下可没那么容易。
7: 停不下来跳绳，可以牢牢控制住动物的双手，让动物不停跳绳。
8: 这片菜地可一点也不美丽，心雨要把这里改造成美丽的花园。

0: 这个木头鼠真的可以跳芭蕾舞吗？
1: 当然，我和彩虹编的程序肯定可以让木头鼠跳最好看的芭蕾舞。
2: 可以开始了。
3: 这是芭蕾舞还是东北大秧歌啊？
0: 正月里来是新年呐，大家都跟我跳起来，耶耶！彩虹，怎么停了？我跳得正高兴呢。
2: 可是我们要跳的是芭蕾舞啊，我的程序明明已经足够精确了，怎么还是不能够跳出芭蕾舞？
1: 可能我们的程序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精确。
3: 有任务。
0: 是豚鼠跳跳。
4: 护卫队，莉莉和星云又停不下来跳绳，让大家不停跳绳。我现在累得都要晕倒了。
3: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跳跳的菜园。
3: 宇宙护卫队，
5: 出发！
3: 风暴力量，
6: 闪电穿梭。

0: 闪电机甲、
1: 彩虹机甲、流星机甲、
2: 风暴机甲。
3: 好累呀、啊！快停下！
4: 琪琪，
5: 是宇宙护卫队，快帮帮我们，让我们停下来！
2: 闪电、流星和我帮助大家停下来，彩虹去寻找豚鼠跳跳。
6: 是的，
7: 跳跳。停下，
8: 别叫了，他已经累晕了。
7: 不行，必须叫醒他，然后把他赶走。
8: 是，你还不如泼点水，说不定他能醒过来。
7: 快醒过来吧。
1: 霹雳、心灵，不要在这里捣乱。
7: 彩虹，这次就算你用彩虹能量，也别想阻止我。
8: 彩虹，跳起来吧。
1: 跳跳，快醒醒！跳跳，跳跳，快醒醒啊！跳跳，
8: 你还是和他一起跳吧。
1: 跳跳是豚鼠，擅长挖地，自身无法合成维生素，如果不能靠食物补充，会因为消耗过多的维生素而晕倒。
7: 知道那么多有什么用？你又叫不醒他。

0: 被挡住了。
1: 我就不信离得这么近你还能躲过。哼，可恶，竟然躲到跳绳里。
0: 哼，我可没有在躲。
2: 彩虹，是你。
0: 跳跳，快离开这里，我来对付霹雳和星云。
3: 星云等你出来已经等很久了。
2: 我不吃，让我充满活力。走。
0: 没想到跳跳补充了维生素后这么厉害。跳跳，快挖洞躲到地下。
2: 好的，很快就可以做到。
0: 接下来双人跳绳开始。
1: 我不要跳绳，
0: 可是我也停不下来啊。

0: 差一点，只要一定要计算得十分精确。成功！不要以为幸运会像霹雳那么笨，
1: 充满活力，充满活力！
2: 放开幸运！
0: 一起来跳绳啊！我会坚决把你送进目的地的。
3: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号，
1: 翼龙号，停不下来跳绳。
2: 升级后的停不下来跳绳跳动速度更快，快到让跳绳的人看起来像个跳绳的球，并且失控的到处乱撞。
3: 小雨点，点上雨点魔方保护跳跳。

0: 彩虹，我们来帮忙了。
1: 来得正好。
2: 接下来轮到你了，
3: 雨点魔方变成彩虹罩。

0: 彩虹杖现在可以使用豚鼠快速挖地的能力，
1: 我会好好使用这个能力的。
2: 胆小鬼，有本事出来！
1: 就是。你就困在这里吧，
0: 霹雳，你来当星鱼的武器吧。
1: 霹雳的速度结合这棵树反弹的力度，经过精确计算，就是这样。这次的计算十分精确。
0: 霹雳星云，我们走。
2: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3: 就算失败，星云也要美美的退场。
1: 这次我的计算十分精确，看看木头鼠这优美的舞姿就知道了。
4: 真是太棒了。
1: 怎么回事？快放开我！
0: 彩虹，这段双人芭蕾

0: 是我加进去的程序，看起来效果不错吧？
1: 可是怎么停下来啊？
0: 抱歉，这部分程序我还没开发好。
1: 不是吗？
2: 赫陀和弹力不倒翁。
3: 谢谢大家，
4: 欢迎来到天生我有才才艺比赛的现场，现在有请下一位选手出场。
5: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赫陀琪琪。
3: 你好，接下来为我们展示什么才艺呀？
5: 我的腿很有劲，能跳踢踏舞。哒哒哒哒哒！
0: 可以了，琪琪，你的舞跳的很有劲。
5: 谢谢评委老师夸奖。
3: 什么夸奖？你是在跳舞还是在拆台呀？差评！
5: 我果然不适合跳舞。
3: 这两个不倒翁怎么一个像霹雳，一个像星云啊？
6: 没错，就是我
7: 弹力不倒翁，倒下会自动站起，还可以控制他们跳跃行动。
0: 弹力不倒翁，上！
8: 还有流星，
9: 我来看一下直播间里还有五四三二一，
8: 最后一个粉丝，再坚持一下呀！
9: 我来给你唱首歌，啦啦嘿，闹钟再响，啦啦嘿，
8: 最后一个粉丝，你不要退出啊！
10: 闪电，你策划的视频内容大家不感兴趣啊？
9: 真奇怪，我融进了快节奏、才艺、搞笑，这些明明是现在最受欢迎的。
5: 我觉得还是要展现出护卫队的特点，这才是大家感兴趣的。
9: 可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11: 有任务。
9: 是赫陀琪琪，
12: 护卫队，霹雳和星云在控制不倒翁驱赶大家。
1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广场。
11: 宇宙护卫队，
13: 出发！风暴力量。

0: 闪电机甲，
1: 彩虹机甲，
2: 流星机甲，
3: 风暴机甲。
0: 赶得到处乱跑，还有些不知道去哪儿了。
3: 不要着急，彩虹流星，你们疏散大家去安全区域，闪电和我去搜寻跑散的动物们。
4: 是的。
5: 赶快走开。
6: 这么美丽的舞台应该只属于星云。
0: 客气，你先离开，我来对付霹雳他们。
5: 离开没那么容易。
1: 那要问问星云的不倒翁答不答应。
5: 别忘了还有我的。

0: 不开心。
1: 琪琪，我想到能展现你特点的地方了。
2: 你先这样。
3: 不倒翁，
0: 回来。
4: 霹雳不倒翁，上。
0: 星雨不倒翁，给他们点美丽的颜色看看。
4: 不倒翁怎么不听指挥了？
0: 他们撞在一起，相互影响了。
1: 机会来了，闪电飞梭，
5: 等我转得晕乎乎吧。
1: 琪琪，看你的了。
4: 我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星云美好的形象全给破坏了，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0: 霸王龙号，
1: 翼龙号，
0: 超级弹力不倒翁。
2: 升级后的弹力不倒翁合体成为超级弹力不倒翁，可以膨胀和缩小，好好发挥它的实力吧。
1: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好琪琪。
0: 去神仙指挥，我的，
1: 是我的，
0: 给我，
1: 我的，是给我。
2: 我看你们猜拳定胜负吧。
1: 果然星云是最强的，虽然这个木岛翁不是十分美丽，我还是可以勉强用一下。
3: 这不是快
1: 点，点大。现在轮到你了，闪电！雨点魔方变成闪电剑。

0: 现在，闪电剑赋予了闪电机甲赫陀的超强脚力。
1: 真是超强脚力！
0: 这裤裆翁不是很厉害呀、啊？
2: 还是看我的吧，超级弹力不倒翁，现在听我指挥，冲向闪电机甲，缩小。还是我指挥的更好。变大。左，右。左，右。变大，变大，变大，再变大。看我的。

0: 谁出任务的视频放了上去，看来我们最吸引人的特点就是保卫地球安全的工作。嗯，
1: 让我看看播放量最大的那一个。这好像也不全是保卫地球的嘛。

有了，我可以试着主动改变不倒翁的方向，闪电飞梭。

0: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得点。他左腿流点汗，能归零号朝阳突破。别把球对屏幕，自己拿呗。
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4: これは東京本部からの密電報で、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で。
5: この任務の対象すなわち三高さん。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我要

0: 翠翠，休息一下吧。啊！哎呀，好热啊！出了这么多汗，你在这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水喝。
1: 我去吧。
0: 别了，还是我去吧。你看你热得一头汗，我马上就回来啊。

0: 二龙，别动！我正愁没地儿找你呢。说，黄金在哪儿？
1: 你别做梦了，

呀呀！

0: 二龙，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白狐，我们来看你了。
1: 白狐，黑狼做法自毙，已经被我们杀了。
0: 白狐，黑狼是你的亲哥哥，他死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怪我们的。黑狼他多行不义，甘做汉奸，可谓是坏事做尽，这样的下场你也许早就已经料到了，希望你能够体谅和理解我们。

不管贵在，有多么的强大，未来的仗有多难打，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白虎，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心愿，你不会白白牺牲的，请你相信我们，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0: 我们已经和王营长制定好作战计划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炸毁平坝镇的日军指挥总部，到时候爆炸声一响，王营长就会带领大部队向平坝镇展开进攻，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把他们全都杀了。
1: 嗯，二龙，攻打鬼子总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老子一定要亲手杀了小次郎。
2: 好，这次任务很危险，人多反而目标大。
1: 由我来带队，杨士奇，他们两个就跟着我。翠翠，你在城外负责接应，和王营长一起进攻。
3: 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是老战士了，我一定要参加。
2: 在城外接应，那也是重要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听我的吧。
1: 翠翠，你就别争了，听连长的安排。
3: 嗯。
2: 好。
4: 那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进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2: 好，成。
1: 嗯，
2: 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5: 二龙，
2: 啊，
5: 二龙，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听到了城里的爆炸声，就接应你们。
6: 老头，
2: 嗯，好的，走吧。
7: 你别这么担心，
2: 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那么多大风大浪。 我都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时刻都被我们化险为夷了，胜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的。只要你没事，那我就能安心对付鬼子。
5: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安。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2: 不用那么紧张。
5: 我没事，
2: 二龙，你说过，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会跟我成亲，这是你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不守承诺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嗯，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出发了，保重，走了。
8: 哎，我们这次啊，一定能完成任务。
2: 兄弟们，走，
9: 走，
8: 走了，
9: 走了。

0: 哎，把这放好。哎，来进来。哎，看看，咋样？不错。
1: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哼，
2: 八几是狗皮，还麻烦啊？看看，还有这个。好。咱们混进去之后，三炮，你去军营放炸弹。
3: 好，
2: 老杨，你们两个去炸指挥部。
3: 好嘞。
4: 哎，
2: 连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小鬼子还在做梦呢，就见阎王了。
4: 必须得让小鬼子尝尝炸弹的滋味，对不对？
1: 马上行动。

进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丫头，快放手！

马头，别管我！马头，马头，你不能死啊！小子郎，你这个混蛋！马头，马头。

0: 杨士奇，快起来！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
1: 马头，我一定为你报仇。

我来吧。啊，万头，万头，啊，鸟哎，马桶爆炸！别！

0: 他还在指挥部里，我以为他出来了。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1: 三炮，二龙他，我还没有找到连长。你说什么？二龙呢？翠翠，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连长的，一定会的。
2: 二龙，你出来！
0: 二龙，
2: 连长，
0: 找到他，
2: 一定要找到他，
0: 连长。

翠翠，我二龙一定会遵守诺言的。翠翠，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

0: 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
0: 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

0: 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当前，他主妇流点汗能堆里头朝阳突破，别把别的屏幕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5: これは東京ホームからの水電報で、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で。
6: 国民の代表すなわち三高さん。

0: 1941年初，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大捷，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近畿领域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后外后外后外！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平津地区在。

0: 平步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1: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2: 平步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3: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怎么会开枪啊？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哎，平步先生，
4: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好。
3: 谢谢诸位，谢谢。这边请。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局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5: 幸会，
3: 幸会。怎么还不动手？没有合适的机会。人呢？已经撤了。准备第二套方案。
5: 是，
3: 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5: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赶紧的。

0: 请进。
1: 。
2: 哎，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3: 是马少爷。马少爷，请。

0: 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1: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0: 我是来找人的。
1: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平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
0: 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集谈。
2: 这次扫荡。
3: 平步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4: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证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3: 董师傅，嘿，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啊，全靠人家董师傅煮勺。您说您不让人上去？ 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5: 行吧，下不为例啊。
3: 得嘞，
5: 走吧，
3: 谢谢谢谢，请吧，董师傅。来，董师傅，这边请。

0: 寄回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嗯。哎，这边。啊。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行，得加钱啊。哎，
2: 钱不是问题。
1: 好。哎呀，慢点，慢点。哦，慢点。
2: 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1: 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嗯。
2: 这里不让进。
3: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2: 你留下，你可以上来。
3: 谢谢。

0: 干什么呢？啊，太君，我是送餐的。
1: 哦，送餐的。
0: 啊，
1: 跟我来。
0: 哎，
1: 啊，放这里。
0: 哎，
1: 走吧。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刚才有人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
2: 嗨，
0: 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2: 来。

0: 上车。
1: 走。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教二位，你们是？
1: 我们是青龙帮的。
0: 青龙帮的。

0: 姐，嗯，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我感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0: 军人？
1: 对了，你上去一趟怎么把衣服给换了？
0: 别问了。
1: 不对，上面肯定有事。

0: 不会是？你想什么呢？我换衣服是为了掩人耳目，撤退的时候方便。那身礼服太不适合我了。我看这身鬼子衣服更不适合你，还不如那身礼服呢。
1: 行了，这事就此打住。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顺便处理一下你的伤。
0: 嗯，
1: 啊。

0: 司令阁下。
1: 是。
2: 司令阁下。
1: 找到凶手了吗？
2: 我已经下令全城封锁了，目前还没有消息。
3: 这次反日分子如此嚣张的在大白天动手，你们侦缉队之前就一点风声都没有得到？
2: 赵队长，我们侦缉队只负责办案，这监卫保护的工作好像是你们便衣队的吧？
1: 好了，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线索？
2: 卫兵说凶手一共是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们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军来的。其中一个穿着日本军服，一个穿着逝者的衣服，还有一个是宴会的客人。
1: 客人
3: 啊，这次宴会所有请的客人都是拿了请柬才进来的。
2: 我已经派人去查请柬上的名单了，希望从这里能找到突破口。
1: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必要的时候可以不择手段，懂吗？
2: 是。
3: 是。
1: 司令，机要室加密文件丢失。立刻通知军部，任何单位今天与平步雄一之间的通电内容可能已经完全暴露，让军部做好防范措施。嗨，
4: 你说这帮鬼子他们。姐，前面有枪声，应该是我们的人跟鬼子交上手了，我们快走吧。
5: 报告首长，有电报。
1: 您，
5: 日本平谷联队正在转移，向我军新一团、新二团方向进发，意图不明。
1: 奶奶的，命令，新一团正面阻击，新二团侧面包抄，既然送上门来，咱们就别客气，全都给我留下。
5: 是。
6: 不对呀，平谷一个连队这是要干什么呀？他们用一个连队来进攻我们的重兵防御区，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1: 不管干什么，就当是给我拜寿，送到嘴边的肉必须咬一口。

0: 鬼子靠近了，给我狠狠的打！
1: 是。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先别轻举妄动。
1: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阳村。报告，兄弟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
2: 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

0: 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1: 是。
2: 这位就是我们林团长。
0: 哎，林团长你好，科办你们盼来了。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2: 李银龙团长，知道，在小阳村。
0: 哦。
2: 那去小阳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知道，知道。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1: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我们走。
2: 是。
1: 走。
2: 走。
1: 姐，他们要走了，怎么办？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 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问问不就知道了。同志。 你是哪个部分的？啊，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3: 八嘎！
1: 鬼子。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八个！啊！你们不是八路？第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嘿，其他人原地发哨，走。

0: 什么事儿？
1: 打开枪！打开枪！
2: 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1: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2: 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1: 冲我们开火的能是好人吗？给我还击！
2: 等等，
1: 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狗屁！什么我们的人呢？伏击友军啥时候调动了？
2: 你这
1: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2: 是。

0: 鬼子吃了豹子胆了，窝到我鲤鱼楼的鼻子底下来了。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1: 撤？怎么撤？现在，队员们，别接收子弹，把手榴弹的砸到鬼子头上。

0: 进攻小羊村的队伍遭到阻击，伤亡惨重。
1: 命令第一战斗小队立刻撤退。
0: 你的意思是行动取消？
1: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机已逝，必定导致失败。撤！
0: 好，撤，撤！
2: 啊！
3: 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饺子了。

0: 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哎，好。
1: 鬼子，
0: 廖参谋，是鬼子，他们这是要干啥去？
1: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云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云龙麻烦去的。
0: 怎么办呀？鬼子人太多，咱们不能硬来，绕道走。
1: 绕道？
0: 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1: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快走，撤！
0: 你干嘛？
1: 你先走，我给鬼子撑着甜头。
0: 廖参谋让撤，
1: 这么多鬼子不弄死几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

0: 怎么回事？小刘呢？
1: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
0: 我不能扔下他，你们先走。

0: 这是东北防疫区，
1: 怎么回事？
2: 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
1: 什么地方？
0: 这儿。
1: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
0: 好事儿，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一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1: 是。
0: 集合！哎，我说，王春梅，你干啥去？出来！
3: 你们干啥，我干啥？
0: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3: 哎，凭什么呀？
0: 这是纪律，
4: 凭什么？
0: 向左转，跑步走。

0: 一分队已经交上手了，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
1: 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会不会是游击队？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2: 这儿了，
0: 别说傻话，有机会，你一块儿冲出去！
2: 部队中弹了，跑不动了，别管我，你走！
0: 不行，
2: 要走一块儿走。
0: 廖三宝，找到部队，让兄弟们替我报仇。
3: 不行。

0: 卫生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
1: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 是。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

0: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

0: 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立刻扫描二维码。
1: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哨，稳球转圈，他舒服流点汗，朝阳不好，别把车队撇了，自己拿呗。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5: これは東京ホームからの水電報で、最高セレブの命令で。
6: アニメの大将すなわち三光作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卫生员，
13: 到，
12: 把人带回去。
13: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12: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3: 是。
12: 快点。
14: 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12: 什么？在什么位置？
14: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12: Fuck！
13: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奇袭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0: 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1: 押运
2: 快
1: 快
2: 快快
0: 六参谋六参谋六参谋师父军令必须坚守阵地等待后援否则军法处置
1: 六参谋我们快顶不住了
0: 冲兄弟们快冲
3: 请问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卫生队啊。你
5: 哎，他是国民党。
4: 什么？
6: 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
3: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
6: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7: 帝国陆军中佐铃木纯一向长官报道。
8: 铃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
7: 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铃木实感惭愧。铃木愿以死谢罪。
8: 铃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7: 将军深谋远虑，林某佩服。
8: 你既然回来了，平步御次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
7: 嗨，我马上就去办。
9: 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
10: 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
9: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10: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
9: 在卫生队。
10: 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
9: 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两年。
10: 留过洋？
9: 啊，
10: 学军事的？
9: 是啊，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10: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肯为我所用？这倒是个思路啊。哎，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
9: 好，
10: 走，带我去看看。嗯，
9: 走。
11: 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3: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11: 想见我们首长啊？那很简单，你露两手，咱俩比试比试，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3: 这样不太合适吧？
12: 有什么不合适？
13: 就是啊，
14: 是啊，是啊，
11: 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这是怂了，
15: 看见没？怂了，怂了。
11: 首长
16: 比了。对，
3: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
11: 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你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3: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11: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散了！来，训练，给我训练去，训练，
1: 去吧！训练，训练，训练。
0: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1: 不敢当，我叫廖武。
2: 赵队长，啊，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
3: 等见了林木总左，你就知道了。哦，
2: 那请吧。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一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3: 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
2: 最先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逝者失踪了。
4: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2: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
4: 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2: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两男一女。
4: 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
0: 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5: 是，
0: 长官。坐坐坐坐坐。
5: 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真是荣幸啊。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 楚天飞的358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
0: 哦，
5: 听说你刘国阳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2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
0: 嗨，
5: 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
0: 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
6: 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是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
7: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楚师长，哼，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8: 师座，
9: 据可靠情报，
8: 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这个廖武，他还有党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10: 老李，你看谁来了？
11: 哎呦，李团长，你好！
8: 沈柱成，
10: 老沈，
8: 哎，
10: 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8: 李团长，好久不见，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道的。
10: 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8: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这趟就免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10: 哎，
8: 还是来慰问的？
10: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
8: 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10: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

0: 这几天遭到小谷鬼子偷袭了，这事首长都知道啊？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哎，
1: 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
0: 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1: 说来听听。
0: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1: 特种作战，
0: 对。
1: 说得好。
2: 说的真是太好了，你继续。
1: 啊，好，你看啊。
3: 有敌机，
2: 快灭！
1: 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0: 啊，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2: 是吗？
3: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这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
3: 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我需要人。你是陈秋雪同志吧？
4: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初城。
5: 首长好。
3: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5: 首长请坐。
3: 首长，您请问。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吗？
5: 是的。
3: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6: 这个，哎，快！干什么？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她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7: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她。
8: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
6: 啊，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她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9: 是是，走。
8: 啊，哎，老沈啊。
3: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9: 哦，好。
8: 你呀，别看他是个女同志，巾帼不让须眉。
9: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8: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3: 首长好。
6: 你好，啊，春梅同志，来坐吧。
8: 哟。
6: 政委，老沈，
8: 哟，政委，你怎么来了？找你啊，怎么了？啊，挺好的，有点意思啊。啊，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 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
10: 好，好，好，好，好！
8: 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服厂去报到吧。

0: 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纳些点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1: 行了，别说了，春梅，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2: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你们真想杀鬼子？
0: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1: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0: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嗯。你们下车吧。
3: 来，请。
1: 陈秋雪，王春梅同志。
3: 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铸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1: 什么？特别行动队？
3: 特别行动队？
1: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3: 才把你们从礼团上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
1: 那太好了，愿意愿意。
3: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
1: 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3: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4: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嗯，
5: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6: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4: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7: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
8: 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9: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 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吴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10: 林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沈大哥，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财东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啊，二小姐。
1: 那我是谁啊？
0: 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1: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 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
2: 嗯。
3: 这。
4: 进来。
3: 报告将军，林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逝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4: 人在哪里？
3: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 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4: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请将军批准。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5: 嗨。

0: 行，只能帮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好，保重。
1: 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2: 老马。

0: 你们俩小心点儿。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儿。
2: 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2: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
0: 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0: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2: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3: 来福，
0: 我们就结伴而行吧。哦，好，好，好，哎呀，那就。
4: 多谢啊！多谢。
5: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4: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说，
4: 鬼子把前面村子给包围了。
0: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不，
1: 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哎，
0: 小姐，
1: 走。
0: 沈大哥，我们也去看看吧。不行，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身上都有枪，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你们俩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样，我过去看看，你们在这儿等着。
6: 老东西，说，你儿子藏到哪里去了？狗汉奸，嘴还挺硬，老不死的。
7: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通通枪毙！
6: 嘿，
7: 爹，过来，出来！
6: 出来！王三儿在哪里？告诉我，说不说？不说，老子毙了你！
1: 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7: 怎么？
1: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跟他们干了！
7: 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
1: 管不了这些了。
6: 快说！
1: 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我们来帮手了。
1: 什么人？

0: 你们没事吧？没事。好样的！你们是什么人？
1: 和你们一样，中国人。
0: 多谢了。老马，
2: 在。
0: 让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
2: 是。

0: 我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
1: 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2: 嗨
3: 嗨。
2: 杀！快！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您，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哼，是你们俩？
1: 怎么是你？
0: 你们认识啊？不认识，
1: 咋不认识啊？ 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0: 是吗？
1: 嗯。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

0: 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

0: 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 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较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4: これは東京ホームからの水電報で、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で。
5: この任務の対象はすなわち三高坂。
6: 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5: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进。
1: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木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林木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2: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我请邱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3: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2: 特种培训？
1: 廖教官，
2: 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3: 我承认。
2: 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1: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4: 那我拭目以待。
2: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陈秋雪同志担任队长。

0: 报童，
1: 逃生，
0: 来买一份报纸。
1: 哦，
0: 给。
1: 哦。后卫，后卫，百人斩平步雄一，死里逃生，凶手目前已被抓获。
0: 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2: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2: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2: 嗯，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
2: 好，我已经安排了2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这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3: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4: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力、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5: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4: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5: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
4: 秋雪，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梅，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6: 没错，就是这样的。
4: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6: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
5: 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4: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3: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瞒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4: 老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3: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 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4: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3: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4: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3: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4: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部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0: 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
1: 有些人看见就讨厌。
0: 你不会说廖教官吧？
1: 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
0: 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儿，不过这也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1: 行了，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扒别人的衣服吗？
0: 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吗？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1: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啊？你这个死丫头！
0: 我啥也没说。
2: 谢谢。
3: 哎，

就是他。

0: 姐，你胳膊怎么了？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1: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0: 你
1: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两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

0: 作弊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
1: 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
2: 这位先生，您这平时都是买3斤米，今天怎么只买1斤啊？这不，过两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1: 哎，
2: 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1: 原来是这样。
2: 好，走了。
1: 您慢走。
2: 好。
1: 马上通知林木队长，我跟着他。
3: 是。

0: 哥，我回来了，怎么这么慢啊？哎，娘，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1: 抓起来！是是，哥，站住！追！别跑！站住！三儿，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别跑！
2: 站住！
3: 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从那边传来的。
3: 会不会沈大哥出事了？
1: 应该不会，那边不是老沈的方向。
3: 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去看看？
1: 你们拿武器去那边，记住不要冲动，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我去接应老沈。
3: 是，
1: 快去。
4: 放开我！凭什么抓我？
5: 带回去。
1: 那两个怎么办？
5: 这还用我说吗？
1: 是，属下明白。

走走

0: 东瀛忍术，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1: 我扶你。
2: 清平，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春梅，秋雪，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3: 沈大哥，你怎么了？
2: 先别问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3: 是。
2: 快走。 这是谁啊？
3: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2: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3: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1: 收拾行李，快走。

0: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跟踪老沈的这个米婆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1: 日本人太狡猾了。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2: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
1: 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
2: 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
1: 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
2: 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1: 天狼星，
2: 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3: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0: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1: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

0: 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1: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0: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1: 是。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2: 你要去哪儿？
1: 出去透透气。
2: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1: 带你一块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3: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
2: 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
3: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成。
2: 春梅，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1: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雄一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2: 看来我没有猜错。
3: 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1: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2: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
3: 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1: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2: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1: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
1: 描述给他听。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哎呀，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
2: 卖报！中华日报！卖报！卖报了！
3: 进去看。啊，您来了，
4: 编队长，把你们客人登记簿拿来。
3: 好嘞，好嘞。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1: 是，属下这就去画。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

0: 分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2: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

0: 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

0: 食材的分椒、分瓦浆、分辣、分花粉、分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2: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

0: 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峨眉山市晴转多云，24到37摄氏度。黄龙晴转多云，0到16度。迎金多云，23到33度。小金多云，6到26度。岳西阵雨，16到26度。达州晴，23到38度。大邑多云，23到34度。德昌阵雨，20到32度。延边多云，20到32度。军连晴，22到34度。古蔺多云转晴，21到34摄氏度。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一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

0: 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4: これは東京本部からの密電報で、最高司令部的命令的。
5: この任務の対象すなわち三高坂。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是。

0: 走，走，里边。怎么办？回旅馆，再回去。站住！你们干嘛呢？
1: 我们住店。
0: 这人怎么了？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
2: 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
3: 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
2: 进去吧，进去吧。
3: 谢谢，谢谢。

0: 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1: 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0: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
1: 那我们能去哪儿啊？
0: 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嗯。
2: 哎，队长，
3: 队长，看见有人出去了吗？
4: 没人出去啊。
3: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4: 啊，来书店的。
3: 我让你干嘛来着？
4: 看着出去的人。
3: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是是。
3: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5: 是
4: 是是。

0: 哎，客官，住店啊！
1: 哦，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2: 啊，张强？
0: 嗯，
1: 没有。
0: 是吗？
1: 对，
0: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站住！
1: 站住！干什么呢？
0: 啊，我来找个人。
1: 找人？有证件吗？
0: 有，拿出来。
1: 别动！

0: 把手伸出来。
1: 啊！啊！
2: 追！
3: 站住！站住！站住！
2: 站住啊！
0: 等等，队长，是邢胜，
3: 抓住他！

你们两个去那边，啊，收！快！你们两个去那儿，快快快！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哦，我是。
2: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3: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啊？
3: 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您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3: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3: 好，那你自己小心一点。
1: 嗯。
4: 走吧。
5: 哎，你呢？
6: 哎，谢谢。
4: 你，证件。
5: 哎，
4: 走，证件。
7: 嗯，
4: 走吧。行，走吧。
8: 林默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7: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8: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7: 什么时候的事情？
8: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7: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8: 我这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

0: 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快回来见我。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浑水摸鱼？嗯，可以。我这就去办。
1: 站住！证件。
2: 给。
1: 走。
3: 好。
1: 你站住！证件。
4: 给。
1: 便衣队，给我带走。
5: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1: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

0: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什么？那他们俩呢？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啊，
1: 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0: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时候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2: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0: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
2: 我去看看。哎，
0: 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哎，陆深，小心啊！
2: 罗深，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3: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2: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0: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2: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0: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
4: 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好，差不多就行了。就是，哟，哎，有人来了，
5: 还是个女的。
4: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
5: 挺漂亮啊，
4: 走，看看去。哎，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5: 是啊，回家。
4: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5: 不用了，哎，别急着走啊！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好，
4: 美女，请。
6: 怎么回事啊？
4: 干嘛呢？
6: 我是便衣队的。便衣队的？啊，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4: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
6: 兄弟，得罪了，请吧。
4: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这事儿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笑>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6: 请吧，
7: 请。
5: 美女，哎呀！

0: 你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
1: 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是，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1: 拿着。
3: 兄弟，这咋办呢？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
4: 那回去呗。
3: 走。
4: 哎，师傅，就是这儿，停吧。
3: 哎，好嘞。
4: 下来吧。
5: 太破了吧！咱能不能换一家？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
4: 这间房还满意吗？挺好，谢谢。行，不打扰了。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师傅以前说过。
5: 咱们行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傅来压我。
4: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5: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屋。
4: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
5: 抠门。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0: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别动，什么时候住下的？静婉，你是什么人？来人呐！来人呐！哎，怎么了？
1: 怎么回事？怎么了？哎呦，这怎么回事？
0: 宁英雄，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
1: 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哎，出什么事儿了？
0: 青青，青青，青青。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姐，我……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1: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2: 嗯，谢谢姐姐。
1: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0: 嗯，好多了。
1: 那就好。
3: 对了，姐姐，嗯，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嗯，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嗯，
1: 谢谢姐姐。
3: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
4: 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5: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不是好东西。反正啊，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对，不得好死。嗯。
4: 林部队长，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吴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
6: 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啊。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7: 林部队长，这是个意外。
6: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
5: 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8: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
9: 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是。
5: 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这个混蛋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赵队长，您这气还没消呢，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
4: 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赵队长，平时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
5: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

0: 阁下，您去哪儿？
1: 我要见德川将军。
0: 德川将军有令，让您安心养伤。
1: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
0: 对不起，平部长官，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1: 我要见德川将军，立刻跟我联系，快！

0: 哎，这是吧？这是你的早点。哦，你也一块吃吧。
1: 这是给你买的。
0: 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不是钱的事儿。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2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1: 哼，你很谨慎啊。
0: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1: 目标在哪儿？
0: 往北。 顺着大路走3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好。哎，对了，这个你拿着，有用。
2: 我正好需要这个，谢谢。哎，来，坐这儿。
3: 来，
0: 没什么大事，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2: 哎，谢谢你啊，医生。
4: 我是侦缉队的。
5: 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6: 长官，
4: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一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就这么，我不活了。
5: 是没事。
4: 好了。哎，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你说的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他能说什么呀？
5: 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
4: 这大黑天的，他只管摸，我只管躲，这在看什么呢？
5: 走吧。
4: 好了，算了。
5: 罗山大哥，
4: 你一定要帮我做主，你一定要找着这个人啊！
5: 都散了，让开。
7: 算了，让开。
4: 护士，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7: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8: 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
7: 谢谢啊。
8: 这日本人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
7: 算了，咱想弄俩事儿也没弄着。 赶紧走吧，别演了。
8: 不走，走吧，我的姑奶奶。怎么了？没事，像是昨天晚上那人。春梅，姐，人呢？换药去了。怎么样？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哎呀，那怎么办呢？ 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我在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人物。
9: 大人物？
8: 嗯。

0: 林副队长，您来了。
1: 谁让你们抽烟的？
2: 混账！
1: 不知道医院不能抽烟吗？

0: 来，过来，过来！便衣队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吴宝山那个王八蛋都快骑在我头上拉屎了，你们还真给我张脸！
1: 师兄，
2: 嗯，
1: 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女的，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把你打得像臭虫一样的那个女的？
2: 嗯，哎，你等会儿吧，我什么时候被打得跟臭虫一样？
1: 别打岔，我觉得昨天晚上被我打得这个男的。
2: 和把你打得像臭虫的这个女的吧，他们两个其实是在互相找对方。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有可能。
1: 你跟他交手以后，你觉得他是什么来历？
2: 别胡说，我什么时候跟他交手了？不过，出手的感觉应该是个练家子。
1: 飞贼。
2: 嗯，杀手。
1: 不管里面住的是谁。
3: 我估计来头都不小，不然日本人不会搞得这么神秘。说得对，我们天狼星到天津城里来，还没有杀捕狼，正好拿这个小鬼子开刀。别忘了我们俩，因为擅自行动才写的检讨，老沈现在又不在，先别轻举妄动。哎呀，
1: 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不能就这么错过呀！
3: 要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尽快找到老沈。 做好行动的准备。好，哎，那怎么找老沈他们啊？况且进城的时候，我们可什么都没有带啊。看来我得去找一个人了。找谁啊？我们来天津路上结伴同行的人。
4: 证件。
5: 以前没见过你啊！哦，外派，刚回来。
6: 来这里干嘛呀？
5: 撤你干嘛？军事任务。军事任务？你们侦缉队就是牛啊！给你，进去吧。
6: 哎，队长，队长，那人干嘛的？
5: 侦缉队的。
6: 侦缉队来干嘛呀？
5: 说什么军事任务？
6: 什么？
5: 军事任务？
6: 侦缉队有什么狗屁军事任务？跟进去看看，看他干嘛？
5: 哎。

0: 这报纸上的百人斩平不雄一被刺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哼，消息确凿吗？
1: 八九不离十。
0: 看来我们小乔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1: 是啊。
0: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1: 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不是。不管怎么说，

0: 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1: 是，属下明白了。
2: 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看。
3: 铃木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林木队长，您走了。赵队长，刚才有什么陌生人进去吗？啊，没有，只有一个侦缉队的，说是军事任务。
1: 侦缉队的，去，赶快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带回司令部见我。哎，
0: 不瞒您说，林木队长，我刚才看那个人就不像什么好人，我已经派人跟着了。
1: 很好。 天佑医院，
2: 嗨，
1: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2: 嗨。

0: 师兄，快走，站住！你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哪儿？你看我没说错吧？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
1: 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哎，
0: 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
2: 嗯，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3: 这我哪知道啊？
2: 姑娘，刚才得罪了，昨晚的事情。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2: 喂，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3: 没干嘛。

0: 嗯，真鸡对！嗯，松绑，快快快，松绑！
1: 是是。

0: 啊，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你就是老申？啊，是我。哼！老实点！你们什么人？
1: 我是奉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带走。
2: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
1: 瞎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2: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
1: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2: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知道吗？
1: 死丫头！

0: 你干嘛？把刀子收起。
1: 春梅姐，你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0: 听话，给我。
1: 春梅姐，我要报仇。春梅姐，春梅姐，你让
0: 我
1: 去吧。你让我去吧，春梅姐。
0: 听话，你疯了，走。
1: 春梅姐，
2: 小梅，
1: 让我去吧。
2: 干什么的？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0: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走。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1: 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0: 没事，这就对了。

0: 长官，长官，刚才有什么人进去吗？
1: 没有，只是刚才一个病人和家属在这里转了一圈，应该是走错路了。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

0: 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哇！
1: 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
2: 哦、
1: 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五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我们本栏目呢，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

0: 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1: 对，
0: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6: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福行踏板低， 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

0: 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4: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5: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6: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1: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8: これは東京ホームからの水電報で、最高スリブで命令で。
9: カニムの代償すなわち三高坂。
1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通通通，
16: 啦啦啦，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21: 你们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22: 平步军，息怒。
21: 嘿，
22: 平步军，恢复得怎么样？
21: 林某阁下，我已经完全康复。德川将军怎么没来？
22: 哦，德川将军很忙，所以他特意委托我代表他来看看你。
21: 既然你来了也好，就劳烦阁下转告德川将军，我要求回部队去。
22: 哼，平步军，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
21: 不好意思，林木军，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廖参谋，
23: 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为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24: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
23: 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25: 廖参谋，见信如晤，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其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

0: 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
1: 我没忘。
0: 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1: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2: 哎，大家都快点，手脚都麻利点。
3: 两位
4: 啊，
3: 跟你们打听个人。
4: 谁啊？
3: 李红玲。大家注意了，这些药拿回去。
0: 哎，这姑娘是谁啊？一片侠义心肠，
5: 这人你都不认识
0: 啊？
5: 青龙帮堂主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啊。
0: 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
5: 好，走走。
3: 喝一碗。大家在这做工不容易。
5: 谢谢。
3: 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才能赚钱养家。
0: 大小姐，大小姐。
3: 啊。
4: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
3: 哦。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
0: 好，明白。
3: 给，
1: 谢谢。
3: 那，
0: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
1: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
0: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楚市长吩咐了。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
1: 好，
0: 后会有期。走。
1: 武松，怎么样？没事吧？
6: 啊，没事。接下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1: 为什么不动呢？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7: 大小姐，人带来了。
3: 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
8: 是
9: 是。
3: 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惭愧，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借枪。借枪？你要枪干什么用？
10: 自然是要杀人了。
3: 杀人？杀什么人？
10: 日本人。
1: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步雄一就在鲁迅医院。
11: 嗯，
3: 来，喝杯茶。
1: 谢谢。
3: 我到外面去看看。
1: 好。
6: 嗯。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1: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
6: 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
1: 那好吧，狙杀平步，我自己来。
6: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
1: 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
6: 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
1: 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
6: 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步。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呀、啊。天狼星？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男人钱财天。

0: 人肖灾的杀手，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是。好样的，我李洪林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 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 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你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这个码头。
1: 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
0: 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2: 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2: 老沈，我向你道歉，我就想着完成任务，忽略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个任务必须要在今天进行，不然我怕没有机会了。可是你进去，已经打伤了跟踪你的人，日本人一定会怀疑的。
3: 正是因为这点，所以要赶紧动手。如果平步青衣再跑掉，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2: 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的计划，盲目行动那是兵家之大忌。
4: 在白天我已经把地形都摸清楚了，我有计划，我能进去，武器我会解决。我已经调查过了，今天没有任何人去陆军医院公干，而且赵队长刚刚打过电话来，说我们派去的人被打晕在厕所里。
5: 嗯，很好。林木君，看来于已经乖乖的听话上钩了。命令陆军医院的人，从今天开始。
6: 撤掉所有的外岗，只留人监视207房间，然后在所有通往陆军医院的道路上设置岗哨。一旦医院有任何风吹草动，任何人都不能给我放跑。
2: 嗨，
7: 德川将军，对不起。
6: 怎么，有话直说。
7: 我认为这个时候撤走陆军医院所有外岗并不妥。之前这里一直戒备森严，现在突然撤走，恐怕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6: 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设置这个局的目的，就是要敌人误以为平步还在陆军医院里面。如果在道路上设卡的话，恐怕会把敌人拦在外面。我认为，不如还保持现状吧。
2: 好，按你说的办。
6: 我还想在天佑医院多加一些人手。
2: 为什么？
6: 今天我去天佑医院看望平步的时候，发现地上有些血迹。
0: 我总觉得这个天佑医院并不是很安全。好了，平步那边就这样了。如果突然增加防御，反而会暴露我们的意图。那边是外科病区，地上有点血迹是正常的。你还是把精力放在陆军医院上吧。
2: 嗨，
0: 英雄，恕不远送。这次真的谢谢你。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希望你旗开得胜，一切平安。后会有期，我等你的好消息。嗯。

你好，陆军医院。什么警备区？啊，那边有人心脏病发作。好，马上派车过去。

0: 对不起，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没关系，忙去吧。嗨。

0: 怎么回事？快下车看看！别动！别动！撤！撤！撤！吁！
1: 朱堂主啊，里边请，
2: 请。哎，
3: 慢点啊！
1: 两位想当多少钱啊？50块现大洋，值不了那么多钱吧？最多也就10块大洋。你别开玩笑了，那是我们祖传的。
3: 最多10块，两位要是愿意，我马上开票。
2: 如果觉得少，那就算了。那我们再看看。好，那两位请便吧。怎么样？我看过货架和柜台上都是赝品，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我觉得也是，好东西肯定都在屋里头。你看见刚才他们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了吗？那里头肯定有特别多值钱的东西。这家店里有什么货不好说。
3: 但这家店里的老板是个日本人，就算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咱也得拿走他几件。
2: 就是，这样也不有愧咱们侠盗的威名。

真是冤家路窄啊，怎么又是他？哟，师兄，你喜欢的姑娘好像被人跟踪了，你要不要英雄救美一下？

0: 还有枪，下三流才用呢，用不上。
1: 拿着，以后用得着。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
0: 拿着，走。
1: 你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0: 哎呀，不会。
2: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
1: 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2: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什么？在这里出现？ 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

0: 慢着，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救护车送过来的，脑部受了重击，已经死了。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1: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2: 是。
0: 他是什么时候送过来的？
2: 就在刚才。
0: 到底是几个人把他送过来的？
2: 三个人。
0: 三个人。

0: 救我。
1: 嗨。

0: 怎么样，老沈？没事，赶紧走。敌人受伤了，快追！
1: 快！
0: 老沈，你受伤了。
2: 别说这么多，赶紧走。
0: 在那儿。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没事，能坚持住吧？好，走，
1: 。姐。 小四啊，
2: 哎，
1: 帮姐打壶水去。
2: 啊，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1: 小四真懂事。

0: 天哪，姐，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
1: 你手怎么了？
0: 啊，没事儿，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
0: 哎，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
0: 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

0: 混蛋！哪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个通道呢？
0: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2: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0: 不清楚，
1: 给我查清楚。
0: 不仅要查出图纸来，还要查清楚所有近期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
3: 是。慢点，小心。

0: 需要输血，上哪儿找血浆去啊？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哎，别去，别去，危险！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套衣服。啊，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等我回来。啊，老沈，来，你要挺住啊。
1: 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
2: 站住！干什么的？
3: 打扫卫生的。
2: 打扫卫生的，白天怎么不来？
3: 我们俩刚接班。
2: 是太君。刚接班。

0: 长官，我们血库的血浆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
1: 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 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0: 吵什么吵？
1: 姐，是平步。

0: 秋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追！
1: 平步雄一当年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没事儿。你们怎么才来呀？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挺好的。
1: 进来坐坐。就这儿了。哎，来，老师。没事。啊，看看还满意吗？
2: 好啊。哦，
1: 坐下。
2: 阿玉姐，啊，
1: 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2: 阿玉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3: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木桶土蜂蜜。 现在大金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5: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这仙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仙农棕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 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

0: 浓缩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6: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身披鎏金，面若蓝玉，他们是华夏独有珍稀瑰宝。
8: 当时他们调查的时候，白鹤感觉是最多的。
7: 他们是森林里跃动的金色精灵，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
9: 在干嘛？
10: 我觉得里面有东西。
7: 从濒临灭绝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跨越物种的信任，见证人与生灵的深情对话。
8: 他帮我找狮子，
11: 每个人都很爱护他，因为都喜欢他。
7: 野外全新发现能否刷新灵长类研究认知？
8: 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母猴子带2个红衣猴。
7: 看一家四代人如何在川金丝猴王国里续写生态守护的传承故事，
8: 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河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7: 敬请收看《人世间》。
12: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13: これは東京本部からの密電報で、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で。
14: この任務の対象すなわち三高さん。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
9: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报告，前方来电。
1: 念。
0: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2: 太好了，赵志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3: 是。
4: 海连长，

0: 老爷子，老爷子，日本行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
1: 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0: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怎么？啊，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不好做，讨营生也就难了。
1: 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每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
1: 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
2: 哎，好。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东西我都看了，都是不可多得的真品呐，我都要了，价钱好说。
0: 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弄来的。不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只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
2: 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啊，朱堂主啊，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
0: 啊，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 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
1: 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
3: 实在是无可奉告。林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十根，请您笑纳。谢谢你家将军，请替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
4: 不胜感激，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哦，
3: 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4: 李先生客气，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5: 女儿，爸，我来。哎，怎么样？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6: 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都快让人家担心死了。
5: 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笑>
6: 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5: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笑>
6: 走吧，我们回家吧。啊。

0: 哎呀，山本先生，实在对不起。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啊，不不不不，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
1: 这副理事长一职，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2: 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0: 啊，不不不，山本先生，
1: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 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0: 好，老马，宋柯
3: 是。

0: 爸，你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呐。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
0: 啊，
1: 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
0: 嗯，
1: 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0: 嗯，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
2: 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1: 嗯。
3: 疼吗？不怎么疼了。
4: 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3: 阿玉。

0: 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
1: 哦，老汪在哪儿啊？
0: 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1: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
0: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1: 好，那你注意安全。
2: 刘妈，
3: 先生回来了，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饭我都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2: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
4: 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2: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0: 谢谢啊！
4: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5: 夫人，请。
0: 啊。

0: 阿玉同志，你好。你好，
1: 老王同志。坐。好。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啊，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啊，来。啊，
0: 谢谢。
1: 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对你们的嘉奖。 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啊，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啊，
0: 什么任务啊？
1: 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 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指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狼烟？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劫后军需。
0: 补给部队过冬增加浮力，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1: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
2: 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3: 是。
2: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 刺杀平步雄一的主犯，
3: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在陆军医院和他交过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雷默队长，我请示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 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
2: 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昌峰队长，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

0: 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1: 铃木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
0: 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2: 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部的真实身份。在天佑医院刺杀平部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木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部被刺的消息。
3: 嗨，
4: 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
5: 来了，来
1: 来，
5: 一二
3: 四三，
4: 慢点慢点啊，
5: 来来，一二
1: 一二，
4: 慢点啊。
6: 哎，没事没事。
5: 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4: 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5: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6: 阿四啊，
1: 哎，
6: 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1: 哎，好嘞。
4: 沈大哥，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6: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7: 沈大哥，
6: 嗯，
7: 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6: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7: 哎，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
4: 哎，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7: 没你漂亮，死丫头。
4: 快吃饭吧。
6: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8: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7: 沈大哥，你怎么了？
6: 嗯。哦，没事，吃饭吧。
5: 哎，秋雪，你是沧州人？
4: 是啊。
5: 府上什么地方的？
4: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5: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4: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
7: 嗯，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9: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7: 那我去添个菜。
6: 哎，对了，廖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
5: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
6: 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5: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6: 哦，
4: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柴东家的三少爷吧？
5: 对啊。
4: 原来真是你。
5: 不，你们家是？
4: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财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6: 哎，秋雪，
5: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6: 你是没说错话，但是你做的有些事可能把他得罪了。

0: 报告，
1: 青萍，你怎么回来了？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0: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
1: 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嗯，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0: 请您吩咐。
1: 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0: 嗨。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4: 姐，你怎么了？
0: 啊，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
4: 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0: 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4: 老家的同学？
0: 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哦，
4: 哎，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
0: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
4: 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0: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4: 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呀。
0: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4: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
5: 是这个人吗？
6: 是这个人。
5: 你没看错吧？
6: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
5: 哦，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7: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5: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乐器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7: 那个盒子呢？
5: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您请坐稳了啊。来，站住！证件，证件，
2: 忘带了，
1: 没带证件，抓起来！
3: 走，
2: 走，
1: 下一个，走，证件，
2: 哎，给您啊，
1: 过去吧。哎，站住！
3: 哦，
1: 证件，
3: 哦，来，长官，
1: 你不是天津人？
3: 啊，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1: 长官，你看。你做什么的？
3: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4: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5: 别别
6: 走，
5: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6: 快走！
5: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6: 少废话，
5: 走，抓了我吧。
6: 停下！
5: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6: 快走，
0: 走，哎，
6: 快走，
5: 上去！为什么抓我？
0: 刚出的报纸。哎哎，卖报了。
6: 好，坐下。
7: 你找我啊？
8: 你到哪儿去了？
7: 最近码头那儿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8: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7: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8: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7: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8: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7: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8: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7: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8: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7: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8: 你是要气死我？哎，
2: 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8: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
2: 哎，老爷，
7: 爹，
2: 老爷，你也息怒，
8: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2: 是是是，
8: 不知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3个团的兵，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你是说混进去？嗯。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1: 阿玉。
2: 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3: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1: 查文物不难，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3: 当然是运走了。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
1: 路上不安全怎么办？老汪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4: 老爷子，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什么？他来干什么？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带什么人来啊？
1: 只带来几个随从。
4: 请。
1: 是。
5: 哎呀，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李先生客气了，快快请坐。嗯，哎，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6: 是，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
5: 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是啊是啊，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
6: 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5: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6: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好。
6: 那我就直说了，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
5: 将军啊，不瞒您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6: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
5: 啊，
6: 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 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1: 谁说的啊？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哼，
0: 傻孩子。
1: 爸，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说我记。还是爸爸
0: 自己来吧。
1: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啊。
0: 是是是，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2: 那我们开始吧。好，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3: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2: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3: 将军说笑了。
2: 那我就告辞了。

0: 日本人欺人太甚！
1: 老爷，您是要借啊？
0: 借？日本人这哪是借啊？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1: 是。

0: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黑龙会？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2: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啊！如果是邱雪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3: 是啊。
1: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3: 我是。 在街道上遇到他的，他的身手很不一般，一定就是这个人。
1: 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墙狂开放送，稳球端圈，他出不留点汗，身归里头朝阳不好。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10: これは東京ホームからの水電報で、最高セレブの命令で。
11: この任務の対象すなわち三高坂。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得了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
1: 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
0: 你，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 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
1: 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忍术，你是谁？你又是什么人？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1: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看来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哼，
1: 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0: 你，
1: 好了，你还是先走吧。
0: 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 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怎么了？他娘的，遇到硬茬了！
1: 快走吧！你怕什么呀？人又没跟来。
0: 你都受伤了？哎呀，这点伤算个屁呀！
1: 不走还在这干嘛？
0: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
1: 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去啊，帮我搬回这一局。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0: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搬回这一局啊？
1: 哎呀，算了吧。
0: 你是不是害怕了？
1: 我……行行行，我去了。
0: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这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2: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
3: 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4: 对，烧了。
3: 对，
4: 烧了。
5: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2: 怎么个计议法？
5: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2: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5: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
2: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
5: 哎，不瞒帮主说，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
2: 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6: 嗯，是是是
7: 是是。

0: 春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老沈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
1: 去找你们的人，
0: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1: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

0: 我也准备出去呢。你去哪儿？码头。
1: 去码头小心一点。你放心，
0: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1: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1: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0: 对啊，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
2: 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秀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了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
0: 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2: 那是为了什么呢？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0: 那我不去了。
2: 那我也不去了。
3: 姐，你怎么回来了呢？不去了。为什么？
4: 外面有跟屁虫。
3: 跟屁虫？廖教官，你也出去了？
2: 啊。
3: 怎么回事？

0: 宋锦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0: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1: 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0: 是。

0: 老爷，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
1: 哎呀，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

0: 得有41年了吧，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呐，正好41年了。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 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是啊，
2: 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儿。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 到北洋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嗯，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哎，
0: 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呐，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呐。
2: 可你说。 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哎，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
0: 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这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2: 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哎，
0: 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2: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0: 我担心呐。 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3: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怎么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了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4: 娘的，这个老东西！
5: 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要不找个机会把你老东西给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6: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呀。
5: 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7: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8: 是。
9: 哎，朱叔叔，回来了。
8: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9: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
8: 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9: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8: 好。

0: 哎，怎么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找我又有事儿啊？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当然可以。走，去喝两杯，怎么样？好主意，走。
1: 痛快，真痛快！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
0: 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来，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我李红玲佩服，来，吃赛红玲，
1: 好，
0: 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1: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又是你！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1: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防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1: 哼，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儿，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阿宇，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啊，
1: 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
2: 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汪身份的暴露。
3: 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4: 陈秀雪同志，早啊！
5: 早啊，廖教官。
4: 嗯，来，吃早点，吃早点。嗯，坐坐坐坐坐坐。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

0: 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是什么？没什么。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嗯，你问。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这年头。
1: 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哎，
0: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
1: 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啊，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可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0: 我不在乎这些。
1: 我在乎。

0: 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哎，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1: 沈，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
0: 我了解，阿玉。 你别太难过了。我答应你，只要我沈出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好吗？
2: 陈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什么事儿？你说吧。
3: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
2: 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3: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2: 陈小雪？
3: 啊。
2: 认识呀，哎，你真认识啊？算起来，他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3: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他表姐啊？
2: 是啊，怎么了？
3: 不是，那你知道他在哪儿吗？现在？
2: 你找他干什么？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
4: 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吗？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5: 合过了，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 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
3: 什么对不对的？
6: 少爷，您回来了。
3: 我都说过了，不可能那么早结婚。

0: 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放肆！
1: 小五，
0: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学校去。
1: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2: 小五，小五，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早就猜到是你了。
1: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2: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也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
1: 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0: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2: 只有内疚啊？哎呀，
1: 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她是什么都没有。
2: 我误会什么呀？
1: 莫名其妙。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啊，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干嘛？打
2: 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1: 你怎么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2: 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我没有。
1: 真的没有。你可真够绝情的。哼。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
2: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哎呀，
2: 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1: 不是，你去哪儿啊？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2: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1: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3: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他极力的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 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哎，快，救火车站。
4: 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5: 你是什么人？
4: 天狼星。
5: 来，
4: 你是日本人？
5: 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

0: 哎，走走走，别看了啊！走开，别看了。走，别动。这是怎么回事？
1: 都别看了啊！散了吧，散了吧。

0: 小五，你看，给你。
1: 这什么呀？
0: 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
1: 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
2: 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呢，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了，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
1: 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0: 廖教官。哦，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1: 哦，我马上来。
3: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

0: 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 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

0: 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

0: 里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8: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

0: 再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4: これは東京ホームからの水電報で、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で。
5: 国民の代表すなわち三高さん。
6: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9: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12: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走几步

0: 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人冒充我们天良星刺杀爱国人士，手段非常残酷。
3: 坏我们名声呗。
4: 哼，日本人在玩小把戏。
5: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日本鬼子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
4: 日本人现在假借我们的名义，除掉异己，造出声势，逼我们现身，然后趁机除掉我们。
5: 这一石二鸟的诡计真是太好了。我们不能这么被动，得想办法，不能让日本人的奸计就这么得逞了。
4: 日本人这次学会了藏在暗处，我们不如就把他揪出来，让所有人看看。
2: 你有什么建议？
4: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以牙还牙，以毒攻毒，这样会不会太过激进了？
5: 阿玉姐，现在天狼星已经变成了日本人栽赃我们的噱头了，如果我们再不想办法制止，那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2: 我同意廖教官的建议，不能任由他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屠杀爱国人士，而我们却袖手旁观。我们也该让天津的老百姓都知道，天良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阿玉，你尽快把我们的行动方案请示李团长，大家先分头做准备。
6: 老王那边一点消息也没有。
3: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绑架一个日本高官，和日本人交换人质。
2: 不不不，绝对不行。目前老王还没有消息，如果按照春梅的建议，就等于告诉日本人老王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么做太危险了。
5: 我找过青龙帮的李红林，他答应帮我们查找文物的下落，但是监狱那边他们就帮不上忙了。
4: 看来得想办法找个监狱里面的人摸摸情况。
5: 这样做很危险，而且谁去啊？
4: 我去啊。
5: 你？
4: 怎么？你觉得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2: 我不同意你这个方案，你去不合适。
4: 为什么不合适？
2: 这不是个人逞能的时候。
4: 我没有瞎逞能，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只是想办法找一个里面的人了解情况。
2: 廖教官，你太武断了。
6: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争了。现在上级领导还没有给我们新的指示，大家最近还是不要太冒险为好。

0: 好了吗？哦，快整理完了。辛苦我的女儿了。哎，爸，我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里面有很多数据可能存在错误，但是无法验证。我们要是有能够做原子实验的仪器和设备就好了。是啊，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和其他国家缩小这方面的差距。嗯，爸。 那下一步你打算把这些资料怎么办呢？
1: 总会有一天，这些资料得到验证和发展，必将改变人类的历史。嗯，
0: 我就是担心这些资料落到坏人手里，那恐怕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1: 这件事我再想一想。这样吧，你先去休息，剩下的是我来做，辛苦你了。
2: 到了，
3: 给，谢谢。
2: 不用谢。
3: 谢谢。
2: 不用谢。

0: 刚才还有一个人，追！林牧君，你派人24小时盯着午时3号民居，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通知我。对了，将军，在松井屋和清平交手的那个女人，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她是否是天狼星的成员。
1: 这不重要了，你只管派人盯着这个地方就好。我感兴趣的，是松井藏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嗯。

0: 秋雪，我在这儿呢，秋雪。人呢？让他给跑了。名单，我们快回去。
1: 没事没事，
2: 能行吗？
0: 没事，我自己来。这段时间一直坐轮椅啊，我都坐烦了。哎，
1: 慢点啊。
0: 哎，这好多了，没事。
1: 沈大哥。
0: 哎。
1: 你看，这是一份很详细的天津城里知名人士和进步学者的名单，前段时间被杀害的人的名字也在上面。看来日本人是下狠手了。我们要在日本人下手之前，想办法通知名单上的人多加提防。
0: 没错，一定要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他们保护起来。
1: 这上面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个个通知到呢？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有一个办法可以把所有人都通知到。

我们可以把这份名单复制几份，分别投稿到天津城各大报社，总会有几家报刊会将名单全部刊登出来。这样一来，我们既通知了名单上的人，也会让日本人有所顾忌，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冒充我们天狼星杀人了。

0: 哎，小王，把资料给我。啊，是这个吗？
1: 对，就这个。好。
0: 你们先停一下手里的活，都过来看一下。
2: 怎么了？
3: 怎么回事了？
1: 怎么了？
3: 啊！你看，
2: 这日本人要杀这些爱国人士，
1: 日本人
2: 这无言中还有进步学者啊！
1: 太可恶了！
0: 是啊，
1: 太可恶了。

0: 你这个混蛋！你知道丢失的名单对帝国在天津城造成什么样的坏影响吗？
1: 我知道。
0: 你一直都是帝国和黑龙会最优秀的武士。你还记得师父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
1: 错误就是死亡。
0: 那你为什么总是一再出错？
1: 铃木师兄，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林木师兄，如果还有来生，我希望还能和你在一起。
1: 等一下。

0: 如果你现在自杀的话，耻辱就会永远伴随着你。黑龙会也会以你为耻。如果师父活着的话，我相信他也不希望看到这一步。作为一名武士，你绝不能死在自己的刀下，要死，也要死在敌人的手里。
1: 嗨，可是这件事怎么办？
0: 你丢的那个名单是我抄的，这件事情只有你我知道，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一个人。

0: 小红啊，以后出门小心点，我们家被人盯上了。
1: 这些是什么人啊？
0: 还能是什么人呢？估计肯定是冲我们这些资料来的。咱们得把资料找一个稳妥的地方放好。走。
2: 来，先生，先围上。这次想怎么演？
3: 别演太多了，后边修一点。
2: 好，没问题。
3: 大港建造图怎么样了？
2: 很难搞到。
3: 我们在里边有人吗？
2: 没有，即使有，我也不会让你去冒险的。
3: 别捡旁边啊！这不是两个党派的事，那个人对我们很重要。
2: 对于共产党来说很重要，对于我们无足轻重。
3: 他们是不是又来找过你？
2: 他们找不到你，只能找我了。
3: 对不起啊，连累你了。
2: 你说这些都没用。他们要共产党的名单，我说一直都没见到你。不过我要劝你，不要和共产党纠缠在一起，这样对你我都很危险。
3: 我们都是中国人，必须同仇敌忾。
2: 现在天津城里到处都是特务，你自己多加小心吧。
3: 监狱那边你还得给想想办法。
2: 你怎么那么执着呀？怎么样？好了。
3: 你这剪的什么发型啊？
2: 啊，您要是不满意，我再给您修修。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2: 那老规矩，记账。好，我给您拿衣服去。账本里有一封信，里面的东西可能对你有用，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吧。哎，下一位。
4: 你说这个廖教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这不是守着菩萨找佛爷吗？哎，对了，那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手里拿的荷包跟你的一模一样。廖教官，
5: 你看清楚了？
4: 嗯。
5: 怪不得我的荷包不见了。
4: 得，看来啊，这事被他给发现了。
5: 发现什么呀？
4: 发现你是他未婚妻啊。
5: 我跟他呀，那都是封建婚姻的糟粕，不算数的。不是，就算他不悔婚，我也不会同意呀。
4: 不是，说来也奇怪，既然廖教官知道你就是那个陈秋雪，他为什么不承认呢？非要兜来兜去的绕圈子。哎，我觉得呀，他是在试探你。
5: 试探我？
4: 嗯。
6: 德川将军，关于报纸刊登的那份暗杀名单，您能给个解释吗？
7: 请问将军，天狼星是日军的秘密组织吗？
8: 关于暗杀名单，这完全是对大日本皇军的污蔑。你们也听说了，被害的现场都留着一朵小白花。这正说明了，天狼星才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嫁祸我们，破坏天津的治安，破坏中日友好的局面。
7: 德川将军，据你们的情报了解，天狼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8: 这件事我们也在调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6: 目前日方采取了什么防范措施，杜绝此类暗杀事件的再次发生？
8: 为了早日抓到凶手，我宣布，从即日起，我们司令部悬赏1000块大洋捉拿天狼星。如果有知情者提供线索，一经证实，会有不同程度的奖励。谢谢各位。
6: 哎，将军，
7: 将军，
6: 将军，请问，
7: 将军，
6: 哎，将军，
8: 嗯，各位请回吧。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并没有这份名单，赵队长呢？在，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份名单是你们便衣队制定的。
1: 将军，这事儿我一定回去严查，
0: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哎，
1: 在你找到嫌疑人之前，先停职反省。
0: 好。
1: 便衣队队长，由吴宝山接任。
0: 德川将军，名单泄露之事，你不必多虑。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名单泄露出去，也是件好事。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名单上这么多人，我们不可能杀过。名单泄露出去也好，我要让那些反日分子知道。我们对他们不是毫无察觉，毫不知情。
0: 嗯，现在已经有很多反日力量逃离天津了。从这方面说，我们已经大大的削弱了天津的反日力量。
1: 我本想趁机除掉一些重要人物，看来要等些时间才能动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份名单怎么会落入记者手中？赵队长，
2: 在，
1: 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2: 是。
3: 将军，便衣队泄密这种监守自盗的事，让赵队长亲自去查，恐怕多有不便吧？
4: 你放屁！谁监守自盗啊？你才监守自盗呢！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1: 赵队长，这件事。还是交给吴宝山去办。
3: 赵队长，别这么大火气嘛。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泄密的人给查出来，给将军一个交代，也好让赵队长您早点官复原职，不是？
5: 好啊，吴队长，有劳了。
3: 客气，客气。
6: 老爷子，自从这暗杀名单一出来啊，这整个天津城都是人心惶惶的呀。咱们这码头的生意也是一落千丈啊。
7: 也好，这暗杀名单一露，够日本人忙一阵子的。我还担心最近他们会来跟咱们要船呢。看来是有人暂时替咱们解围了。
6: 自打咱们把船移走以后啊，这黑市上到处可都在找船。我听说，从这天津到上海的运费啊，这都已经涨到两根条子了。
7: 码头上不是还有别的船吗？
6: 哎呀，咱们把船移走了，估计他们也猜到这事儿了，所以都跟着跑了。这别说是日本人找不着船了，就连国内运货都难了。
7: 是吗？
6: 啊，
7: 老马呀，
6: 啊，
7: 咱们会不会是弄巧成拙了？
6: 哎，不是，老爷子，您是担心这日本人会狗急跳墙啊？
7: 不是狗急跳墙，而是狗急了就要咬人了。
6: 哦，
8: 爹，等会儿出去一趟。
7: 你这刚在家待上几天就待不住了，去哪儿啊？
8: 我想去码头仓库看看。
7: 不行，外面太乱，我不放心。
8: 我就去趟仓库看看而已，你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再待下去非变傻不可。难道您希望您女儿变成一个嫁不出去的傻大姐吗？
7: 哎呀，好吧，你记住啊，不许给我惹事。
8: 好的，爹。
9: 来，你们看啊，这个人叫鸠山太郎，是日本华北总部派到天津专门督办天狼星的。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日军特务总部梅机关派到天津的密使。
10: 鸠山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可以趁机为我们天狼星证明。
11: 最近天津的社会各界因为这次日本人的暗杀行动变得有些消沉，我们确实需要一次行动

0: 来鼓舞一下士气。
1: 鸠山在梅机关和日军总部都担任着重要职务，这个时候日军华北总部派他到天津，明着说是来督办天狼星事件，我觉得他一定给德川带来了其他的重要指令。
2: 管他什么指令，一枪毙了他再说。
3: 春梅，
1: 杀他很简单，可是我们首先要尽快了解他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3: 廖教官说得对啊，二宇，你马上和团部联络员联系，尽快将鸠山来天津的消息向李团长做个汇报。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了解鸠山来天津的真正目的。
2: 可是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哪儿找这个鸠山呢？
0: 他既然来到天津，就不可能整天躲在司令部里不出来。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没有，你干嘛去了？
1: 哎，没事儿，出去转转。
0: 你看着我干嘛？你能不能专注一点？
1: 哎，我怎么就不能看着你啊？哎，你想啊，我们两个人，啊，神情都一样，往那边看着，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的。如果周围来了一个便衣，立马就会怀疑咱们的身份。
0: 那你就这样一直看着我，就不怕跟丢目标吗？
1: 你想啊，鸠山从司令部出来，就算用跑的，也至少要30秒。我每隔20秒看一眼，那怎么也跟不丢。秀雪，
0: 好好的送我这个干嘛呀？
1: 没什么，跟你道个歉。
0: 你刚才离开这儿就是出去买这个
1: 啊？
0: 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认真点？我们这是在盯梢，你就去干这个？
1: 我们是在盯梢啊。你想啊，这周围路过的每一个路人，要是看到咱俩坐在车里边，他们会想什么？
0: 想什么？
1: 他们肯定以为咱俩是情侣啊。那情侣之间如果没有一枝花，你觉得气氛上会不会少了点什么？
0: 情侣
1: 啊？
0: 为什么不能是兄妹啊？
1: 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一个像我长得这么英俊的绅士，带着一个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的美女，那俩人坐在轿车里边，那怎么可能是兄妹呢？而且我文质彬彬的，你怒发冲冠的，那最多是像正在吵架的小两口。
0: 随便吧，情侣就情侣，管他们怎么想呢。
1: 哎，他出来了。
0: 跟上他。

0: 慢点，
1: 接着拐弯。

0: 滚！他好像带我们兜圈子。
1: 他们就是在兜圈子。
0: 他发现我们了。
1: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老朱啊，
1: 哎，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哎，这时候该赚的钱咱们赚，不该赚的，一分也不能拿。
1: 是，我记住了。
0: 我听说你的船也开走了。
1: 哎，是，老爷子您下的命令，我身为堂主，自然要以身作则。
0: 嗯，码头上的这些货啊，和你那两艘船比，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这段日子弟兄们过得是苦点儿，
0: 但总比被别人彻底砸了饭碗强吧？哎，大家创下的家业不容易啊！
1: 哎，是，老爷子，您说的是。哎，
0: 等过两天风头过去了，我会让船回来。到时候你要是忙不过来，我会让老马来帮你。
1: 啊，哎，是。
0: 那好，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

0: 娘的，这李啸天到底想干什么？
1: 堂主，这老马要是到了这儿，咱们可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放着银子不让赚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把老子架空，想得美！哼。
2: 听说朱富贵在和日本人做生意，这件事你知道多少？
3: 啊，我也是稍有耳闻。
2: 这个朱富贵啊，是越来越过分了。结党营私已经触犯了帮规，现在居然还和日本人搞在一起。这样下去，我们青龙帮的名声恐怕迟早要被他给败坏了。
3: 老爷子，这朱堂主也是咱们青龙帮的元老，有些事儿啊，我想他会有分寸的，您不用太担心了。
2: 哼，我能不担心吗？让你去码头这件事，我可不是随便说的。按资历的话，你早就应该做堂主了，你不能总是老跟着我吧？朱富贵这几年在码头上主事，好处没少捞，钱也没少拿，哎呀，是时候该让他歇歇了。这样下去，我是担心他会变得贪得无厌。
3: 我觉得我跟着您心里踏实，把我弄在码头，我怕做不来呀。
2: 有什么做不来的？朱富贵和你比，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质，他都差得太远。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啊。
3: 老爷子，我怕朱堂主会误会啊。
2: 误会就让他误会去吧，我这也是给他提个醒，咱们青龙帮做什么生意都可以，但是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搞在一起。
3: 嗯，是啊。为了这份资料不落入他人之手，程明远让他的女儿带着他离开天津。
4: 希望这样能掩人耳目，可惜了宋徽宗这副真迹。小红啊，收拾一下行李。
5: 怎么了？
4: 你得出趟远门，想办法把这幅画送到石家庄去。
6: 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卖报！
7: 到，咱们走吧。给，
8: 谢谢谢谢。
5: 师兄，我不想回去。哎呀，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么一大单买卖，
7: 不行，那个地方太危险，而且你的伤刚好，咱不能去了。
5: 师兄，那里真的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咱就足足这么捞一笔，捞完这一笔，咱们就走好不好？
7: 青青。你会把命搭上的，这不值得，我不能让你去。
5: 师兄，

0: 不行，
1: 师兄。回去吧。
0: 你干什么？
1: 师兄，咱不干大的，总得干点小的吧？走。哎，
2: 卖报嘞！卖报，卖报！
1: 我要一份。
0: 哎，好，我来一份。谢谢啊。给您，
1: 谢谢。
2: 卖报嘞！卖报，卖报！
1: 我的箱子呢？箱子呢？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5: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

0: 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学员

0: 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妈妈，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

0: 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7: これは東京ホームからの水電報で、最高スリブで命令で。
8: この任務の対象はすなわち三高坂。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0: 乐泰亮甲。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再来一份，快点！好，我来一份。卖报！箱子！哎，我看那挺有钱的。
1: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既然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那咱把这箱子还给人家吧。
0: 你傻呀你！哎，这画不错哈，还值几个钱。把东西还我！
2: 快跑！
0: 还我！

0: 这个人是天津北洋大学的教授，从事物理学研究，前段时间还去美国参加了一个原子物理学的研究会。我们盯了他很久，最近刚刚回到天津。他的手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资料，对我们帝国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想让你拿到这些资料。他的家庭住址还有他的资料都在这里面。
1: 好，那我想想办法。
0: 哦，对了，关于中国的文物字画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还在收集中，不过已经不少了。如果你有船，我现在就可以运回去。
0: 你给他了？
1: 哼，我就想挑几件破烂给他，毕竟咱们没机关，还指望司令部照顾呢。
0: 恐怕这个德川的胃口比你想象的要大。
1: 是啊，咱们收集文物的费用，
0: 这批经费的确是很大，但是你放心，过段时间我们就会从根本上解决经费的问题。
2: 来，喝点茶。这个鸠山警惕性太高了，我们几次跟踪都被他发现了。
3: 我们去一个地方等他。
2: 什么地方？
3: 这个地方是天津城的焦点，是各地情报员买卖情报的公开场所。
2: 喝点茶。
3: 生意一直很红火。
4: 你是指大世界夜总会吧？
3: 鸠山是没机关的人，他到天津不可能不去那里。
2: 那我们到那里等他，守株待兔就行。
3: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扮成情报员去和他交易，从他那里套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4: 说得对，找鸠山买情报。
2: 大港监狱建造图？
3: 没错。
2: 而和他交易过程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来天津的目的。
3: 你很聪明，这就叫一箭双雕。你觉得呢，老沈？
4: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可行，只不过鸠山可不是那么容易被骗的，
3: 所以我们得好好的设计一场戏配合他的出演。

0: 这幅画你们想要多少钱？您给个价。嗯。好，成交。去，给他们拿三根金条来。
1: 是，金条啊！师兄，这真的金条，货真价实的。
2: 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这么值钱。
1: 嗨，我跟你说什么，那女的肯定不一般。嗯，坏了，坏了，坏了，我被骗了。
2: 人家都给你金条了，
1: 我当时在店里头出了三个手指头，老板连眼睛眨都没有眨。

0: 直接把钱就给我了，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说明老板豪爽啊！
0: 屁！说明我被骗了，那花卖便宜了。
1: 卖都卖了，咱怎么办？
0: 不行，威震天机为的侠盗乌青青，从来不做亏本买卖。我一定要把这花给偷回来。
2: 天狼星是不是你们便衣队放走的？
3: 冤枉啊，吴队长，我没有啊！
2: 冤枉！我告诉你，要不是你们便衣队，老子早就把天狼星抓住了。进来。
4: 队长，查到了。
2: 什么线索？
4: 箱子确实是汇丰琴行的，并且都是销往国外的货物才会有这种包装。这种箱子天津只有一个地方会有。
2: 什么地方？
4: 港口的码头仓库。
2: 码头仓库？
4: 对，
2: 那不是青龙帮的地盘吗？
5: 啊，您是？
6: 您好，我姓刘，是东洋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前来拜访程明远教授。
5: 哦，您稍等啊。
6: 好。
7: 刘教授恕程某眼拙，好像国内没有东洋大学这个学府吧？您是日本人？
6: 对不起，程教授，鄙人不是有意隐瞒我日本人的身份，只是怕因此引起程教授您不必要的误会。
7: 我们之间没有误会。
6: 程教授，您说笑了。我们知道您是一直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刚从美国讲学回来。我此次来的目的，就是想请程教授到我们日本国东洋大学来任教。
7: 任教？
6: 是的，东洋大学物理系。相信教授您一定会喜欢那个地方的，酬劳、待遇都不是问题，只要您开口，凡是我们能办得到的一定照办。
7: 你让你们的日本军队从中国的国土上撤离，贵国政府宣布中日两国永远修好，永不再战。到那时，我们两国作为友邻，可以像盛唐时期那样，社会各界之间互通有无，而目前不具备友好交流的条件。
6: 啊，程教授，你们的北洋大学我去过，待在那样的环境里，您卓越的才华将会被埋没掉。作为一个科学家，难道您就不想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来完成自己的研究吗？我们东洋大学可是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的。
7: 想啊，这件事我做梦都想。对一个从事物理研究的人来说，有什么比优良的设备、精密的仪器更具有诱惑力的呢？但是我只想在自己的国家完成我的研究，而不是去你们日本。
6: 也好也好也好，先生既然执意留在中国，那我就不好勉强了。先生手里应该有一批你们最新研究成果的资料，那不妨借给我们学习一下。
7: 我们中国有一则民间故事叫农夫与蛇，你一定听过。如果你是那个农夫，你会第二次把蛇拥抱进自己的胸膛里吗？
6: 先生既然不肯借，那我们买。要多少钱？先生您尽管开口。
7: 请别在我这儿白费功夫了，想要拿到我的研究资料痴心妄想。刘妈，送客。
0: 朱堂主，哎，这段时间码头上的事辛苦你了。
8: 大小姐，应该的，都是自家事儿。
0: 嗯，
8: 大小姐，您随便转转，我到那边去看一下。啊，
0: 好，
8: 失陪啊。
1: 大小姐好。
0: 没事，我就是看看。
1: 哎。

0: 大小姐，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吴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大小姐，不好意思，我这也是奉命行事。日本人怀疑你的仓库里有违纪品，所以让我来盘查一下，多有得罪了。去查一下，重点看看汇丰琴行的货。
3: 是。

0: 都别动。
1: 大小姐，这些武器应该是你们的吧？
0: 是我们的，我们青龙帮走江湖的，要是没有一些家伙做防身，还怎么混呢？哼，
1: 好，那就好。我们怀疑这些武器和一起刺杀日本人的凶杀案有关，您是亲自跟我走一趟呢，还是手下的兄弟去一趟？
0: 要是我们都不去呢？
1: 由不得你。
2: 谁要是敢把我们的人带走，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3: 不要活了，干什么啊？
0: 大家都别动。吴队长，我跟你走。
1: 大小姐，那就请吧。
2: 大小姐，
1: 把东西都带上，走。
3: 是
4: 是。

0: 老爷子，不好了！老爷子，日本人在码头上把大小姐给带走了。
1: 怎么回事？
0: 刚才侦缉队的吴宝山带人在码头上搜查，说是要查找违禁品。之前小姐藏了点货，被查出来的。
1: 什么货？烟土？
0: 不是，是枪。
1: 就算是搜出几条枪来，又能怎么样？我看到吴宝山敢动我闺女一根指头，我要了他全家的命。
0: 刚才码头上的兄弟来报告，说是日本人昨天晚上抄了咱们的厂子，还打伤了咱们几个兄弟。哦，
1: 看来这日本人要和我青龙帮撕破脸皮了。
0: 老爷，这怎么办呢？得赶快想个辙呀！
1: 你去侦缉队找吴宝山，
0: 哎，
1: 问问是什么情况。另外，找人把红绫换回来。
0: 嗯，
1: 看来我得找一趟德川幸之助了。

0: 这位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又闹什么幺蛾子？
1: 既然要和鸠山演戏，我就得测试你是否是个好演员。会跳舞是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我会，不用测试了。
0: 会和熟练是两个概念，我要求你熟练。
2: 那我就和沈大哥跳一曲给你看看，自不自然？
1: 假设在大世界，你怎么办呢？
3: 清雪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可是我们独立团的文艺骨干啊，让廖教官瞧瞧，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懂得生活情趣，好吗？
0: 请吗？去吧。
1: 手。
2: 这只手得搭在对方肩上，对方的手得放在你的腰上。靠近我，开始。哎呦，阿玉，
3: 啊，
2: 你来了。
3: 阿姨姐，跳舞呢。
2: 啊，廖教官啊，是正在测试秋雪的舞技呢。
0: 哎，春梅，你怎么没跳啊？
3: 我不会，改天你教我。
0: 没问题，老沈，
2: 啊，
0: 我陪你活动活动。
2: 好啊，乐意奉陪。来来来。
3: 好好好好

0: 你跳舞的时候都不看着对方的吗？
1: 跳舞就跳舞嘛，干嘛非要看着人啊？
0: 这是礼貌，也是礼仪。跳舞的时候一定要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样才会有交流。
1: 我不是一直都在跟你交流吗？
0: 心灵的交流。
1: 这样行了吧？
0: 是看着我，不是瞪着我。这样好多了。
2: 先生，里面请。
3: 香烟呢？
2: 欢迎光临。里面请。先生，里面请。
0: 生性多疑的鸠山，在煤机关是有名的风流人。首先，你们俩要做一套适合那个场合的衣服。
1: 这个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所有女人，穿着都不能太出众，也不能太过于平庸。鸠山对于气质优雅的女人和情报，有着同样敏锐的嗅觉。最关键的一点，你们要学会如何搭讪。
4: 搭讪还不简单，不就跟人打招呼吗？哎，是不是这样？先生，可不可以交个朋友啊？你吃了吗？可蜜去吗？
0: 那你还是坐下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让秋雪去做比较合适。
4: 不对吗？
5: 坐吧坐吧。
0: 如果他没有拒绝你们俩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第一步信任。也就是说，好看。
1: 让我对一个日本鬼子做那样的暧昧表情，我怕我不行。
0: 你必须行。
5: 秋雪，这是任务。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呀，实在是抱歉，真的太对不起了，把您的衣服给弄脏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拿到洗手间给您洗一下。
4: 啊，没关系。
3: 嗯，那这样吧，为了表示我的歉意，我请您喝一杯。
4: 好啊，我太荣幸了。

0: 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我姓李，叫李梅。
0: 哦，李小姐，真是巧，李人也姓李。啊，那李小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1: 文汇报的记者。
2: 这些是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情况。从现在开始，你要记住里边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人，这是取得他第二步信任的关键。
0: 文汇报，我认识你们的社长，是不是姓朱？
1: 啊，我们的社长他姓钱。
0: 姓钱，不是一个50多岁胖胖的吗？
1: 啊，您太会说笑了，我们的社长今年刚刚40岁，戴个眼镜。哈哈
0: 哈，以前怎么在这儿没见过李小姐？
1: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李先生不是本地人啊。
0: 这你都看得出来？
1: 我甚至看得出来李先生也不是中国人，因为这里很少有像李先生这么绅士的人。
0: 您太客气了。
2: 然后就是吹牛的时间了，你要告诉对方你认识多少多少的社会名流，和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共产党、国民党、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总之你要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反正他也无法去调查。
1: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啊？
2: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这是在向鸠山展示你的关系网，取得他的第三步信任。
0: 李小姐，看来你对天津很熟。
1: 啊，熟谈不上，只是社会各界都有些朋友而已。
0: 是吗？我刚好有一件事情犯愁，李小姐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1: 那就看李先生有什么让我觉得我会帮你的理由了。
0: 好，爽快。那就下周我们还在这见。
1: 好啊，不见不散。
0: 好，我等你。
3: 哎，廖教官，这说了半天没我啥事儿啊，那我去干什么呀？
2: 你要做的就是等秋雪离开的时候缠住她的尾巴，然后让她顺利脱身。
3: 哦，明白了。

0: 去查查这个女人。好的。
1: 慢走，小姐慢走。怎么样？约我下周还在这个地方见。看来鱼已经上钩了。
2: 小姐，你怎么了？
3: 没事，喝多了有点晕。
2: 有点晕是吧？用不用我送你回家呀？
3: 流氓！
2: 你怎么打人呢？哎，好好好。

0: 李小姐，请你看一看你面前的这个箱子，是不是很眼熟？这是我们青龙帮装枪用的。前几天，我们侦缉队的人看到一个女人到码头上找过你，她走的时候手上就拎着这个箱子。请问，这个女人？ 是你们青龙帮的吗？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
0: 那你总该听说过"天狼星"这三个字吧？
1: 天狼星。

0: 李小姐，怎么不说话？对不起，我没听说过这三个字。李小姐。
1: 李小姐，我希望你搞清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因为你私藏枪支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你带回来的。你最好是把你知道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这样对我们都好。

0: 德川先生，李先生来了，请他进来。嗨，你们都先下去吧。李先生来了，请坐。啊，德川先生，深夜拜访，还望多多原谅啊。
1: 李先生，这是哪里话？怎么样？
0: 之前拜托您准备的船只都准备好了吗？正在办，而且已经办得差不多了。那就好。德川先生，本人深夜来打扰，是为了小女红绫的事。
1: 桂千金出了什么事吗？
0: 小女红绫下午在码头上被吴宝山带走的事，德川先生难道不知道吗？
1: 有这样的事？
0: 这个吴宝山真是太不像话了。他带人去码头盘查违禁物品的事，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把桂千金带走了？难道是他私藏了什么？啊，不，只是几条枪的事。小女红绫，她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没人教养。青龙帮又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平日里。 也是下面的人带着他，性格上难免骄纵。这次私藏了几条枪，无非是平日想打打鸟而已。可是被吴队长给查到了，还望德川先生多多包涵。
1: 李帮主，这私藏枪支可不是小罪啊！啊，不过你放心，我们日本人对待朋友一向是坦诚相待，礼尚往来。 只要你顺利把我们需要的船只准备好，我保证，你的女儿一定平安无事。小心！哼，没事儿。你不好好开车看我干嘛？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挺好看的。
2: 有什么好看的？我最讨厌这种资产阶级大小姐的打扮了，一点都不适合。不过，你这身跟班打扮的衣服，倒挺适合你的。
3: 我没觉得我的衣服像跟班的衣服，哎，不过也行，能做你的跟班，我挺荣幸的。嗯。

0: 先生，我们后会有期。怎么了？
1: 你在车上等我，我去处理一件事情。
0: 你要去哪儿？
1: 你别问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1: 是啊，打下了好几个呢。
0: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1: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火了。
2: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3: 是啊，哎，
4: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5: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了。

0: 系统，
1: 好。
2: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1: 走
3: 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3: 嗯，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3: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4: 你是侦缉队的？
3: 嗯，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4: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他。
3: 好嘞。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师兄，咱们发财了！
1: 赶紧装逼，愣着了。
2: 这话是话，
1: 发财了！
2: 哎，这个。
3: 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师兄，师兄，师兄！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1: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2: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1: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
2: 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1: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有什么不方便说的？
2: 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你们不要瞎猜测。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不会做这种
0: 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们不能轻易的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的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3: 我跟你一块去。
1: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0: 嗯。
3: 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1: 注意安全。

0: 不行，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冷静点儿。
0: 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为了这些破东西。

0: 你不能死，人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
0: 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1: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0: 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是我捡的。你在哪儿捡的？不记得了。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的不记得了。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
2: 回去休息吧。谢谢。嗯。老队，别看了啊！没事，老队，别看了。这么热闹啊！啊！后退！后退，往后退！哎，是我你们俩的，背后。
3: 蠢货，连人都不看，瞎开什么枪？是他们先开的枪。混蛋！别往前凑，往后点。
4: 是日本人，是皇军，朝你们开枪怎么了？
3: 别看了，这么多人，别看了，别看了，都是你的，别急了。看什么呀？看什么？哎，别急，凑什么热闹？说你呢。
5: 松井先生，这真是不好意思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笑>
3: 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到什么时候，咱们都不会是一家人。<笑>是，你说的是。
5: 林副队长，松井先生，这起事件我们怀疑与天狼星有关，所以，请你配合我们的侦破工作。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百分。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

0: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

0: 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学位，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爱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1: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 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坚持

0: 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景，
7: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1: これは東京本部からの密電報で、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で。国民の代表すなわち参考参考。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暴躁，稳住端点。他的速度流量很，正规领跑朝阳不保。前方支援队贴火，自己拿麦。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4: 喂，常为您。
3: 四

扎根巴蜀大地，父母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12号，四川超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八仙片方今天宣布密钥延期，影片全国供应时间将延长至今年的9月17号。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当前，影片累计票房已达到14.8亿元，成为2026年暑期档头部黑马。作为改编自传统八仙 IP 的国风动画力作，八仙将镜头对准了八位主角得道成仙之前的凡人阶段，讲述了一群普通人结伴冒险、彼此救赎的成长故事。该片作为四川省电影局重点支持项目，也是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落地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之后首部全程本土化孵化制作的院线动画作品，是个不折不扣的四川造动画电影。影片的内容呢，也暗藏诸多巴蜀文化的彩蛋，包括以青城山天师洞千年银杏为原型的道观古树、川味火锅场景等等，将本土文化自然融入神话叙事。此次密钥延期之后，影片放映周期将覆盖整个暑期档，并延伸至开学季，能够触达更多不同圈层的观影人群，为电影票房释放更长尾的市场空间。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条古风 AI 短视频，让不少网友赞叹不已。视频之中，层层飞檐琼楼绵延铺开，白玉长廊伸向云雾深处，仙鹤穿梭于缭绕祥云之间，中式云上仙宫跃然眼前。没有台词，没有字幕，这条视频在海外不到4天播放量就突破了500万。视频创作者陈爱军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90后眼镜店老板，并非设计专业出身。 AI 视频创作是他自学2年的副业，他用高强度的投入和热爱让更多人看见了中式美学的魅力。他表示，自己从小就喜欢神话故事和仙侠小说，云上仙宫系列的视觉构思主要汲取自《西游记》《封神演义》《山海经》等经典著作中的神话意象，另一方面则来自现实中的风景，比如黄山的缥缈云雾、三星堆的古蜀奇观、峨眉山的灵秀等等。热爱从不会辜负认真付出的人，为小伙儿点个赞。今晚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要来了，与此同时，千载难逢的六星连珠也会在今天上演，最佳观测时段是今天晚上的10点至明天黎明之前。六星连珠刚沿黄道铺成银湖退场，流星雨便接棒登场，每小时最多能滑落100颗流星。追星地图马上为大家奉上，成都附近首选龙泉山城市之眼天文台和崇州琉璃坝，前者距主城区只有40分钟车程，4级暗夜环境，肉眼就能捕捉流星划过的蓝绿色光芒，

0: 后者距成都不到2小时车程，海拔1500米以上，空气通透，四周有森林，只要找到视野开阔的位置，看银河和流星雨都非常的轻松。此外，还有浦江长丘山的观景台也可以观测。四川其他绝佳的观星点还有雅安的牛背山、绵阳三台县鲁班湖、广元月坝旅游度假区、攀枝花、川南天文台、伊莎拉星空观测基地、甘孜康定新都桥、居里寺垭口等等。约上你的观星搭子，赶紧出发吧。昨天凌晨时分，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时传输红外相机拍摄到了一组野生大熊猫母子活动的清晰的画面，完整记录了母熊猫气味标记、幼崽跟进嗅闻学习的全过程。现场的视频显示啊，一头成年的雌性大熊猫走到一棵大树的根部，低头反复嗅闻树根，排查周遭环境，然后利用腺体留下气味标识，以此传递信息，划定自身活动区域。这个过程之中，熊猫幼崽一直紧随母体。待熊猫妈妈离开标记点之后呢，这个幼崽也凑近竹枝标记处，仔细的嗅闻，接收母体留下的气味信号。王朗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以保护大熊猫、金丝猴、牛羚等珍稀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之一，被称为熊猫的故乡。好，要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日前，乐山家江的水稻大面积开镰，记者一路追着收割机跑，发现丰收的景象不止在收割田里。从千亩试验田到全天候烘干的农事服务中心，当地的粮食生产正在悄悄换挡更新。
1: 天气晴好，乐山市家江县的种植户们正抢抓农时，数台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2026年水稻的第一批大面积收割拉开帷幕。
2: 确实像是农技专家艰难性的指导，依靠联合收割机大规模收割，大幅的深耕生事，能在江源县大规模的完成这个采收，机械化收割，减少粮食损耗，保障大谷品质，切实感受到两种农机增产三重红利。
1: 农户的底气来自前期的精细管理和当下的高效衔接。从育秧到病虫害防治，农技人员今年几乎定在了田间。而在收割全面铺开之前，家江的千亩试验田里其实早就为来年的丰收埋下了伏笔。
3: 那么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家江县黄土镇红光村的千亩水稻试验田，与别处不同，这里的秧田里插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识牌，有全乡优1606、绿乡两优909等品种的水稻。那么这里的水稻品种达到147种，工作人员正在查看水稻的长势。这里是咱们这个全市水稻的一个最集中的考场，也是我们两种的一个孵化器。而且顺着我的镜头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旁边还有一个像这样黄绿相间像鸟笼一样的装置，这也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今年新设置的太阳能杀虫灯。
1: 就在这片试验田里，去年43个品种同台竞技，最终有18个胜出，成为今年家江的主导品种。新品种的接力让单产提升有了源头活水。
4: 像平时的话，我们就要加强了和市农科院的合作，然后通过他们对我们的一些技术支持，和我们一对一的技术帮扶，然后到田间地头对我们的种植大户、一些农场进行一个技术的培训指导。今年我们水稻总的种植面积是14.92万亩的样子，然后产量的话是8.15万吨，比去年的话略有提升。
1: 运粮车刚从地里拉来的湿稻谷，卸货后直接就被送进了烘干机。
5: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机器大概有25台，一天的烘干量可以达到550到600吨左右，主要以大户为主，然后小户的话他们是几个家人综合在一起，我们一起给它烘干，以家江为中心，然后辐射了周边的洪崖呀、眉山呀、然后还有峨眉啊、乐山啊，更远的地方甚至成都我们都有。
1: 这样的烘干能力解决的正是传统晾晒看天吃饭的难题。湿稻谷当天送来，第二天就能烘干出仓，直接入库或者销售。收得快，烘得勤，存得住，这场从田间到烘房的接力跑出了当地下粮归仓的加速度。
0: 今天，2026国宝在绿水青山

0: 大熊猫生日季丰容活动在雅安分会场同步举行，为那里的大熊猫举办了一场温馨有趣的生日会，一起去现场看看。
1: 听说今天有生日丰容活动，主角是他们。噔噔噔

0: 祝熊猫生日快乐，
1: 祝我们的国宝生日快乐，
2: 平平安安。
3: 本次活动以青山玉国宝，竹韵秀山河为主题，围绕为大熊猫提供优质生活这一核心目标，将大熊猫丰容福利、生态科普、非遗文化、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整合集体庆生仪式、熊猫秘境探险、熊猫工坊互动、熊猫主题研学等科普展示和文旅体验活动，进一步传播雅安大熊猫特色文化，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度。
4: 我们可以看到基地的工作人员也是为我们大熊猫们去做了一个非常精心的布置，在我身后的这只大熊猫在树的两侧还贴上了红色的祝福语，写的岁岁安澜，福寿绵长。在中间的位置呢，还为我们的大熊猫带来了美味的竹子竹笋，还有一个簸箕里装着有我们的水果，我看有火龙果、苹果还有西瓜等等。那么在两棵树的中间啊，还悬挂着很多有趣的小物件，有竹编的小球、小草帽、小风铃，以及用我们的竹片悬挂的食物。我们的工作人员还精心地布置了美丽的鲜花，来给我们的大熊猫进行一个生日的集体庆祝。
3: 据基地工作人员介绍，针对不同年龄段大熊猫，各饲养团队遵循全年龄段保育标准，结合个体生长特征、行为习性及实时健康状态，错峰分批投放定制化丰容物品。通过布设多功能竹编斗笠、竹编石栏、竹编桌椅、竹编漏食器、木船、竹风铃等竹元素丰容设施和营养果蔬餐等，开展环境、食物等多种科学丰容，充分激发大熊猫探索、攀爬、觅食等自然天性，持续优化圈养生活环境，提升大熊猫福利保障水平。
4: 在这里啊，我们还能看到基地为大熊猫们特制的清凉生日蛋糕，蛋糕里冻了一些大熊猫特别爱吃的胡萝卜，在上面摆放着一些苹果瓣。
3: 与此同时，基地还举办了熊猫生日许愿祈福、科普有奖问答、 DIY 丰容玩具等互动环节，为全年龄段游客打造氛围感十足的庆生互动空间。
5: 反正很稀奇，反正很喜欢大熊猫的，你看摆设很有意思。
6: 我觉得他们的环境真的挺好的，尤其是这边，就是按大家的话说就坐拥一个山头嘛，然后看到这个丰容也特别好。
3: 据了解，整个八月期间，雅安还将开展跟着熊猫下游雅安夏季研学、大熊猫文化艺术展等主题活动，稳步推进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建设，让绿水青山间的国宝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
7: 眼下秋老虎持续发威，高温天气依旧再现。在南充市南部县当地一坨嘉陵江水系修建的满福水世界与雨季岛湿地公园，解锁了一份生态加亲水加休闲的清凉密码。
8: 这里就是南充市南部县满福新区的满福水世界，在我身后是6.5万平方米的玩水天堂，蓝鲸造梦时正掀起巨浪，尖叫声、欢笑声混在了一起，玩水夕阳两不误。走，跟我一起去感受这波夏日狂欢吧！
9: 满福水世界是南部县依托嘉陵江水系打造的城市亲水标杆，也是生态价值转化的典范。七大明星项目，60余种互动体验。从刺激的魔力大喇叭到亲子专属的欢乐淘气岛，全年龄段通吃。造浪池里随波起伏，阳光沙滩上堆沙戏水，热浪不存在的。
10: 我们已经把这边玩完，可以的，啊，都挺好的。
11: Hello， 欢迎大家来满福水世界。
12: 这里，设施好玩，然后人美热闹，希望大家都来这里玩。
8: 玩够了水，转身就是另一种节奏。这里是紧邻水世界的雨季岛湿地公园，碧波荡漾，水鸟翔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河滩呢？
9: 雨季岛湿地公园占地3000余亩，自2018年启动生态修复以来，

0: 时两年，投入12亿元精心打磨，于2020年正式对外开放。如今，园内水体透明度达1.2米，周边 PM2.5 浓度下降18%，30余种鸟类在此安家。5公里骑行道蜿蜒其间，3处清水平台与12个休憩驿站错落分布。清晨可打太极，傍晚一散步，入夜凉风习习，这里已然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城市绿肺。
1: 一江碧水，万般乐趣。南部县依托嘉陵江水系，让水城交融成为夏日最惬意的打开方式。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南部，在浪花里释放激情，在清凉中感受幸福。
2: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昨天，位于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据测算，1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约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福建、浙江多地正式启动捕捞作业，东海小开鱼昨天正式开始。根据规定，在5月1号至9月16号休渔期期间，部分获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的渔船可出海。今年原定于8月5号开启的小开鱼，受天气影响推迟到了昨天。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11号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
2: 近段时间又到了攀枝花独有的晚熟芒果集中上市的黄金季，依托独特的干热河谷气候，攀枝花全市芒果种植面积共有102.2万亩，品牌价值达到了42.53亿元，占据全国晚熟芒果半壁江山。今年果大味甜错峰上市的攀芒外销势头迅猛，1至7月海关监管出口芒果超1000吨，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一颗小小的乡村芒果想要走出国门畅销海外，需要闯过几道关？一起来看记者探访。
4: 眼下的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内硕果满枝，果香四溢，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鲜果，企业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分拣打包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的火热景象。凭借独特的光照、温差优势，攀枝花孕育出品质绝佳的晚熟芒果。全市芒果种植面积达102.2万亩，品牌价值高达42.53亿元，稳稳占据国内晚熟芒果的主要市场。但在此前，海外市场准入资质不足，各国检疫标准差异大，鲜果储运保鲜难度高，产品溯源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难题，长期制约着攀枝花芒果走出国门，大量外销订单无奈流失。
5: 都有很多客户，他们都想把芒果发到国外，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是没办法，我们都只能就是做国内市场，相当于流失了很多订单。
4: 为打通芒果出海堵点，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攀枝花多部门联动发力，精准攻坚，顺利拿下出海资质关。2025年，四川首个区域性出境芒果果园在攀枝花海关完成注册登记，喜农果业6.6万亩备案果园、13个标准化种植基地顺利获批，让攀枝花芒果从此手握进军国际市场的重磅通行证。复兴明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的1万亩芒果园正是这13个标准化备案果园之一。
6: 以前管得比较粗放，就是从备案以来，我们就是标准化管得，从施肥、打药、浇水这些都是按严格要求来管得。以前嘛，就只是没备案嘛，只是国内卖嘛，现在嘛可以卖到国外去了嘛，因为现在性比较强嘛。价格比国内的高到3到5角。
4: 打通资质壁垒，更要严守严苛的国际市场标准。采摘后的芒果会统一转运至标准化包装产区，经过人工精细分拣、低温遇冷保鲜等多道工序，达标后方可申报出口。在本次出口尼泊尔的鲜果批次中，所有凯特芒果严格执行国际标准，单果重控制在300至500克，糖度不低于14%，品相、口感、品质层层把关。攀枝花海关工作人员上门开展属地查验，逐项核对信息，排查检疫隐患，确保每一批出口芒果都完全符合输入国双边协议要求。
7: 是按照这个双边协议的要求，要对 这个水果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啊进行检查，看有没有这个病虫害的危害啊，有没有发现这个虫害的这个虫眼呀、虫卵呀，甚至是活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啊，进行这个检查。今天我们核对了这个企业的申报信息的品名、数量、重量等等这些基本信息，还有目标国家呀这些信息。核对完了以后，就对方国家的双边协议要求进行一一验证。
4: 芒果属于鲜活易腐农产品，保鲜窗口期极短，抢抓通关时效，保障鲜果品质是出海的关键一环。为破解时效难题，攀枝花海关创新推出预约统筹加联动增效服务机制，全力压缩通关时长。本次出口尼泊尔的芒果查验合格后，即刻冷链装车发运，仅需4天便可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出境，最大程度锁住鲜果新鲜口感。
7: 用好出口鲜活易腐农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推行提前申报、预约查检、检疫检疫证单云签发等便利举措，实现鲜果快速放心。
4: 想要长期站稳国际市场，擦亮攀芒金字招牌，完整的溯源体系必不可少。目前攀枝花出口芒果全部实现一国一码溯源管理，每一箱出口鲜果都贴有专属溯源标签，出境果园、种植备案、采收加工、包装厂编号等信息一目了然，真正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从源头守护攀枝花芒果的出口品质。
5: 这个码扫出来之后，他就能看到我整个基地的一个是什么情况，我哪天使用农药啊，反正就是整套的一个溯源，它就相当于是记录我整个园子里面的一些管理上面的一些，就是我都可以就是把它记录在上面。
4: 四重关口层层突破，逐项提质，让攀枝花晚熟芒果的出海之路越走越宽。最新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芒果1044吨，同比增幅高达101.2%，优质鲜果远销7大海外国家和地区。
5: 相比往年，我们可能服务的是1-2个客户，我们现在服务的贸易公司及客户可能就是50到100家。近几年我们主要以俄罗斯为主，然后还有马来西亚、尼泊尔、加拿大、迪拜这些地方我们都在做。
4: 从走不出大山到迈向全世界，攀枝花依托得天独厚的晚熟资源优势，以标准化种植、规范化监管、国际化运营为抓手，持续破解农产品出口难题。小小的芒果产业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农业资源，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更持续拓宽攀西南向对外开放通道，赋能乡村振兴，为四川乡村特色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攀枝花就与中国热科院开展战略合作。经过20多年规模化发展，攀枝花芒果产业从零起步，快速崛起，建成了全国纬度最北、海拔最高、成熟最晚、品质最优的芒果主产区。同时，农林科研团队持续开展芒果种质收集与品种创新，培育适应攀枝花本土种植的优良品种。都有哪些宝藏品种？记者也去尝了个鲜。
8: 攀枝花芒果究竟有多少个宝藏品种？当当当，在这里陈列出来的就有61个品种，但是我告诉你，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4: 在位于攀枝花的四川热带作物种质资源谱，各个种类的芒果依次陈列，不同于大众认知里单一芒果模样，这里的芒果堪称千果千面。
9: 四川热带作物种子资源谱收集保存的是290份，那我们是从2008年就开始启动的种子资源收集，绝大部分我们的是普通栽培种，这里摆的就是61份的这个芒果的种子资源。
8: 现在在我面前呢是有4个品种的芒果，其中这3款呢是攀枝花自主研发的品种。首先我们来品尝一下最传统的凯特芒。还是那个味道，非常好吃。这个是一个新品种，叫做云香，我们来尝一下，非常的香，感觉有一点柑橘的香味儿。这是金沙阳光，是一个晚熟品种，颜色明显有一点区别啊，比较偏黄。非常可口，带一点果酸味，但是非常的适中可口，而且肉质非常的细腻。最后就是近几年非常火的这个攀玉2号，浓郁的奶香味儿， 而且这三款研发的品种呢，甜度一定是大于

0: 一个凯特的。
1: 多款风味独特、口感更佳的自研新品种，源自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多年的种质资源积累与创新研发。丰富的种质资源造就了品种的多样性，每一个品种都有着专属的外形与风味特质。
2: 大的可能有4公斤左右，而小的只有5-6克，它的这个形状是多不同的。从果皮颜色，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还有粉红色的、紫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有像那个柑橘的，这种味道的，有榴莲的这种味道的，还有芳香味的、清香味的，等等啊，它都是非常多的。
1: 据了解，金沙江流域芒果种植规模达180万亩，产业体量庞大，但长期依靠凯特芒品种单一，潜藏着不少问题。
2: 为290份种资源，有一部分是从国外或者是国内的其他谱收集交流保存过来的，20份左右是我们自己创制的。那我们也是以这个晚熟品种为主要目标。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然后病虫害也比较多，它的口感啊也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多样性的这个需求了，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来替代它。我现在拿的这是凯特芒果，也是我们就是攀枝花主栽品种。我其实测一下它的可糖液，糖含量是13%。攀玉二号也是我们攀枝花的一个中属品种，它的可溶性果性就比较高，达到19.6%，非常甜的了。
1: 国内芒果产区分早熟、中熟、晚熟三大梯队，高海拔、充足日照、昼夜温差大的金沙江干热河谷是造就晚熟芒果的天然条件，也让八月之后的国内鲜果市场攀枝花芒果拥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
3: 在9月份以后，基本上就只有我们攀枝花有了。所以说它有市场竞争优势，可以从6月份到第二年的1月份。
1: 有了好品种，接下来就是落地推广种植。科研团队结合本地土壤、气候条件，通过嫁接技术缩短投产周期，加快新品种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
2: 我们需要改良的品种种子啊，在地里面播种的话，投产的年限它非常长，4到5年。商业品种嫁接在砧木上，这2年左右就开始进入了封场年限。
1: 从单一品种独大到百种资源储备，从靠天种植到科技育种，攀枝花农林科研团队以创新为笔，深耕芒果种业，赋能产业升级，持续擦亮攀枝花晚熟芒果金字招牌，让小小芒果成为带动乡村发展、群众增收的致富大产业。
4: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化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4: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物流网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今天的六网新观察，来关注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物流网，看四川物流行业如何降本提速。
1: 前七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制造型外贸企业通过设备更新迭代、产线智能化升级，实现产能提质、品质提档。
0: 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三级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将于今晚9:10登陆四川卫视。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农历6月30日，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观察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流网。物流网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怎么让我们购物车里心仪的商品更快送达眼前，又怎么让运费降下来？记者在物流业一线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拼。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遂宁，我们走进一家制造企业，了解他们的物流现状。仓库里一批产品正在装车，即将发往1000公里外的广西。企业运营负责人说，现在他们运货主要还是靠几个熟悉的货车师傅。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公路运输，同一批产品往往需要多辆货车分批发运，费用较高，实际承运者更多都是个体驾驶员，货物调整整合难度大，而且运输时效容易受到天气、道路等因素的影响。
2: 企业说，他们理想的方式是把物流交给专业的物流运营公司，走多式联运，拼一条更高效的物流链，这样企业少操心，运输更安全，综合成本也会降下来。离他们不到5公里就是铁路港，他们正在接触那里的物流员。
3: 我们也考虑过铁路运输，但是企业每次发运目的地不同，如果由我们单独组织，从货物集货、装车进站到铁路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协调，中间换装1公里和最后1公里的堵点卡点较多，多式联运衔接不畅，综合组织成本并不低。
2: 多式联运衔接不畅，综合组织成本偏高，是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怎么解决？遂宁又正在如何探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了离企业不远的遂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铁路物流园区，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通过铁路运输到达这里，再通过公路运输发往目的地。
2: 一列满载集装箱的班列刚刚到站，龙门吊紧张作业，火车上的集装箱正不断吊起，装卸到旁边的集卡上。以前要完成这些货物的运输组织，企业需要分别联系铁路

0: 公路运输企业，还要解决中间换装问题。而现在，铁路港正在用多式联运的方式满足企业们个性化的物流需求。
1: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不同的物流需求，为他们制定一些个性化的物流方案，我们统一去组织铁路运输、公路配送及我们现场的那些仓库资源，去实现整个物流路径的最优解，提高物流运输效率，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0: 物流员工作人员说，要把不同运输方式拼起来，最重要的是在实体物流网背后打造一张数字物流网。在铁路物流员数据中心，一张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车辆进出、货物装卸、集装箱堆存以及仓位使用等情况。这些汇总的信息能让货物更快速地找到车辆、线路和仓库，需求和服务由此高效对接起来。
2: 每一季度或者每一天的货物到达的情况和品名、有多少车的情况，以及我站内的有多少箱、哪个仓位、哪个货物的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展现。
0: 虽然有了一定的数字化，但运营负责人说，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物流员仍有短板要填。比如他们正在努力打通和铁路系统的数据壁垒，让更多物流信息也能拼到一张网上。
2: 我们的平台的短板就是我们目前的铁路系统的很多的数据我们可能接触不了，我们也正在跟铁路的相关的部门对接。如果说我们的铁路数据对接之好完之后，所有的运行实时的情况都能够掌握。
0: 当信息拼在一起后，还能让仓储资源也拼起来。在陆港枢纽内的智配云仓，我们看到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进度灵活租用这里仓储空间，并依托云仓实现货物集散、仓储配送等一体化管理。
1: 如果要降低我们的整体的物流成本，那就需要把大家的货尽量的集中到一起，建成了我们三仓三配的生态。我们的整个装载率提升了80%以上，而我们的综合成本降低了35%。
0: 拼起来的不只是仓储资源，还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在云仓的黑灯仓储内，我们看到机器人穿梭于货架之间，从货物定位、搬运到精准投放，整个过程仅需数十秒。
1: 黑灯仓库并不是说没有灯，而是没有太多的人，它是通过机器人联合打造的一个仓储中心。传统业你要管理20000个平方、60000个 SKU 的话，需要100到200个人。那在我们的仓库里面只需要8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工作流程给搞定。
0: 从拼运输方式、拼数据到拼仓储资源，走访中记者发现，眼下正在打造的物流网不仅是铁工水空物理层面的运输网络，它还是一张不断融合数字算法的智能网络，让实体经济的血液循环更通畅，让企业的运输成本更低。而遂宁陆港的探索是四川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的一个缩影。目前全省4项8廊综合物流通道基本形成，2025年底全省综合交通线网总里程达到44.3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一，物流园区数量位居全国第七， A 级物流企业达到398家，位居西部第一。2025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突破10万亿元，位居中西部前列。同时，四川正在深化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三网融合，正在搭建的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3: 从过去我们解决物流难，到现在我们解决物流通，正在向物流畅迈进。我们现在正在研判全省物流网建设的困难和问题，正在谋划一些重大的物流项目，同时我们在深化三网融合，加快推动通道网、物流网与数联网的这个深度融合，来发挥物流的综合效益。
0: 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不仅让货物流动更加高效，也在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15.5期间，物流网建设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加快发展，并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业态、新岗位，为经济循环注入新的活力。
4: 成都海关最新发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些制造型外贸企业通过设备更新迭代、产线智能

0: 能化升级，实现产能提质、品质提档，外贸出口的含金量、含锌量不断攀升。
1: 位于成都青白江的正西智能装备集团的厂房。

0: 覆盖从下料、加工到组装、调试全生产链路，实现车间无纸化作业，全流程数据化管控。工人们只需要点开手机、平板电脑，就能接收生产指令，发起物料需求。
1: 正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现在都是按需定制的，然后我们借助数字化生产线，现在能够快速完成工艺调整、数字化迭代，针对不同的国家客户按需求定制，实现柔性生产。现在我们从单机设备升级到了整套解决方案。
0: 数字化改造带来实打实的效益，标准机型交付周期由90天压缩至75天，品质稳定性显著提升，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获评四川省先进智能工厂，海外订单大幅增长，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占总产值60%以上。今年1至7月，正熙智能外贸出口实现了177%的高速增长。在位于泸州宗保区的四川新康益众深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也有着一条神奇的生产线。这条长达130多米的生产线，创新采用核心部件进口加国内配件组装模式，替代行业传统整机海外采购方案，将原本5年的落地周期压缩至2年，顺利投产。该产线也因此成为了国内首条进口组装高速宽幅 BOPP 薄膜生产线。
2: 整条生产线由50%多的进口设备和40%多的国产设备进行组合组装，不仅使落地时间缩短了3年，成本也降至全套进口总价的70%。
0: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预涂膜和塑料薄膜。随着这条生产线在去年年底开机投产，企业今年实现了基材线全部自主化生产，不用再像过去依赖进口。同时，工艺与生产效率的提升让企业斩获了大量海外订单。今年1至7月，出口总值超过70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2.5%。
3: 现阶段，我们的工厂呢正在开足马力赶出订单。目前，我们的基材线除了小部分进行外销，大部分呢都是用于我们自己的预涂膜订单当中。我们的预涂膜订单有80%以上是用于出口。目前呢，我们正在赶制巴西及其他地区的订单。
0: 无论是正熙智能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系统解决方案的转变，还是新康益众深通过技术创新将更多产业价值留在自身的产业链上，都是四川外贸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与结构优化提升含锌量、加速转化含金量的生动缩影。今年前7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260.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列全国第9，西部第1，同比增长4%。从成都海关发布的数据来看，今年1至7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80%，新三样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4: 今年前7个月，四川部分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四川笔记本电脑出口526.8亿元，增长8.7%。液晶平板显示模组、电气控制装置出口分别增长63.1%、4.3%。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9.2亿元，增长19.6%。
5: 眼下，达州水稻和苎麻迎来关键采收期，作为粮食总产量13年蝉联全省第一的农业大市，达州正以科技赋能破局，全链升级提质，产业富民增效，加快推动向农业强势跨越，为我省建好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注入达州动能。
6: 收割脱粒秸秆还田，这两天达州市达川区43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联合收割机田间穿梭，与巴山取水共同绘就出川东北沃野的秋收盛景。
7: 今年我们农场连片种植水稻近700亩，预计产量可达520余吨，现在都是机械化收割，比较省时省心。
6: 同样火热的场景也在达州丘陵山区现代农林机械装备产业园发生。走进四川省川达利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一台台谷物收割机经调试下线，整齐排列。
8: 现在我们主要的吧，就是研发这个谷物收，从大型的6公斤的到中型3公斤的，现在主要是研发1公斤的，专门用于小地块谷物收获以后啊，小型的刘德选可以进水田那打地打田。
6: 地块碎，田埂窄，坡地陡，立足本地农业生产实际。

0: D， 达州聚力打造丘陵山区现代农林机械装备产业园，推动山地农业从人力耕作向机械制造转型升级。
1: 园区已入驻企业16家，成功研发投产58款适配丘陵坡地零散地块作业的农林专用装备。下一步，园区将紧扣农机、林机、农用无人机3大主导产业，贯通完善丘陵农林装备全产业链，持续迭代升级山地专属的机具品类。
0: 除了水稻，达州的苎麻也迎来丰收。在大竹县杨家镇标准化苎麻种植基地，自动化打播设备替代传统人工劳作，有效破解了传统采收加工费时费力、效率低下的产业痛点。
2: 传统手工打播，一人一天8小时可以打播干麻3至4公斤。现在使用苎麻打播机械，一人一天8小时可以打播35至40公斤，节约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
0: 打播好的苎麻运送至四川亚提纺织的智能化生产车间，经过脱胶、梳理、纺纱等精细工序，变身高附加值精品苎麻面料。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攻克麻面料刺氧、易皱等行业难题，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
3: 780余名产业工人，90%为本地人，带动本地4.2万副麻农增收4亿元。今年公司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大关。
0: 从粮食产业机械化提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到农民增收致富、乡村全域提质，达州正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4: 达州将锚定农业强势建设目标，聚焦粮食生产、丘区农机推广、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力争到2030年全市粮食平均单产突破400公斤，总产稳定在335万吨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250亿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近日，巴中市印发《巴中市科普强势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从阵地提质、产业培育、内容创新、品牌打造、人才引育5个维度谋划落地举措，为巴中科普事业、科普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绘就了清晰的施工图。
6: 这里是全国首个以科普视听为主题的场馆集群——恩阳科普大世界。自去年年初揭牌启用以来，这里已经成为研学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破百万，综合营收超2500万元。巴中市科普强势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要将这里打造成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科普研学目的地。
7: 作为2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的举办地，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建成了 16K 超高清 7D 球幕飞翔影院、10个元宇宙光影聚落等核心场馆，运用全息投影、LED 巨幕、全景声等前沿数字技术，生动呈现航天天文、生命科学、数理基础等各类科普内容，成为四川省科普视听产业核心承载平台。
8: 我们与2大国家级视听平台形成长期合作，由平台提供先进的视听专利技术、团队与科研方案，我们结合自身科普场景进行落地使用。目前每年应用专利级视听技术达到20项以上，转化科研成果价值1.5亿元，为全市科普视听产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撑。
7: 除了打造科普阵地，巴中还将实施科普产业培育壮大行动，聚焦科普加文旅、科普加体育等7大融合业态，推动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双向赋能融合发展。由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打造的巴中电力安全教育科普馆设有6大特色功能展厅，通过 VR 体验、模拟灭火、心肺复苏实操等沉浸式体验，向社会普及安全用电、触电急救、电器防火知识。
9: 虚拟灭火沉浸式体验还原了家庭、商场、学校等日常高频的生活场景，体验者需要自己去判断火情的属性，完成模拟灭火，去帮助青少年直观建立风险认知。
10: 我这下清楚记住，电器着火千万不能直接泼水，得先切断电源，再选用干粉灭火器扑救。往后生活里我也会时刻注意安全。
7: 不只是夯实科普阵地，做强科普产业，未来3年，巴中还将持续创新科普产品供给，打造特色科普品牌活动，引

0: 越壮大专业科普人才队伍，力争到2028年，全市科普产业总产值突破30亿元，全民科学素质水平稳步提升。
1: 我们力争到2028年，累计引入科普市场主体200家以上，开发国内科普产品500个以上，培育科普人才3000人以上，构建高水平科普矩阵体系，让科普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自7月以来，绵阳电网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大达430.4万千瓦。面对持续高温考验，国网绵阳供电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为迎风度夏开出一剂科技良方。
3: 在绵阳市安州区110千伏华晨变电站，变电运维人员创新应用主变智能降温装置，密集喷淋管网配合温控智能模块自动启停，保障核心设备在高温大负荷下安全稳定运行。设备需要降温，高空作业人员同样需要清凉守护。在绵阳市区的一个带电接引流线作业现场，绝缘斗里一台自主研发的便携式斗内降温风扇正送出阵阵凉风，有效缓解高空作业人员体力消耗，让高温下的不停电作业更安全。
4: 2分钟内就可以将斗内的温度降低至少5摄氏度，我感觉人凉爽多了。
3: 科技的触角还延伸至乡村台区。在绵阳市北川县永昌镇高安村，绵阳首个台区侧光伏加储能微电网项目于今年6月投运，依托智能微电网控制系统实现能源优化调度，保障农业生产用电无忧。
5: 微电网与电网并列运行，发挥消峰填谷作用，为农业丰产丰收、农户创收致富保驾护航。
3: 为确保迎风度夏期间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绵阳供电公司提前投产9项强网工程，落地27项补强措施，将最大顶峰能力提升至520万千瓦，从源头夯实保供基础。
4: 创新应用变电站智能巡视、AI 无人机自主巡检、激光点云等智能化手段，实现设备精细化巡视，及时消除设备隐患，有力保障了民生及重要用户的供电可靠性。
3: 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3级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将于今晚9点10分登陆四川卫视。这是国内首部系统梳理三苏家风源流的纪录片，由金熊猫奖最佳导演高松操刀，深挖苏母程氏持家教子的故事，完整呈现这位千古贤母的人生传奇。该纪录片将于每周3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播出，持续至8月26日。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将于8月21日至30日在西博城举办。本届车展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展览规模达22万平方米，预计将汇聚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台整车展品。此外，本届车展还将在现场设潮玩互动区，叠加1元专项购车补贴，打造消费新模式。
2: 一箱奔流，九箱满城。云龙机场银翼起落，连通着远方与归途。国宝窖池静卧街巷，沉淀着岁月与醇香。泸州港货轮穿梭，奔涌着开放与活力。节目的最后，跟随镜头一同鸟瞰这座江城的独特韵味，解锁泸州全新的打开方式。

0: 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これは東京本部からの密電報で、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で。国民の代表すなわち三高さん。食品安全是金。
1: 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的十七时前后，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影响远未结束，其残余云系依然十分庞大，预计还将和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 而从我省来看，未来几天盆地的高温天气依然强势，热力值不减，闷热持续。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高温时段请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做好防暑补水措施，同时也要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气象次生灾害。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晴间多云，其中呢，在西部的沿山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在北部。 中部有3到5级偏北风，局部可达6级或以上。甘孜州南部和攀西地区大部多云，间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其余地方晴间多云，成都多云转晴24到36摄氏度，自贡多云转晴28到37度，攀枝花晴转多云22到32度，泸州晴25到36度。 德阳多云转晴23到36度，绵阳晴24到35度，广元晴20到36度，遂宁晴25到38度，内江多云转晴26到37度，乐山晴25到39度，南充晴23到39度。 宜宾晴25到37度，广安晴25到37度，达州晴25到37度，巴中晴23到36度，雅安多云转晴23到36度，眉山晴25到38度。 资阳多云转晴26到37度，马尔康晴6到30度，康定阴转多云11到26度，西昌晴19到33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23到35度。
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 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笑>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
0: 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市里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2: 超市里的眼镜、滴眼镜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亮针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金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
5: 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 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7: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江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

0: 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十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六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九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三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 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 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

0: 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1: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0: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2: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0: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3: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4: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4: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 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

0: 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1: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六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2: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3: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4: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0: 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景一提景，
1: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还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平凡的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当前。他手不留两岸，身推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天空，自己拿呗。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8: これは東京本部からの密電報で、最高司令部の命令で。
9: この任務の対象すなわち三高策。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兰胭脂，你很聪明，可是你知道，愚蠢的人和聪明的人分别在哪儿吗？聪明的人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可是愚蠢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冯子雄那个案子，你靠的就是你的小聪明和老天给的那点运气。谍报工作很可能伴随你的余生。 但你别指望，好运气永远会站在你这边。好了，既然已经露了相，暂时不能参加任何行动，先待一阵子。

0: 还好没有伤到要害，担心死我了。
1: 没能帮上忙。
2: 密电载货了，新密码也破译出来了，警察局的报告也足够及时，可最后人还是跑掉了。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0: 蓝胭脂就距离在我们50米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逍遥自在的过了那么多天，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发现，他只是一个新人。再看看你们，你们不感到惭愧吗？
1: 只不过差一点点而已，一点点，每一次都差这么一点点，你不觉得这一点点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嗯，
0: 他只不过是运气好，
1: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碰上好运气的，曼娜小姐。 我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我说过，破获你父母谍报网的这个人，在不久的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大的对手。果然不出我所料，曼娜小姐，你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碰到他是吗？而且还打了一个败仗。

我周宇浩绝无怨言。你什么意思？好了，事已至此，就都别说了。周督察员，好好养伤。冯曼纳科长，跟我出来一下。

0: 德高科总部宣布，由于冯曼娜再破译敌人密码时行动出色，授予少佐军衔。
1: 科长，我……
0: 曼娜，刚才我对你严厉，是因为你没有完成任务，现在奖励你，是因为你破译出敌人的新密码。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可以破译出如此复杂的密码。 不简单啊！啊，我不得不说，你是个天才。可是
1: 科长，特战总部忙活那么多天，却一无所获，我很惭愧。
0: 曼娜，皇军现在已经完全把你当做自己人了。中国有句话。 叫知耻而后勇。虽然这次我们打了败仗，但我希望你能从这次的失败吸取教训，在下一个回合把它赢回来。
1: 谢谢科长，下一次我一定赢得漂漂亮亮。很好。虽然说我们打的是败仗，可是。
0: 我们成功了破译出敌人的密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占了上风。可惜啊，蓝胭脂还是逃跑了，而且还留下了一个疑点。是，他随身携带的电台不见了，或者说是神秘消失。
0: 据周都察院的描述说，他在跑过保安室的时候，看到电台放在里面。当时，他想拎起电台继续追赶，
1: 没有想到的是，被人打了一枪，然后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就说明，在大世界里面，应该有他们的人事先安排好了袭击了周先生，然后拿走了电台。
0: 可是，在我看来，周都察院的伤不太像别人所伤。你看啊，子弹是从他的后腰斜擦上去的，虽然流了很多血，但并不致命。
1: 不，很严重，流了很多血，差点没有抢救过来。
0: 这样吗？
1: 是。
0: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嗯，好好照顾他。恭喜。

0: 兰胭脂是一个天才，天才都有自己的软肋，而且极为明显。他除了他自己，谁都不会放在眼里。他为人又重情义，这些弱点我们知道。冯曼娜和特高克当然也知道，他心气儿高，容不下半点委屈，初出茅庐遇点挫折，磨磨锐气。
1: 于他来说也是个好事儿，好好打磨打磨，假以时日，将来恐怕他的作用比一个军团还要大。虹口区，上海的日本租界，在这里，遍街都是和服，旗袍和长衫反倒成了异类。 胭脂虽然在上海长大，对这一带却很陌生。遵从站长指示，宋冕就要将他安置在这里。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3: 啊，またね。
4: 这里就是日租界了。
2: 走吧。嗨。
3: こんにちは。
5: こんにちは、幸子さん。

0: 原来的客人是什么人？啊，
1: 是个单身女客，付了三个月的房租，没住几天，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先生，你真是好福气啊！平时我们这里是没有空房间的。
0: 好，那我也给你三个月的房租。
1: 啊，好的，好的。

0: 你为了救蓝胭脂冒这么大风险，怎么不跟组织汇报呢？
1: 都是中国人，顺手帮一把嘛。
0: 苦肉计都用上了，还顺手帮一把。你为什么擅自行动？
1: 那丫头天赋很高，我将来打算争取她，让她变为我们的同志。
0: 咱们首先要争取的是冯曼娜，她才是咱们最需要的人。周宇浩，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的，组织上想方设法把你打入特高课，不是让你任性胡来。你必须深刻反省，做出检讨。哟，你还来劲儿了？我要真写了检讨，特意给你来送一趟，那才是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呢。哎，哎呀。
1: 好了好了，来来来，坐坐坐。哎，抽根烟，消消气儿啊。谈正事儿吧。谈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正事儿就是马上向组织上汇报，把你从特战总部撤出来。
0: 撤出来？
1: 啊。
0: 你早说啊！我刚把电台弄到手，还打算一展身手呢。
1: 电台？
0: 是啊，胭脂的电台。
1: 怎么到手的？
0: 电台就放在保安室，我趁乱就偷出来了。
1: 你救他就是为了拿电台？你怎么不早说呀？
0: 现在说也不晚呢。

0: 周宇浩，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痛快点儿，别这么磨磨唧唧的。
1: 你真臭美，到哪儿都把自己涂得香喷喷的。
0: 太难喝了！
2: 你耍我呢？

0: 需要点什么？把那个拿给我看看。
1: 好的。
2: 每人一身香，穷看半月凉啊。先别管这半月凉还是余月凉，你先把它还给我。哎，
3: 그 자리에서

来，你也尝一尝。嗯，嗯，我们连枪连弹雨都不怕的曼娜，怕他吗？

其实想报仇，并不难，只要你把他们都吃掉，我就可以告诉你答案。嗯。

不，蘸点酱油和芥末。哦，对不起。其实，想要蓝人之出现并不难。

从他家人下手，不，这样不好。这是我跟胭脂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哼，多么软的心肠啊！可你要知道，当蓝胭脂在使你家破人亡的时候，他会不会想这些呢？ 蓝胭脂出现的话，这是唯一的办法。嗯，你可以考虑考虑。

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了？蓝胭脂，既然你不认。

0: こんにちは、久しぶり。
1: 哈哈，你好。
0: どうぞ。
1: 好的。
0: 王さん、あなたの旦那様の同僚の方が荷物をお届けですよ。
2: あ。
3: 明天报纸会发消息约你接头，接头人是宋冕。接头以后，我要你继续跟踪他。如果他有下一个接头人，你就跟踪那个接头人，务必把对方的藏身地和身份搞清楚。
2: 可是，宋冕是我的直属领导啊。
3: 如果你的上司出了问题呢？现在的情况敌强我弱，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不可能！我也希望他不会。哦，这个是真如寺的素生煎，尝尝吧，隔了夜可就不好吃了。

0: 刺绣学得怎么样呢？还行吧。
1: 无能还行，要精通。有情报需要用刺绣送到里面去。杂志第10页有一段乐谱，把乐谱的音阶绣到和服的背带上。
0: 嗯。
1: 会有人来取。

先生，接个活。

0: 这到底是谁下的命？
1: 说，是我自己。

前面就是苏州河了，把我扔进河里，你就省得挖坑埋尸了。哼！中国有汉奸，日本人也有日奸。小林是我的内线，他是家中的长子，需要养家糊口。比起圣战和他们的天皇。 他更需要的是钱，这些我本来不该告诉你的。作为一个情报员来说，知道的越少越好，这样会比较安全。没关系，世金已经这样了。哎，一会儿到后备箱，帮我拿个东西。

为什么？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我。记住。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他要去执行一项只有他才能完成的任务，
8: 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这两箱假钞我要了。
9: 这是通行证。
10: 有人举报你们用运钞车运送鸦片，必须检查。
11: 都下来。哎，你们干什么？
12: 这钱是有点不对头。
13: 新信银行给咱们发假钱啊，他妈的没有良心了。

1: 我揍他！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他持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圈，他重复流点汗，但嘴里头照样吐沫。
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救命啊！救命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立马派人去街上散布谣传，就说蓝长明与黑道结怨。
6: 仇家肆意报复，蓝长明要逃离上海，金世银行即将倒闭。铁木，情况怎么样了？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
7: 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近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 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2626。

为什么？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我。记住。

恭喜你，经受住了最后一道考验。间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谎言的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唯一能够相信的，就是你心中的信仰。为了这个信仰，你可以向他开枪，可以向我，可以向朋友，甚至你的亲人。 当前这个战局对我们十分不利，上峰亲自制定了一项长期潜伏的计划。经过筛选，只有你才能胜任这项任务。以前的任务。

0: 你看，脱了军装还绷得这么紧，带你出来就是让你放松放松的。怎么了？有心事跟我说。
1: 这是什么？啊，送给你的。哎呀，还是双倍牌，你就不想换个牌子？英国的夏士莲也不错，
2: 以后再试吧。
1: 曼娜，嗯，你还记得我上次那盒胭脂粉吗？好像丢在你们家了。
3: 我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东西了。
0: 到底怎么了？
3: 你真的想让我开心吗？
0: 当然了。
3: 跟我去个地方吧。

0: 为什么在我来这儿？蓝胭这个家，我的家没了，他人跑了，可家还在。曼娜，你和蓝胭之间的恩怨。 个人的事，不要牵扯他的家人。我们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规矩。
1: 蓝胭之利用我害我父母，他讲究过规矩吗？

0: 自从蓝胭脂跑了，我就经常回到这儿来，看着他们家的灯火，我提醒我自己，这样的生活我也曾经拥有过。忘了吧，否则你没法往前走。
1: 就算你报仇成功了，也只会让你更痛苦。急吗？我要让他跟我一样痛苦。在他眼里，我们都是汉奸。如果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变成人人唾弃的汉奸，他应该也痛不欲生吧？敌人还会信任他吗？

0: 站长，我有个疑问。问吧。上峰到底是怎么指示的？真正的密码已经进了法租界了。啊？还真是多亏了你们的帮忙，要不然真的密码想进来还没那么容易。这么重要的事儿，不会轻易压在几个新人的身上。 史密斯是个公子哥，他平时结交的人杂也多，这个密码还不知道被多少人看过，兴许他们还留有备份。这种密码安全级别太低，充其量只能是个障眼法的道具而已。这么重要的任务，我们牺牲了两个人。
1: 也算是值了。这个蓝胭脂，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它要去执行一项只有它才能完成的任务。随时准备好，或许在将来，我们所有人都要为它牺牲。

0: 不用动用厉害的东西，手雷就行，行动要快，以吓唬人为主。记住，不要给我搞出人命来。
1: 是。科长，咱这么做的目的是？
0: 等着看好戏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突然就爆炸了。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救人吧！快快快！快快！对不住大家了，蓝鹏，给诸位道歉。至于事情的原委。
1: 警察正在调查，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的啊！
2: 这则消息是我让报馆登的。朱成，
3: 哎，是。
2: 按照报上所说，立马派人去街上散布谣传，就说蓝长明与黑道结怨，仇家肆意报复，蓝长明要逃离上海，金信银行即将倒闭。
3: 科长这事儿太高了，金信银行一样完蛋。
2: 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他完蛋。
4: 是为了让他跟我们合作。啊！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就好了。等结果出来了，你们自然知道。
5: 是。
4: 八爷，听说陈队长手里头不太干净。啊，嘉伦，这件事儿我一早就想跟你汇报。嘉伦是利用几次之便。

0: 这次行动，他给我们准备了两项道具，你派人把它搬回来，别让任何人看到。
1: 是。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大家听我说啊，我是银行的乡里，十分抱歉，今天我们的账目出了点问题，要到下午才能取钱。
4: 真是抱歉啊，抱歉，抱歉！票，抱歉没有用，他摆明了是要拿咱们的钱跑路。
5: 蓝长明是骗子，绝不能让他拿咱钱跑路！
6: 我是长明啊。
4: 你可要出手救救兄弟啊！
7: 你存在兄弟这里的货，兄弟可是一个字都没动啊。
6: 可是我这里，
8: 办公室在那儿，大伙给我来！
6: 他们的人眼看着就要冲进我的办公室了，
4: 我要是再拿不出现金来，这帮人非要把我撕成碎片不可呀！
6: 曹经理，你的货。
9: 那批货你绝对不能动。好吧，我马上给你送现金过来。好，谢谢，谢谢。
10: 先生，您发财了，假钞印的跟真钞一模一样。 如果仔细辨认的话，还是能看出破绽的。不过，让弟兄们拿出去花，就算看出破绽，谁敢说什么？这么多的假钞突然出现在市面上，其中必有名堂。小王，举报假钞的人有什么背景？我现在还没查出来。
0: 但是给我3天时间，我相信我能查到是谁。嘉伦叔，你可真会享福啊，躲在这么清静的地方，也不说来看看我。曼娜
10: 小姐，你怎么来了？你早说一声，不好出去迎你啊。
0: 这是哪的话？嘉伦叔是长辈，哪有长辈迎晚辈的道理？我只不过是听说嘉伦叔租了一个仓库，顺道来瞧瞧。东西还不少。 烟土、违禁药品，哇，还有这么多古董呢！哇，这个一定价值连城吧？嘉伦叔，发财了！
10: 啊，不不不不不不。
0: 特战总部的仓库太小，放不下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行动队临时租的这个仓库。可我听说的是，嘉伦叔私自租用了一个秘密仓库，每次截获的东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交去特战总部交账，另一部分就放进了一个秘密仓库。
10: 也就是这里。这是谁说的？胡说八道嘛！
0: 想必他们也是一派胡言。 这么说，这些东西都登记在册了？
10: 手续的事，我们马上就办好，马上。
0: 好，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这两箱假钞，我要了，不仅要了，还麻烦嘉伦叔帮个忙。

0: 各位老总，别误会，我们是中央银行的运钞车，啊，这是通行证。有人举报你们用运钞车运送鸦片，必须检查。
1: 都下来！哎，你们干什么？快去吧！
2: 是。
3: 快点！来，先生。
1: 又怎么了？
3: 中央银行的运钞车。 在路上被特战总部的行通队给劫了。
1: 什么？

0: 慢点儿！误会，都是误会，还不赶紧跟曹经理道歉？
1: 我
0: 把车门打开，让曹经理查验一下。

0: 那兄弟先走了，得罪。
1: 来先生，
2: 直接说是，
1: 运钞车来了。
2: 哦。

0: 我们银行是不可能有假钱的，绝对。哎，我看，啊，假钱，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这钱是有点不对头。新信银行给咱们发假钱啊？他妈的，昧了良心了！
1: 这来钱没良心，让狗吃了吗？
2: 这事儿太怂了！哎，
3: 不要！
0: 真是银行用假钱坑我，还要打人。
4: 赵老板，赵老板，别叫！老曹，怎么会是假钞呢？一定是陈江龙干的。蓝经理，你快点想想办法呀！
5: 想办法，想办法！
0: 不行，你得跟我让大家伙解释解释。
4: 哎呀，老兄啊，都什么时候了，还解释啥呀？快跑吧！
0: 那怎么行呢？
6: 哎，诸位，诸位，有话好说，有话好好说啊！
0: 什么也别说了，
6: 你看看，你也看看，我们大家的钱都没有了。
0: 如果你
6: 太没礼貌了，
0: 我揍他！

叶幕，情况怎么样了？有内出血，不过情况已经稳定了。 伯母，你也不用太担心了，相信蓝伯伯会醒过来的。

0: 特战总部的文成明发假钱，被市民打成重伤。现在呢，已激起民愤，政府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特地让我们来负责看护。
1: 不用，
0: 干什么？坐吧，没你事儿。政府呢，也是为了你们好，造假钱。 是该枪毙了。现在好多人收了你们金信的假钱，都被逼着跳楼了，都要找你们来拼命了。还有，你们的闺女要非得先给伪政府当特务，扰乱治安，要收拾你们的人太多了。
2: 我警告你啊，这是教会医院，你要在这闹事儿，现在给我出去！
3: 住手！
4: 道歉，
5: 科长，哎呦，对不起。
4: 哎，你说话，闭嘴。
2: 伯母，有事叫我，我在护士站。嗯。

0: 我这个人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分得很清楚。
1: 没有恩，我只是尽了上帝交给我的职责。谢谢你，在我像只过街老鼠的时候救了我。作为一名护士，再发生那样的情况，我还是会救的。但是作为一名中国人，我现在后悔了。
2: 以前的那个冯曼娜已经死了，随着她的父母一起死了。曼娜，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是你害人的借口。

这是我的名片，作为宋冕的妻子，也许你免不了会有许多麻烦。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找我。

0: 你怎么来了？你把半个特战总部都搬到这儿来了，偏偏不叫我。都是小事，我们可以解决。这么明显的圈套，他会上当吗？对别人不一定管用，但是对蓝烟纸一定管用。就算他会，他的上峰也不会放任他自投罗网的。他会想办法的。
1: 因为他总觉得全世界只有他自己聪明，别人都是傻子。走吧，去报社把消息放出去。

0: 小明，你这是惹了谁了？他们要这么报复你？
1: 是胭脂。咱曹经理送钱的运钞车，不是让特战总部的人给拦了吗？他们跟
2: 上海站
1: 是死对头，估计是想引咱们的女儿出来。

周宇浩明白，这是特高科设下的圈套，但不知道莽撞的胭脂是否会中计。他决定率先出击，解救蓝长明。

0: 你上次送来的情报非常重要，发电报不安全，我想亲自回趟根据地。等回来的时候再带个发报员，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一人干，风险太大了。
1: 走之前，帮我个忙呗。
0: 说。
1: 我要一支步枪，一个瞄准镜，一颗子弹，还要一块硝酸甘油。
0: 干什么？
1: 帮人逃跑。
0: 谁？
1: 蓝长明，为什么？嗯，他是蓝胭脂的父亲，救他也应该是国民党的事儿。他是个爱国的银行家，特战总部对付他是为了杀鸡儆猴，做给上海其他银行家看的。况且现在口子开了，就等着蓝胭脂跳进去。蓝胭脂若是中了圈套，
2: 重庆就会有损失，
1: 对我们没有好处吧？
0: 这些道理我都懂。
1: 可是你几次三番的救这个姑娘，我是想把她拉过来。她天赋很高，人又善良，应该成为我们的人了。有可能吗？不可能吗？
0: 好，就算你是为了抗战大局去救她，也不能冒着暴露自己身份的危险。
1: 不会暴露的，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就行。
0: 好，明天下午6点以后。
1: 到外白渡桥南第3个垃圾桶去拿。哦，还有，那块硝酸甘油，要麻烦你帮我送进恩济医院。我知道你在那里有内线，我不问你是谁，只要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把那块硝酸甘油偷偷的放进蓝长明的卫生间就行。

0: 蓝胭脂同志，你真正的任务就要开始了。你的任务就是潜伏，潜伏到特战总部，进而渗透到特高科的高层。
1: 我要做些什么？
0: 敌人会设好圈套，等你进去。你就当自己还是原来那个莽撞的蓝胭脂，扎进去。 让他们抓到你，又不能看出破绽，进一步的取得他们的信任。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吗？一定能。冯曼娜，她舍不得杀你，她千方百计就是为了抓到你，再慢慢的折磨你。未来的考验一定是非人的，但是我相信。
1: 就算我挺过来了，他们凭什么相信我呢？你做人简单，生性有耿直，按说是最不适合做潜伏这个任务。更不可能辩解，但是反过来想，你的辩解和倒戈，才能让他们更放心。你做特工这一行。
0: 有着过人的天赋，我们和他们双方都很清楚，你这样的天才，能够为己所用，自然是要比毁掉强得多。
2: 我做不到。别人更做不到。
0: 蓝胭脂同志，我们原先安插在敌人那儿的内线，现在全部断掉了，我们的部队。 现在就是聋子，就是瞎子。可是敌人呢？敌人的眼线遍布在我们的组织里。你是我们最后。

0: 这是留给我自己的。如果等不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接受自己的命运。我要做什么？
1: 记住两个地址：七美路142号、华德路39号。这两个都是已经废弃的联络站，人员都已经转移。

0: 你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供出去，马匹敌人。至于以后的任务，我会在合适的时候，通过其他途径告诉你。
1: 还有谁知道这个任务？
0: 只有你和我。明天，我们会通过报纸给你发消息，宋勉去接应你，商量营救你父亲的计划。

0: 现在还有一台美国进口的小型印刷机和10元面值的印版还没有转移出去，所以我们上海站的下一步任务就是把握时机把印刷机和印版转移出去。这个行动命名为河豚计划。
1: 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啊？
0: 鬼子在多方打探印版的下落，因为你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怀疑对象之一。事实上，东西确实在他手里。

0: 燕芝，我觉得还是太危险了，你赶快走吧。我爸在哪儿？你爸我们会照顾的。现在外边都是他们的眼线。天木，那就只能先委屈你一下了。壮志，
1: 干什么呀？哎，你放开我！这样他们才不会为难你。
0: 你告诉我，我爸在哪儿？
1: 二楼，216房间。

0: 磨叽什么呢？再把门打开。好啊，马上就好啊！快点！
1: 胭脂来了，别让我问第二遍。
2: 已经走了，
3: 请宪兵队来增援，仔细排查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

双妹牌香水，香水喷得那么浓，易容术练得不怎么样呢。蓝胭脂小姐，把脸转过来让我看看。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王开放造，稳球当前。他左腿有点暗，恩格里头朝阳突破。别把面对天王，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这天深夜，都城汴京的一座府邸的书斋里，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心潮起伏，徘徊不定。

此时的司马光正值盛年，当初20岁不到便进士及第的他，随后近30年的宦海历练，阅人无数，笔力千钧。可是今夜的他，究竟是何原因，居然也如此犹豫不决，难以下笔。

0: 在一处气氛凝重、弥漫着沉痛与哀思的吊唁现场，树立着一位文坛名士的牌位。作为当朝重臣的司马光亲临上香，表达了对逝者的敬意和纪念。而逝者的两个儿子也向前来慰问的司马光提出了一个请求，
1: 司马光
0: 向司马光发出恳请的兄弟二人，兄长名苏轼，弟弟名苏辙，现场所祭奠的正是他们刚刚过世的父亲苏洵。
1: 司马光，家父骤逝，我等心中悲痛难当，此番欲护送家父灵柩归乡，与母亲合葬于梅州故里，以我属地之俗，虽同坟却异穴，一时阴阳有别，情深意重，家母一生贤良淑德，操劳家事，抚育我们成人，恩重如山，但岁月流转，人事已忘，不知能否恳请司马公为家母撰写一篇墓志铭，帮助我们后人铭记他的生平与功德。
0: 在刚刚病亡父亲的吊唁现场，兄弟俩提出为他们已经过世十年的母亲撰写墓志铭，这让司马光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为了说明原因，苏轼兄弟不由详细地向司马光介绍母亲的生平事迹。
2: 司马公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若能大发慈悲为家母撰写一篇墓志铭，以彰其贤德，定能为我等不孝子之心。
3: 二位贤侄节哀顺变，妇人之贤非外人所能尽知，吾愿闻其生平，以便我能秉笔之书，让夫人之贤德永载史册，流传后世。
1: 多谢
2: 多谢
1: 司马光。
0: 就这样，距离京城数千里之遥的四川梅州，一位素昧平生的女性，经由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一番倾诉，倏然走进司马光的内心，让他一时间思绪跌宕，提笔难言。忖踱良久，终于，这位墓主的形象渐渐地在司马光的笔下浮现而出。

夫人姓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18年归苏轼。

这一天，在四川梅州青神县岷江边上程家嘴的一家大院里，一位男人极力压制着自己内心的兴奋和不安，在屋外焦急地徘徊等待着。

终于，屋内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女婴的降临，为这座显赫门第又添了一份喜气。在梅州，成家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女婴的祖父成仁霸曾担任陆氏参军一职，父亲成文应官拜大理寺丞，都是有身份的朝廷命官。在外人眼里，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个女孩是幸运的。除了家庭，带来幸运的也许还有这个时代。彼时大宋，距离开国不过50年。新王朝统治者对前朝礼乐

他的人间乱象记忆犹新，极力变革旧习，重整国风。有宋一代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让文人士大夫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营造出更富活力的文化气场。一如后世学者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正是这相对开化的社会风尚，加之城市家风的一贯开明，使得这位程家丫头天性活泼，聪慧明理。她喜欢到思蒙河边玩耍，爱去瑞丰古街游逛，对于府中所藏的各类经籍书画很是着迷。思蒙河上的这座瑞草桥更是程丫头爱玩的地方。说起来，这桥还是一向仁义的程家捐资出力，从设计到督造一手促成的。桥身的大小缝隙里密密实实地塞满了糯谷草，行人驮马走在上面，既平稳又贴实。据说这样的巧思还是程丫头想出来的，那些草绳也是她领着一帮小姐妹在田地里四处收来的。程家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声誉，正如苏轼后来在外曾祖成功轶事中提到的，程丫头祖父程仁霸以仁厚信于乡里，因此子孙满堂，均有很好的福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程丫头不仅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受到了良好教育。在书香文化的家境熏染中，程丫头逐渐成长为秀外慧中、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后来苏轼就这样评价说，母亲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到了出阁的年龄，程家开始考虑起他的婚嫁大事。在这件事上，父亲程文应其实已暗暗做了打算。他心中有意的未来女婿，就是同乡友人苏旭的三小子苏洵。彼时梅州的高门望族里，除了程家，要算史家与苏家。其中的苏家，自先祖苏味道于大唐中宗年间从燕赵故地栾城入蜀为官，后卒于梅州刺史任上，其后人随定居于此，绵延300余年，直到苏洵这一代。唐末经五代接送，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天府之地相对平静安然，

0: 因而数代苏家子弟乐得在西蜀梅州守着一份田地，过上竹林乡间的耕读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年轻的苏洵的日子过得随性而放任。平日里他喜欢结交各方朋友，或高谈阔论，或放浪江湖，四处游历。而且苏洵口才极好，善于雄辩，旁人一般不是他的对手，与友人相聚时谈笑风生，神采飞扬，使他显得少年聪慧，与众不同。青年时代的苏洵在当地人眼里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整日里邀朋唤友，四处嬉戏。回忆起这些荒废的岁月，他自己后来也是颇为自责，说自己惜于少年，游荡不学。
1: 怎么样？好酒。
2: 那再去那家酒坊喝两杯。
0: 苏洵不求进取的表现，一度让乡里邻居都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向苏洵的父亲苏旭表达担忧。

0: 苏军是否介意？老朽有一事相告。哎，快快坐，坐下说。老丈请讲，何事见教？哎，
1: 老朽不敢，只因常见令郎，资质颖异。
0: 然每日嬉戏，不务读诗书，心中不免忧虑，故来一言。哦，老张后裔倍感惶恐。
1: 寻郎年方弱冠，正当读书之时，若任其荒废，恐误前程啊！
0: 吾儿当忧其不学矣。
2: 此言何解？寻儿天性聪颖，终有误事。待其自知，必能发奋为学。老丈何必多虑呀？来，知子莫若父。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苏旭的判断。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苏洵所走的原本就是一条不同于常人的成才之路。

2年前，二哥苏焕进士及第，喜讯传回眉山，乡邻们自然把钦佩羡慕的目光投在苏家兄弟身上，这家族的荣光犹如一阵春风，更让人对苏洵未来前程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巧合的是，程家长子程俊也和苏焕一道进士及第，这让程文应留意到了苏家另一个儿子苏洵。经过一番了解后，程文应对青年苏洵青眼有加，喜欢的甚至暗作打算

与将爱女托付终身。接下来一番提亲问名等必要流程之后，成苏两家的联姻很快有了圆满的结果。在一个选定的吉日，一台大花轿吹吹打打，把芳龄18的陈姑娘热热闹闹地从清神送到了眉山，送到19岁的苏洵面前。

在程姑娘眼里，这从天而降的苏家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呢？后来的司马光对此有一句明确的断语：程氏富而苏氏极贫。

0: 就这样，一夜之间，程姑娘变为程夫人。在这个新家，她需要立即去适应的，不仅有长辈的新规矩，有族人的新礼法，有平日的新讲究，更要以一己之身挑起苏家媳妇的重担，去操持繁琐家务，去应对日渐拮据的吃穿用度。夫家财力远不能和自己的娘家相比，这是程夫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按照常理，如果她想方设法寻求一些娘家的资助，也是合情合理的。何况程苏两家还称得上多年的世交。然而，当有人把这种想法向程夫人提及时，她却如此回应：
1: 夫人，官家中光景似是清寒了些，仅以些许菜蔬粗粮度日，委实令人不忍相看呢。
2: 些许清贫，倒也无妨，粗茶淡饭亦可度日矣。
1: 想来令堂令尊家业丰隆，且素来疼爱夫人，若夫人稍稍透个口风，岂有不应允之理？
2: 父母恩重，若我开口，诚然无不可也。
1: 既如此，何故甘守此等清苦？不过区区一言，便可解此困境，何而不为啊？
2: 只是，若因此惹人非议，说我夫君需仰仗岳家接济，方能养家糊口，此等流言传将出去，叫我夫君颜面何存？
1: 这话虽如此，但夫人受此苦楚，令人不忍呐。
2: 吾夫为人清正，向来不愿倚仗他人，我又怎可为了一时之需损了他的清誉？此事万万不可。
1: 夫人高义，思虑长远，是非常人可比，令人敬佩啊。
2: 去那儿看看吧。
0: 宁愿清苦，也要自尊自立。在千年之前的传统中国，一位居家女性能有如此见识，更可见程夫人与众不同的独立品格。为此，司马光也不由赞叹：“非时律高绝，能如是乎？”相比娘家的殷实，

司马光笔下极贫的苏家，已是树破其叶、鳄鱼饥寒的困难户。要扭转局面，单靠微薄的田地收入实在无济于事。左右盘算的程夫人，还是从自己家乡的特产里发现了机会。在岷江边长大的程夫人，对自己家乡不仅有深厚的感情，也有特殊的记忆。从小她就听老辈人说，上古时期那位衣着青衣、教民务农的蚕丛王，是如何把栽桑养蚕、缫丝织布的传统留在青神的。而打小开始，他就对家乡蚕茧丝帛交易的兴旺景象很有印象。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程夫人打算依托青神县的传统产业，再利用眉山县的商贸条件，开一间丝帛店铺。 然而，一贯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以耕读传家的苏门，如果出了一位当街做买卖的媳妇，招致的各种非议可想而知。纵然当时北宋风气较前朝相对开放，但没有一股子毅然决然的胆识，程夫人的生意怕是很难开张的。 除了舆论的压力，更让程夫人为难的是，以苏家当时的窘迫，实在拿不出店铺所需的开张费用。下定决心的程夫人，一阵翻箱倒柜，将当初陪嫁的所有金银首饰悉数变卖。 这才勉强凑够了本钱，把承载着整个少女时代的嫁妆毫无保留地典当成了家庭未来的希望。在沙湖行蚕市一条街上，租下临街的几间房屋作为店面，再雇请几位帮工的伙计，总算把苏家丝帛店搞了起来。

为了方便家人生活，依照前店后家的模式，程夫人把后院清理出来，安顿成了一家老小的居所。从此，这小小店铺，货架上层层叠叠的蜀锦，一家人的未来，便在这方寸天地间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

0: 此铺声名果然不虚，货物齐全，真叫人目不暇接。
1: 两位客官光临，小店蓬荜生辉，敢问二位所求何物？
0: 久闻此地蜀锦最是上品，近日特来选购几匹，以作赠礼。
1: 客官慧眼，小店正有上好的青神蜀锦，色彩鲜艳，手感极佳，且请过目。
2: 果真佳品，这几匹布我甚是满意。掌柜，小生此行欲购几匹细绢，至下山之旅，不知可否有合适的货色？
1: 自是有的，小店丝绸轻薄柔软，最宜下衣，请稍等片刻取样，与客官细观。
0: 此料果然上佳，
1: 若购量甚多，能否稍作减价？客官购量甚丰，自当优待。小店向来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务必令客官满意。
0: 掌柜待客如此周到，难怪生意兴隆。
1: 多谢客官厚爱，日后若有需要，尽管吩咐。
3: 这里，就是今天位于眉山市中心的沙湖行。就是当年程夫人开店的地方。沙湖行因处于交通要道，当时来自成都府的锦缎、嘉定的大绸、本地的小匹土布丝麻等，林林总总都在这里交易。如果赶上二月里蚕市开市，整条街巷就更是车水马龙。

程夫人正是看中了沙湖行这兴旺的商机，经过一番辛勤的经营，生意也开始慢慢红火起来。这以后，眉山城里的老老少少渐渐熟悉了这样的场景。这位苏家媳妇，要不在前店里左右张罗，要不就是在后院里忙碌家务。淄博店有了盈利之后，精打细算的程夫人将积累下来的资金一部分用于生意周转，一部分拿来购置田产，收得的地租不但可以贴补家用，还能将余下的一些攒起来，作为将来父子几人游学、交友、赴考之类的盘缠。

沙湖像一处代寿的宅子，已让程夫人心仪许久。在生意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她终于可以随自己心愿买下了这五亩大小的宅院，让苏家从此有了一个稳定且体面的居所。后来的苏轼曾在诗中深情地回忆母亲置办的这个新家：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腰凤及桐花。经商理财终究是为了这个家。这位前店里风风火火的女掌柜，在后院里却是温温顺顺的小媳妇。程夫人的尊老重孝也是有口皆碑。太夫人宋

作为孙儿媳妇，程夫人不仅每天为太夫人熬汤喂药、梳头洗脚，还要陪她说话解闷儿。渐渐的，家里人惊讶地发现，这位以前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太老夫人，面对自己的孙儿媳妇，竟然没有什么挑剔，脾气也似乎慢慢变得好多了。可能有人会不理解，为何苏家大小事务非得程夫人独自承担？她身边不是有一位年轻气盛的丈夫苏洵吗？难道苏洵没有为妻子有所分担？莫非当年对她青睐有加的老丈人程文应看走了眼？其实年轻时的苏洵并非一个不读书的人，他只是有着自己的阅读偏好。在他后来对自己的评价中谈到，他喜好经史，而不善枯燥的句逗以及讲究音律的诗赋，认为与其关在家里穷经好手，还不如去阅读《人间》这本大书。对此，程夫人虽然心中忧虑，却从未当面指责自己的夫君。

曾经他也有好几次科场应试，但其中的滋味竟然让他苦痛不堪。其后梅斯至此极为寒心，最终屡试不中的他长叹此未足为吾学也。愤懑之下，他干脆一把火将平时写下的旧稿悉数焚毁，决心从头再来，穷究诸子百家之书。

然而真要全心向学之时，苏洵又不能不有所顾虑。毕竟他已非少年，家中大小生计、柴米油盐，无一不是沉甸甸的现实压在心头，推卸养家糊口的责任也自觉羞愧，这不免让他觉得进退两难。

0: 既然官人有志向，尽管努力，家事自有妾身担当。
1: 这家务繁多，夫人一人如何担当？
0: 我虽为女流，却能持家，勤俭节约，幼时亦曾帮衬家计，现有田产，诸事无余。
1: 夫人若因此劳累，无心不安呐。
0: 我只愿官人成才，光耀门庭，若能如此，妾身之劳苦何足道哉。
1: 夫人如此坚韧，吾定当发奋读书，绝不辜负。
0: 官人但请专心于学，我必全力相助，无需他虑。

0: 夜已深，何故不眠？
1: 吾虽年岁已长，但仍愿意发奋读书，然而这样做却是顾不得家里的生计，该当如何呢？
0: 我早想言及此事，只是不想让官人误解，

程夫人隐忍多年的期待总算有了结果。在妻子的支持下，苏洵幡然醒悟。后来他自己说道，妻子虽然不指责我，但是她一直忧虑不安，她是担心我沉沦而一事无成啊。从此苏洵斩断外缘，闭门谢客，心无旁骛，重新研读六经，探究百家，终于迎来人生的逆转，就此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这是《三字经》里流传极广的一个关于大器晚成的励志故事，说的就是苏洵。这段大器晚成的非凡经历同样被司马光纳入笔下，而且特别说明是因为程夫人的深明大义、尽心担待，为苏洵隔绝了世俗琐事的纷扰，使他放下了所有顾虑，专志于学。苏洵由是足为大儒，终成一代文坛名宿，传扬天下。正是有了程夫人鼎力支持，苏洵终得以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不朽行列。欧阳修也高度评价苏洵的才华，认为他文章词句雄伟，博学于古代而适合于现代，都是有用的见解，不仅仅是那些能写文章的人所能做到的。中华文化幸运地遇到了苏洵这位自成一家的非常之才。

0: 时间来到了1057年，宋仁宗嘉佑二年，汴京城里，文人士子们争相传颂着一篇文章。那是苏洵刚刚写就的《祭亡妻文》。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这一年的四月，苏洵正陪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在汴京参加三年一试的礼部贡举。不料家乡突然传来了噩耗，一封家书犹如晴天霹雳，竟然告知了程夫人病逝的消息。这对苏洵父子三人而言，犹如支撑生活的大厦顷刻倒塌。难以抑制的悲愤，让年仅49岁的他一夜之间变为身心憔悴的老翁。正如他在《祭亡妻文》中所言：“自子之事，内失良朋，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一纸祭文，遥寄哀思。”9年后，苏洵在汴京病逝。按照父亲临终遗愿，苏轼、苏辙千里水路扶柩还乡，在眉山苏坟山上，兄弟二人种下青松30000棵，将苏洵和程夫人合葬一墓，总算随了父亲的遗愿。魂兮未泯，不日来归，免夫教子，地于光大。这是司马光以史家之笔给予程夫人的盖棺定论。
1: 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这也是司马光由程夫人事迹生发的感慨。可以说，没有妻子免夫助力，就很难有苏洵后来世人赞颂的非凡成就。然而，程夫人也肩负着培养子女的重任。众所周知，相比丈夫苏洵，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后来更是青出于蓝，名满天下。特别是苏轼更被后世誉为千古一人，为众人所仰望。那么人们不禁会好奇，如果回到苏轼兄弟成长的童年，身为母亲的程夫人又是以怎样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兄弟二人的成长。

0: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7: 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边，他中路留点汗，身归零头朝阳突破。前方面对天王自己拿门，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身披鎏金，面若蓝玉，他们是华夏独有珍稀瑰宝。
3: 当时他们调查的时候，白鹤感觉是最多的。
2: 他们是森林里跃动的金色精灵，和大熊猫并称中国双宝。
4: 在干嘛？
5: 我觉得里面有东西。
2: 从濒临灭绝到繁衍生息，从避人远遁到伸手相迎，跨越物种的信任，见证人与生灵的深情对话。
3: 他帮我找狮子，
6: 每个人都很爱护他，因为都喜欢他。
2: 野外全新发现能否刷新灵长类研究认知？
3: 第一次观察到一个母猴子带两个和一猴。
2: 看一家四代人如何在川金丝猴王国里续写生态守护的传承故事，
3: 让我们的金丝猴越来越多，把白河变为金丝猴的乐园。
2: 敬请收看《人世间》。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9: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物流网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今天的六网新观察，来关注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物流网，看四川物流行业如何降本提速。
1: 前七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制造型外贸企业通过设备更新迭代、产线智能化升级，实现产能提质、品质提档。
0: 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三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将于今晚9:10登陆四川卫视。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农历6月30日，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六网新观察，今天观察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流网。物流网是实体经济的经络，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怎么让我们购物车里心仪的商品更快送达眼前，又怎么让运费降下来？记者在物流业一线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拼。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在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遂宁，我们走进一家制造企业，了解他们的物流现状。仓库里一批产品正在装车，即将发往1000公里外的广西。企业运营负责人说，现在他们运货主要还是靠几个熟悉的货车师傅。
3: 我们现在主要是公路运输，同一批产品往往需要多辆货车分批发运，费用较高，实际承运者更多都是个体驾驶员，货物调整整合难度大，而且运输时效容易受到天气、道路等因素的影响。
2: 企业说，他们理想的方式是把物流交给专业的物流运营公司，走多式联运，拼一条更高效的物流链，这样企业少操心，运输更安全，综合成本也会降下来。离他们不到5公里就是铁路港，他们正在接触那里的物流员。
3: 我们也考虑过铁路运输，但是企业每次发运目的地不同，如果由我们单独组织，从货物集货、装车进站到铁路运输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协调，中间换装1公里和最后1公里的堵点卡点较多，多式联运衔接不畅，综合组织成本并不低。
2: 多式联运衔接不畅，综合组织成本偏高，是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怎么解决？遂宁又正在如何探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了离企业不远的遂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宁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铁路物流园区，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通过铁路运输到达这里，再通过公路运输发往目的地。
2: 一列满载集装箱的班列刚刚到站，龙门吊紧张作业，火车上的集装箱正不断吊起，装卸到旁边的集卡上。以前要完成这些货物的运输组织，企业需要分别联系铁路、公路运输企业，还要解决中间换装问题。而现在，铁路港正在用多式联运的方式满足企业们个性化的物流需求。
5: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不同的物流需求，为他们制定一些个性化的物流方案，我们统一去组织铁路运输、公路配送及我们现场的那些仓库资源，去实现整个物流路径的最优解，提高物流运输效率，降低物流运输成本。
2: 物流员工作人员说，要把不同运输方式拼起来，最重要的是在实体物流网背后打造一张数字物流网。在铁路物流员数据中心，一张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车辆进出、货物装卸、集装箱堆存以及仓位使用等情况。这些汇总的信息能让货物更快速地找到车辆、线路和仓库，需求和服务由此高效对接起来。
6: 每一季度或者每一天的货物到达的情况和品名、有多少车的情况，以及我站内的有多少箱、哪个仓位、哪个货物的情况都能够实时的展现。
2: 虽然有了一定的数字化，但运营负责人说，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物流员仍有短板要填。比如他们正在努力打通和铁路系统的数据壁垒，让更多物流信息也能拼到一张网上。
6: 我们的平台的短板就是我们目前的铁路系统的很多的数据我们可能接触不了，我们也正在跟铁路的相关的部门对接。如果说我们的铁路数据对接之好完之后，所有的运行实时的情况都能够掌握。
2: 当信息拼在一起后，还能让仓储资源也拼起来。 在陆港枢纽内的智配云仓，我们看到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和销售进度灵活租用这里仓储空间，并依托云仓实现货物集散、仓储配送等一体化管理。
5: 如果要降低我们的整体的物流成本，那就需要把大家的货尽量的集中到一起，建成了我们三仓三配的生态。我们的整个装载率提升了80%以上，而我们的综合成本降低了35%。
2: 拼起来的不只是仓储资源，还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在云仓的黑灯仓储内，我们看到机器人穿梭于货架之间，从货物定位、搬运到精准投放，整个过程仅需数十秒。
5: 黑灯仓库并不是没有灯，而是没有

0: 太多的人，它是通过机器人联合打造的一个仓储中心。传统业你要管理20000平方、60000个 SKU 的话，需要100到200个人。那在我们的仓库里面，只需要8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工作流程给搞定。
1: 从拼运输方式、拼数据到拼仓储资源，走访中记者发现，眼下正在打造的物流网不仅是铁公水空物理层面的运输网络，它还是一张不断融合数字算法的智能网络，让实体经济的血液循环更通畅，让企业的运输成本更低。而遂宁陆港的探索是四川加快建设现代物流网的一个缩影。目前全省4项8廊综合物流通道基本形成，2025年底全省综合交通线网总里程达到44.3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一，物流园区数量位居全国第七， A 级物流企业达到398家，位居西部第一。2025年全省社会物流总额突破10万亿元，位居中西部前列。同时，四川正在深化通道网、物流网、数联网三网融合，正在搭建的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2: 从过去我们解决物流难，到现在我们解决物流通，正在向物流畅迈进。我们现在正在研判全省物流网建设的困难和问题，正在谋划一些重大的物流项目，同时我们在深化三网融合，加快推动通道网、物流网与数联网的这个深度融合，来发挥物流的综合效应。
1: 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不仅让货物流动更加高效，也在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十五五期间，物流网建设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加快发展，并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业态、新岗位，为经济循环注入新的活力。
3: 成都海关最新发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省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一些制造型外贸企业通过设备更新迭代、产线智能化升级，实现产能提质、品质提档，外贸出口的含金量、含锌量不断攀升。
4: 位于成都青白江的正西智能装备集团的厂房里，百余台即将出口国外的智能设备正在安装调试。与传统机械制造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标准化的流水线，产品因为是按照客户需求定制，模样也各不相同。整个厂房技术含量最高的当属企业自主研发打造的智能制造云平台，覆盖从下料、加工到组装、调试全生产链路，实现车间无纸化作业，全流程数据化管控。工人们只需要点开手机、平板电脑，就能接收生产指令，发起物料需求。
5: 正是因为我们的产品现在都是按需定制的，然后我们借助数字化生产线，现在能够快速完成工艺调整、数字化迭代，针对不同的国家客户按需求定制，实现柔性生产。现在我们从单机设备升级到了整套解决方案。
4: 数字化改造带来实打实的效益，标准机型交付周期由90天压缩至75天，品质稳定性显著提升，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获评四川省先进智能工厂，海外订单大幅增长，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占总产值60%以上。今年1至7月，正西智能外贸出口实现了177%的高速增长。在位于泸州宗宝区的四川新康益众深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也有着一条神奇的生产线。这条长达130多米的生产线，创新采用核心部件进口加国内配件组装模式，替代行业传统整机海外采购方案，将原本5年的落地周期压缩至2年顺利投产。该产线也因此成为了国内首条进口组装高速宽幅 BOPP 薄膜生产线。
6: 整条生产线由50%多的进口设备和40%多的国产设备进行组合组装，不仅使落地时间缩短了3年，成本也降至全套进口总价的70%。
4: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预涂膜和塑料薄膜，随着这条生产线在去年年底开机投产，企业今年实现了基材线

0: 全部自主化生产，不用再像过去依赖进口。同时，工艺与生产效率的提升让企业斩获了大量海外订单。今年一至七月，出口总值超过700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2.5%。
1: 现阶段，我们的工厂呢正在开足马力赶出订单。目前，我们的基材店除了小部分进行外销，大部分呢都是用于我们自己的预涂膜订单当中。我们的预涂膜订单有80%以上是用于出口。目前呢，我们正在赶制巴西及其他地区的订单。
0: 无论是正熙智能从单纯的产品出口向系统解决方案的转变，还是新康益众生通过技术创新将更多产业价值留在自身的产业链上，都是四川外贸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与结构优化提升含锌量，加速转化含金量的生动缩影。今年前七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260.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列全国第九，西部第一，同比增长4%。从成都海关发布的数据来看，今年一至七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80%，新三样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四川部分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其中四川笔记本电脑出口526.8亿元，增长8.7%；液晶平板显示模组、电器控制装置出口分别增长63.1%、4.3%。此外，新三样产品出口199.2亿元，增长19.6%。
3: 眼下，达州水稻和苎麻迎来关键采收期，作为粮食总产量13年蝉联全省第一的农业大市，达州正以科技赋能破局，全链升级提质，产业富民增效，加快推动向农业强势跨越，为我省建好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注入达州动能。
4: 收割脱粒秸秆还田，这两天达州市达川区43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联合收割机田间穿梭，与巴山取水共同绘就出川东北沃野的秋收盛景。
5: 今年我们农场连片种植水稻近700亩，预计产量可达520余吨，现在都是机械化收割，比较省时省心。
4: 同样火热的场景也在达州丘陵山区现代农林机械装备产业园发生。走进四川省川达利营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一台台谷物收割机经调试下线，整齐排列。
6: 现在我们主要的吧，就是研发这个谷物收，从大型的6公斤的到中型3公斤的，现在主要是研发1公斤的，专门用于小地块谷物收获以后啊，小型的履带旋可以进水田那打地打田。
4: 地块碎，田埂窄，坡地陡，立足本地农业生产实际，达州聚力打造丘陵山区现代农林机械装备产业园，推动山地农业从人力耕作向机械制造转型升级。
7: 园区已入驻企业16家，成功研发投产58款适配丘陵坡地、零散地块作业的农林专用装备。下一步，园区将紧扣农机、林机、农用无人机三大主导产业，贯通完善丘陵农林装备全产业链，持续迭代升级山地专属的机具品类。
4: 除了水稻，达州的苎麻也迎来丰收。在大竹县杨家镇标准化苎麻种植基地，自动化打播设备替代传统人工劳作，有效破解了传统采收加工费时费力、效率低下的产业痛点。
8: 传统手工打播，一人一天8小时可以打播干麻3至4公斤。现在使用苎麻打播机械，一人一天8小时可以打播35至40公斤，节约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
4: 打播好的原麻运送至四川亚提纺织的智能化生产车间，经过脱胶、梳理、纺纱等精细工序，变身高附加值精品苎麻面料。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攻克麻面料刺痒、易皱等行业难题，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
9: 780余名产业工人，90%为本地人，带动本地4.2万户麻农增收4亿元。今年公司产值有望突破10亿元大关。
4: 从粮食产业机械化提质、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到农民增收致富、乡村全域提质，达州正全方位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0: 达州将锚定农业强势建设目标，聚焦粮食生产、秋畜农机推广、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重点领域，力争到2030年全市粮食平均单产突破400公斤，总产稳定在

0: 335万吨以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250亿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近日，巴中市印发《巴中市科普强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从阵地提质、产业培育、内容创新、品牌打造、人才引育五个维度谋划落地举措，为巴中科普事业、科普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绘就了清晰的施工图。
2: 这里是全国首个以科普视听为主题的场馆集群——恩阳科普大世界。自去年年初揭牌启用以来，这里已经成为研学游的热门打卡地，游客破百万，综合营收超2500万元。巴中市科普强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要将这里打造成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科普研学目的地。
3: 作为两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的举办地，巴中恩阳科普大世界建成了 16K 超高清 7D 球幕飞翔影院、10个元宇宙光影聚落等核心场馆，运用全息投影、LED 巨幕、全景声等前沿数字技术，生动呈现航天天文、生命科学、数理基础等各类科普内容，成为四川省科普视听产业核心承载平台。
4: 我们与两大国家级视听平台形成长期合作，由平台提供先进的视听专利技术、团队与科研方案，我们结合自身科普场景进行落地使用。目前每年应用专利级视听技术达到20项以上，转化科研成果价值1.5亿元，为全市科普视听产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撑。
3: 除了打造科普阵地，巴中还将实施科普产业培育壮大行动，聚焦科普加文旅、科普加体育等七大融合业态，推动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双向赋能融合发展。由国网巴中供电公司打造的巴中电力安全教育科普馆设有6大特色功能展厅，通过 VR 体验、模拟灭火、心肺复苏实操等沉浸式体验，向社会普及安全用电、触电急救、电器防火知识。
5: 虚拟灭火沉浸式体验还原了家庭、商场、学校等日常高频的生活场景，体验者需要自己去判断火情的属性，完成模拟灭火，去帮助青少年直观建立风险认知。
6: 我这下清楚记住，电器着火千万不能直接泼水，得先切断电源，再选用干粉灭火器扑救。往后生活里我也会时刻注意安全。
3: 不只是夯实科普阵地，做强科普产业，未来3年，巴中还将持续创新科普产品供给，打造特色科普品牌活动，引育壮大专业科普人才队伍，力争到2028年，全市科普产业总产值突破30亿元，全民科学素质水平稳步提升。
7: 我们力争到2028年，累计引育科普市场主体200家以上，开发各类科普产品500个以上，培育科普人才3000人以上，构建高水平科普矩阵体系，让科普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
8: 自7月以来，绵阳电网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大达430.4万千瓦。面对持续高温考验，国网绵阳供电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为迎风度夏开出一剂科技良方。
9: 在绵阳市安州区110千伏华晨变电站，变电运维人员创新应用主变智能降温装置，密集喷淋管网配合温控智能模块自动启停，保障核心设备在高温大负荷下安全稳定运行。设备需要降温，高空作业人员同样需要清凉守护。在绵阳市区的一个带电接引流线作业现场，绝缘斗里一台自主研发的便携式斗内降温风扇正送出阵阵凉风，有效缓解高空作业人员体力消耗，让高温下的不停电作业更安全。
10: 2分钟内就可以将斗内的温度降低至少5摄氏度，我感觉人凉爽多了。
9: 科技的触角还延伸至乡村台区。在绵阳市北川县永昌镇高安村，绵阳首个台区侧光伏加储能微电网项目于今年6月投运，依托智能微电网控制系统实现能源优化调度，保障农业生产用电无忧。
11: 微电网与电网并列运行，发挥交锋填谷作用，为农业丰产丰收、农户创收致富保驾护航。
9: 为确保迎风

0: 度假期间，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绵阳供电公司提前投产9项强网工程，落地27项补强措施，将最大顶峰能力提升至520万千瓦，从源头夯实保供基础。
1: 创新应用变电站智能巡视、AI 无人机自主巡检、激光点云等智能化手段，实现设备精细化巡视，及时消除设备隐患，有力保障了民生及重要用户的供电可靠性。
0: 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3级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将于今晚9:10登陆四川卫视。这是国内首部系统梳理三苏家风源流的纪录片，由金熊猫奖最佳导演高松操刀，深挖苏母程氏持家教子的故事，完整呈现这位千古贤母的人生传奇。该纪录片将于每周三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播出，持续至8月26日。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将于8月21日至30日在西博城举办。本届车展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展览规模达22万平方米，预计将汇聚近120个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约1600台整车展品。此外，本届车展还将在现场设潮玩互动区，叠加1元专项购车补贴，打造消费新模式。
2: 异乡奔流，酒香满城。云龙机场银翼起落，连通着远方与归途。国宝窖池静卧街巷，沉淀着岁月与醇香。泸州港货轮穿梭，奔涌着开放与活力。节目的最后，跟随镜头一同鸟瞰这座江城的独特韵味，解锁泸州全新的打开方式。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14: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

0: 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抢，狂开放送，稳球端圈。他出步有点慢，身对里跑朝阳突破。别把球对屏幕，自己拿呗。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2: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凭班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3: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4: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3: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4: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3: 我上面那别扭了。
4: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3: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4: 坚持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我们小北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2: 朵朵，起床了。
5: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6: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0: 我这儿有条羊毛地毯，能洗吗？能洗，时间可能长。您有优惠券吗？
1: 有，但是昨天已经过期了。没关系，您贵姓？我可以上门取货。
0: 我姓胡，胡家峰。
1: 好，出发前等我电话。

0: 你就是个傻子。人已经开始找了吗？好了，但是范围太大，还需要具体信息。你是怎么找的？
1: 挨家挨户的碰，一边碰一边盯着滨海。我知道他早晚就会动手，一直等到九中妖所出事了。

0: 我们绝不让一个好人含冤，更不让一个坏人逍遥法外。我请大家吃行啊，是让你们帮我一个忙啊。我有一个兄弟啊，跟了我十几年了，最近走丢了，他是脑壳有点问题。
1: 喜欢戴个帽子，看到生人他就躲起来，一般会在网吧呀、咖啡厅待着。但是他不玩游戏，只看新闻。你们要是看到他，千万不要吓到他，给我发个照片或者打电话给我，我给你们发红包，好不好？
2: 没问题。
1: 麻烦各位在各个群里边帮我转发一下，好吧？好，没问题。
3: 玉哥，
4: 玉哥，
1: 嗯嗯，帮我找一个人。
0: 这是啊，这是大家啊，
1: 50岁左右上下吧，戴个帽子，爱看新闻。
3: 找到的时候，第一时间跟我说啊。
0: 嗯，
1: 行，玉哥，哎，谢谢您了，我们就先去吧。
0: 谢谢了啊，谢谢啊。

0: 运动外卖。
1: 来。

0: 六七八九，怎么能摸出这么多面儿呢？
1: 您的衣服，
2: 钱我在网上付给你了，
1: 谢谢啊。哎，
3: 玉哥，
1: 啊，
3: 见着一男的，不打游戏，只看新闻，你来看看能不能是你要找的人。
1: 人在哪儿呢？
3: 啊，在金星星汽配店对面的网吧。
1: 好，好，好，你别吓着他啊，我马上就来。
3: 行，您放心。
1: 哎呀，就在这儿啊？
4: 啊，就这儿。
1: 哎。

0: 怎么就没有了呢？你说了没有吧？哎，干嘛呢？8000多呢，刚买的手机，是不是被人给拿了？
1: 就你这还用8000多手机？你唬谁呢？哎，你不会想讹我吧？
0: 就这儿。
2: 几号机啊？12号。
0: 啊？
3: 怎么没登记身份证啊？不是，那哥们长得比你还老，我登什么身份证啊？把硬盘保留好了，我已经报警了啊，找不上手机，我就得找你赔。
0: 刘亮啊，别瞎动，
1: 有病吧？

我找到他了，在崇山。阿娇，张弛。

0: 那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活动？
1: 离网吧。

0: 交接。
1: 他不会在这边，这边不可能有的。这一边呢，我都已经找过了，没有。
0: 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这儿。
1: 你看看啊，岔路口多，路程大概是30分钟，不利于跟踪，就应该是在这儿。看明白了吗？就是这儿。咱们啊，双管齐下，好不好？
0: 看到吧。中午刚炒的，
1: 好啊，真好，这是中午照的，
0: 刚炒的。
1: 好，啊，走吧。
2: 一块儿走吧，
1: 我骑车。
3: 走吧，骑快点，说不准下一站那就见着了。
1: 嗯，快走吧。

0: 老赵，啊，你好，你好，警官，
1: 正忙着呢。哎，看
0: 这生意不错呀。
1: 慢慢付款。
0: 哦，我们进来啊，做个登记。啊，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伙计身上有纹身？
1: 啊，是的。
0: 你把他叫过来一趟。

0: 你又弄它干什么呀？
1: 那个电视机后面的线路短路了，我检查检查。
2: 小鱼啊，哎，老毛病又犯了，你再帮我按一按。
3: 好的，里面请。
4: 那我先去了。

0: Space Foundation.
1: 08624.
0: Hold on, please.
2: 您好，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
1: 接主编。
2: 请您稍等。
3: 出什么情况了？
1: 我可能已经暴露了。

0: 侯总看着呢。
1: 看就看，不就是给他看的？
2: 还有赵宁啊，
1: 他哪顾得上？楼上灯泡瘪了，都跳闸了，正修着呢。你别动，别跟我打岔。
3: 文文是不是老实？

0: 怎么回事？还没修好吧？
1: 电阀坏了，县里重新。
0: 行了行了，你赶紧搞啊！我跟你说，别在这磨洋工。

0: 你最近有点反常，神出鬼没的，你是不是又到哪儿鬼混去了？想哪儿去了？
1: 那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0: 我真的是去送衣服，结果那个人根本就不在。我呢找了一个网吧，一下就睡着了。早上起来呀。
1: 发现车又坏了，我先去修车，然后去送衣服。说到现在才回来，
2: 行了吧？这下都交代清楚了吧？我没想审你，就是有点担心。我看不见你，我心里就不踏实。你都不知道，当年天哥被抓的时候，我有多害怕。我就怕你也……
0: 那不是我没事儿吗？
2: 没事儿就好。我也没想让你给我什么承诺。

0: 就这样，挺好的，门对门住着。只要我知道你平平安安的，我心里就踏实。
1: 我懂。
0: 你真的懂？
1: 真的懂。
0: 快去忙去吧，
2: 小心我算你旷工。

0: 哎，奇了怪了，放哪去了？
1: 找什么呢？
0: 呀，西服，1216的，
1: 一大早来那花书上给送上去，
0: 找不着了。
1: 是黑色的吗？
0: 对啊，
1: 我收起来了，你不用管了，我来送。

您好，洗衣服的，送衣服。您好。

0: 我是送衣服的，
1: 。
0: 还得麻烦您签个字。
2: 谁让您进来的？出去！
0: 来，您得
2: 让。让你出去！
0: 您最近有什么衣服要洗？
2: 你有完没完的？出去！出去！
0: 哦，
2: 出去！走！走！走！走！走！走！你影响我创作了。

哎，十一房子，你不是说有什么活动吗？什么活动给我说一下呗。说吧，多少钱我转你。说话呀！我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啊？那你什么态度？哎！

0: 我算是追上你了，这是哪儿啊？哪儿都行，你来吗？
1: 我都到这儿了，你说呢？这19年，为了我，你辜负了不少人吧。
0: 抓住你，我就不会辜负他。

0: 别走了，我请你喝一杯。
1: 有把握吗？
0: 你试试。
1: 我就没想走。

0: 你慢走，我说我要走了吗？你大张旗鼓的搞促销，我同意了吗？
1: 黄经理知道，他说了不算。哎，你跟黄潇之间认识？是啊，离他远点儿，对你没好处，知道吗？
0: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吗？不爱听啊！临时工，要不就离他远点儿，要不就别干，明天给我走人。行，明天我就走。我也劝您一句啊，每天盘那珠子，当心心爆了浆。

0: 喝茶的就这么多了。哎哎哎哎，
1: 怎么样？

见仙人了，是他吗？

0: 这种通知还能回来吗？
1: 看组织安排吧，也得听从他的个人意见。尽快抓着张弛吧，抓着张弛就都有答案了。
2: 我有直觉，就这一两天见分晓。
0: 你也相信直觉了？当年可是你一定要争取的。
1: 现在想想，当年很多事儿可以办得再柔和一点。
0: 这天下没有后悔药，况且当年你也并没错呀。

0: 哎，对了，伟杰来电话了，他说的跟你有重叠，范围更小了。
1: 在哪儿？
0: 来，你看啊，这山下是商业区，山上是高档公寓。如果他真住在这两个小区，他犯不着去网吧。即使去了，他的穿着也会引人注意的。

0: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书画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3: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0: 如果他真住在这两个小区，他犯不着去网吧，即使去了，他的穿着也会引人注意的。倒是中间山腰这饭店多，五金店、小卖部多，符合张弛藏匿的需要，所以这两条街才是重点。
1: 大妈，这住着有多少人啊？
2: 东边535户，还有20多间商铺，北边少一点，492户。
3: 大妈，您带我们去东边。嗯，
1: 真是高风亮节啊！走吧，大妈，
2: 走走走，哎，我们走这边。燕子还没放学啊？
4: 还没呢，这还有半个小时，我正准备接他放学呢。
2: 哎，前两天他咳嗽好些没有啊？
4: 好多了。
1: 哎，我问一下啊，听说你有个纹身？
4: 啊，对，怎么了？
1: 啊，没事，我方便看一下吗？
4: 行。
1: 好，谢谢啊。来，身份证您收好。
4: 啊，还有事吗？
2: 没事没事，你忙你的去。
4: 啊，行，再见啊。
2: 走走走，咱们走这家啊。
1: 大妈，这家是干什么的呀？
2: 电工，家里啊就他一个人，住了10多年了。老张在家吗？老张，可能出去了。
1: 他有纹身吗？
2: 没有，他老实人，谁叫他帮忙啊？他都去。
1: 啊，
2: 来，我们看这家。

0: 声点儿，你再打一遍听不见，信号不好，听不清，你再打一遍。
1: 大妈，老婆在家吗？
2: 换保险，接电线，有点事儿都得去。哎，瞧，挂窗帘那个屋子，好多年啊都没有人了。
1: 那就辛苦您晚上再到这家确认一下。
2: 好，晚上我再过来看看。
1: 哎，那辛苦您了啊。
2: 没事儿。

0: 喂，设立计划有了。下午2点，斯汀酒店的咖啡厅，一号桌，会有人和你接通，他会安排你出机去欧洲。下午2点，你一定要准时。
1: 周总，我带你去楼上看看。
0: 知道了。

0: 哎，怎么样？
1: 走访了141家，目前没有可疑的。
2: 派出所他们晚点把记录整理完给送了，大约伙好几天没休息，我让他们先回去了。
3: 白天没筛完呢，晚上再筛一遍，别漏了。
1: 哎，
0: 发现张弛了。
4: 今天下午2:05，思京酒店发生了爆炸，用的是黄火药，现场没有发现受伤的人，但地上有血。刑侦调了探头，拍到了一个人，身形和步态都跟张弛吻合。
3: 脸呢？脸拍清楚了吗？
4: 脸有出入，很可能是易容了。
5: 这就对了。之前滨海学院的教授交代说，张弛擅长易容。这是拉哪儿去了？
4: 老街口，已经上天眼了。
1: 但他下车钻了岔路小巷了。
4: 老街口岔路多，人也杂，他在这儿下车，很有可能就是他的障眼法。
6: 等一下，他跟着张弛呢，
5: 这什么情况？是街头，还是有人要杀张弛灭口啊？
3: 查这辆车，去老街口，马上。
7: 是。

0: 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弄的？
1: 箱子砸的，没事。
0: 都流血了还没事儿？你快坐着，给你消消毒。

0: 还有什么万无一失？
1: 百密也有一疏，你说呢，罗伯特先生？
2: 别动！

0: 嫌疑人的车最后就是在这条街上出现的。慢点开。
1: 杜娘娘，我发现那辆商务车了，蓝色的，在你们前面，包抄。

你去哪儿了？去买创可贴了，得大号的，不好买。我跑了好几家。哎呀，你说一声，我去买呀。你这一声不吭就走了，弄得我心里发慌。快过来坐下。 把手给我。

对不起啊，总是让你担心我。不是这伤就是那伤，你就不能小心一点？

0: 你在这休息一下，我去做饭，一会儿就在我这儿吃啊。
1: 别做了，咱们出去走走，晚上我请你出去吃。嗯。

0: 你跟高培一辞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不辞职，他也会开除我的。没事儿。辞职你住哪儿？吃什么？这么大人了，做决定怎么都不想想呢？这么幼稚啊！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你约了他晚上吃饭，你过来跟他道个歉。 这么点事儿，低个头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过了向人低头的岁数了。还犟？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你就不能为我考虑考虑吗？位置我已经定好了，你就露个脸儿，其他话我说，行不行？开始吧。
1: 你好，可以上菜了吗？
2: 先等一会儿，我们人还没到齐呢。
1: 好。
3: 你有伤，能吃海鲜吗？我们换一家吧。
1: 你别
4: 没事，哎，换鞋吧。

0: 喂，高总，我们已经到了，在2号包间，就是龙湖这边这家。
1: 我缺你这一顿饭呀？你是看不起我呀，还是看不起你自己呀？
0: 不是，您有什么想法，咱们边吃边聊。
1: 我什么想法你不知道吗？
0: 高总，我是诚心诚意请您吃饭。
1: 装糊涂是吧？行，你等着吧。
0: 想都不想就做决定，现在跟个没事人似的。
2: 也不用为了我这样。
0: 哪样啊？该低头时候就低头，我也只不过就是低个头。当初你为了我，把命都拼上了。
2: 事儿都过去了，我都忘了。
0: 可是我永远忘不了。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大项目做完了。
1: 对，彻底做完了。有些心里放不下的事儿，今天也都放下了。
0: 太好了。我看你还有点别的事。
1: 还有，我要走了。
0: 走？去哪儿？
1: 没想好，走哪儿算哪儿吧。想彻底换一个新环境。
0: 什么时候走？
1: 明天吧。
0: 那我呢？

你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对吗？这顿饭你是跟我告别的，我不想让你为难。还能留住你吗？

0: 你别喝了，咱们先回去吧。高佩义不会来了。
1: 万一他来了呢？他来了，你不就不用走了吗？
0: 不就是份工作吗？犯不上。
1: 我就讨厌你这样，什么你都不在乎，工作不在乎，人你也不在乎，你心里到底在乎什么呀？不许接。不许接。你。每次你都这样。

0: 他已经死了，尸体送去尸检了。不可能，他不可能就这么死了。我也觉得有疑点，可现有的证据全部吻合。我们也发现了灭口张弛的人正在全力追捕。这是他设的一个局，他是想跑了。你马上组织人手对重点区域进行摸排，过了今天晚上就可能再也抓不住他了。
1: 可这是崇山，不是滨海。追捕已经耗费了警力了，我不可能仅凭直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今天晚上让全部警力去查一个死人呢。证据只是印证直觉的依据，不是寻找线索的前提。好吧，我来想办法。最后的机会了，怎么着都得试一试。
2: 哎。

0: 阿姨那边来电话了，尸体损伤太严重了，还得一段时间。
1: 胡局，我有个想法，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问你，没有冲山方面的协助，只靠我们自己，能不能把煤筛的筛完？
3: 能。
0: 出发，走。

1: 赵总，您都来了，来，给您倒酒。什么事儿？你说吧。
0: 不忙，咱们边喝边聊。来，
1: 你先自罚三杯。好，我喝。
2: 您好，有什么需要吗？上菜。好的，稍等。来，干一杯。啊，好。这是我们第一次出来吃饭，没想到是散伙饭。 你说的没错，不应该伤感。我陪你喝一杯，算给你践行。

如果我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但是要放弃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重新开始，但一定会很辛苦，很艰难。你心里要有个准备。

你决心要走，肯定有你的理由。你要是找到自己喜欢的地方，记得告诉我地址，我去找你。

0: 高总，你答应我的事，你可得说话算话。
1: 放心吧。
2: 喂，说。
3: 哎，高总，灯箱要炸了，东边客房都断电了。
2: 刚修好的嘛。
3: 啊，
2: 行了，我再找人修吧。出租车。
3: 我们是往南走还是往北走呀？北边吧，辽阔。嗯，北方我还没去过呢。到了新的地方，别再干电工了，辛苦不说，还容易受伤。
2: 听你的，
3: 我可以再开一家小店，肯定能把日子过得好好的。

0: 箱你他妈怎么修的呀？爆了！
1: 您找我们公司吧，我不做了。
0: 你们老板说了，就找你。我告诉你啊，你现在立刻过来给我修好了，要不然没完。
1: 高总，对不起。
0: 你妈别跟我这对不起！你要是不赶紧过来给我修好，所有损失你就等着赔吧。你赔不起，就让你们公司赔，不然法院见。
2: 都要走了，别惹麻烦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刚好收拾下东西。
0: 嗯。

0: 快去吧。
1: 嗯，嗯。

0: 王潇，你只要跟了我，以后你说什么是什么。啊！
1: 你敢！
0: 你给我装什么少女啊？你在武江不就是个陪酒的吗？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滚蛋！别以为我怕你，我想让我好，你也别想活。
0: 我把你那些狗碎的打死的丑事，我全都给你抖出来，让你清净自在。
1: 滚蛋！
0: 你还敢威胁我？他们忘记怎么回事了？你跟吴韵的事，我全都知道。吴韵就是个逃犯。

0: No.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唐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还敢威胁我？他们忘记怎么回事了？你跟吴玉那点事儿，我全都知道。吴玉就是个逃犯，
1: 没错吧？吴玉在吴江赌博，没错吧？我实话告诉你，我一个电话，你跟吴玉都他妈的进去，想明白了吧？还他妈敢威胁我？怎么样？傻了吧？早就这样不就完了吗？想明白点儿。

别打了，他知道武江的事儿。啊，你怕了吧你？哎呀，接电话，接电话。

0: 喂，啊，我知道了，你上去，我一会儿过来。别打了，我还有事儿，等我一会儿忙完了回来，我再给你讲道理。
1: 我等着你啊。

0: 现在好了，这儿咱们也待不下去了，咱们还能去哪儿？
1: 你放心吧，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磨磨唧唧的，你跑两步。你看看，你干啥吃的？我跟你说，电工你修不好电，你还能干点啥？不服是吧？气死你我！我跟你说，我冰箱里的东西坏了，你赔得起吗？还看我，看电箱。

你这天台平时经常有人上来吗？什么意思呀？你以为我没事闲的，故意弄坏了在这讹你啊？快修！ 哎呀，这可不磨磨唧唧的。

0: 这个僵尸到底死了没？拍完了咱没发现，
1: 不死就麻烦了。我看大家都挺累的，要不咱别走了，待会儿吃点东西吧。
2: 哎，几位随便坐啊！哎，老板还有啥吃的？
3: 啥都有，现吃现做。
2: 就小面吧，一人一碗。
3: 行。明天一早，把今天有疑点的、没有见着人再复杀一遍。
2: 行。

0: 要不然我这心里啊，也老不踏实。哎，老板，有可乐吗？
1: 可乐没有。那我去买吧。
2: 你坐吧，我去。
0: 文武双全，还善解人意。哎，您富有周家，真是福气。
1: 你当着面夸他呀？
2: 等会儿他回来，我再夸一遍。
1: 老板，要有可乐。
2: 大的小的？
1: 要个大的吧，
2: 那你下面拿一下，
1: 多少钱？
2: 6块，扫下二维码。

0: 说话呀，周家。喂。
1: 是不是放兜里？拨错了。
2: 不可能。

0: 脉，摁住。啊！
1: 别着急啊，别着急。保持呼吸。
2: 喂，啊，急救中心吗？有人受伤了。正在失血，啊，地址是在，啊，山南路和北极巷的交接口，对，北极巷。伤口在胸口的右侧，应该是伤到肺了，请你们快一点。好。
0: 你认识我？

0: 不要激动，保持呼吸。啊，马上就有人来了，别着急。你行吗？
1: 坚持住。

0: 张弛醒了，而且还有武器，他具备了孤狼的特征。按着不行，咱们就明着搜。他就在这儿，
1: 哎。
2: 这一次，绝不能让他再跑了。
0: 怎么，找到了，
3: 山南路21号，3楼3户。
4: 伟杰，通知特战队，
5: 是，
4: 我们破晓抓捕。

0: 一会儿你开门，我仆人摁住了再扫屋。
1: 伟杰，我仆人，三楼三我查过，因为我的疏忽，住家大厅。
0: 你要是有私钥，麻烦我现在就换你下来。
1: 别，我能上。

0: 上面什么情况？桂姐，汇报。
1: 撤。张弛武有包打五，不止一处。
0: 叫排爆组，疏散群众，注意筛查嫌疑人。

0: 到了。
1: 到了，来这儿干嘛呀？这还没开门呢。
2: 你不是要开一个正经的火锅店吗？
3: 哎呦，五哥，怎么着啊？
2: 着急尝你的手艺。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黄老板，哎，真正的老板。
3: 哟，黄老板，来，快请进。
1: 什么情况啊？你看什么呢？
4: 新闻。
3: 来了。噔噔噔噔。
2: 没这么早吃过蛋糕吧？
1: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2: 你不是当年还许了一个愿吗？
1: 我说我想找一个靠谱的男人，有一个大好的前程。你当时还跟我说这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我觉得说出来挺灵的。
2: 那你现在再许一个，一样会灵。嗯，
1: 好。我希望这个男人能够一直陪着我，就算他有一天必须要走，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最幸福的。

当年在武江，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做，没法答应你什么。能在崇山见到你，是缘分。我不想错过这一次。

0: 这得多少钱啊？
1: 换成房租的话，应该够下半辈子了。
0: 讨厌。

0: 怎么样，
1: 胡局，绝不能让他趁这个机会跑了。从抓捕到现在，所有的路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张弛肯定还在附近。前处李处守着外围呢，陆都锋死了，他跑不了。
2: 全部摸一遍，别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3: 是。

0: 说说吧，这火锅店怎么回事啊？
1: 老板出国了，胖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要是觉得好吃啊，你就把它给盘下来。
0: 哎，谢谢。
1: 不用了，吃不了了。您这有充电宝吗？我这都快没电了。
2: 有，我给你拿。喂，拿的，
1: 谢谢。

0: 再放点音乐，轻松点的。
1: 好嘞。
2: 停下来，哪有那么多钱啊？
0: 你还记得这张卡吗？
3: 嗯。
0: 现在里边有80万，应该够了吧？
2: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
0: 哎，眼前有个事儿就需要你做主。
3: 嗯。
0: 哦，你得给这个火锅店起一个名字，要记得住、叫得响的那种。
2: 我哪会起啊？你起，我都听你的。
0: 那不行，以后你就是老板娘了，什么事儿都得你做主，我听你的。
2: 钱也我做主。
0: 密码是你的生日。

0: 你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在看手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
1: 以后再说吧，以后有的是机会。
0: 你现在就说，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嗯，
1: 好吧。那从哪儿说起呢？就从这个眼镜说起吧。我想想，那是……
2: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今晨山南路发生一起燃气泄漏，当地居民已经疏散，相关部门正在处置，周围道路实施管制，请途经此处的市民尽量避开管制区域绕行。
0: 你怎么了？眼镜，然后呢？
1: 然后。

0: 一说起眼镜，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刚才走得急，忘拿了。我现在就去取啊！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我马上就回来。
1: 你每次都这样。
0: 你在这儿等我，等我回来，我从头跟你说。

有线索吗？什么都没有发现。接着找。是。完全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所有东西就好像提前摆好了等我们来一样，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都被骗了。这应该是用来打掩护的饵房。 真是巴山相扶，潮浪相争，也都是宿敌。但他应该就在附近。

0: 别看了，快离开这儿，快，快走两步。
1: 哎，老先生，您快点，快点。
2: 老罗，你赶紧下命令，包围崇山。
3: 他是向外逃了。
4: 你不要往那赶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有胡夏峰在，他张弛逃不了。
2: 顾不上了，就当我是协同配合吧。
3: 吴越，
4: 你要是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你家里交代？
3: 你就跟他们说，我死了。
4: 吴越，吴越。准备车去崇山。
5: 是。

0: 放心，你带两个人去那栋楼，一家一家查，先守路口，一家都不能放过。你们两个去左边查弹头，一个都不能落下。你们俩去右边路口，只能进不能出，都小心点。
1: 是。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5: 他们为什么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10: 威虎高在，
11: 如来好事宜稀疏，
12: 壮阳西川是时征，
13: 岂有堂堂中国

0: 怼四点滑，怼四点滑。关于成都的诗，有没有来一首？来首诗啊！
1: 完全情同，欺我老无力，人能对面为盗贼。
0: 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白生色。
2: 好雨知时节，当春来发生。
0: 你们会不会中国古诗？好雨知时节。
3: 好雨知时节。
0: 当春乃发生，
4: 当春乃发生，
5: 随风潜入夜，
6: 润物细无声，
7: 野径云俱黑，
8: 江船火独明，
9: 晓看红湿处，
10: 花重锦官城，
0: 花重锦官城，
11: 花重锦官城。
12: 哦，谢谢谢谢 ，thank you，
0: 不用谢，
12: 谢谢
0: ，you're welcome。
13: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公元761年春天。杜甫在成都写下《春夜喜雨》，那么欢快，那么喜乐，这还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甫吗？三吏三别的哀痛与愤怒哪儿去了？是什么让愁眉苦脸的老杜心生喜悦，快乐的像个少年？
14: 各位老朋友，大家下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掌声有请达伦老师登台。
13: 阿来出身于嘉绒藏族，曾以尘埃落定惊艳文坛，将神秘的土司传奇带给读者。然而最近几年，阿来多了一副面孔，杜甫小迷弟。
15: 读他的诗就是跟他对话嘛。后来我发现，慢慢我跟这个老头搞熟了，可以从字面背后看到他的状态。
13: 从2020年开始，阿来追寻杜甫足迹，破解杜诗秘密，连续举办杜诗讲座20余场，讲述杜甫给成都带来了什么，成都又带给他哪些变化。公元759年，是杜甫人生中最为颠沛的一段时光。安史之乱进入第5年，熊熊战火将中原大地烧成焦土。老杜脱下官帽，带着1家6口一路向西逃往甘肃的天水铜鼓，跑了2000多里，餐风露宿，挨饿受冻。知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理想变成如何解决家人的一日三餐。头发凌乱、衣衫不整的老杜已是十足的难民。抬眼四望，只有成都，好像是温暖的去处。
15: 759年，杜甫远远看见成都，季冬草木苍，冬天树泽巴还是绿的，草还是绿的。他就觉得他们耳目一新，人说话不一样，表情都不一样，跟北方那些。但逢新人民，他这儿遇到的人民是新的，跟原来那些人民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未曝思故乡，我现在来不及想起我的故乡。本来流离在外就时时思乡嘛。然后，更何况一进城，成都还很繁华，说轩然民都会，吹箫见僧皇。”不光把肚子吃饱，娱乐也很发达。
13: 当时的成都远离北方战火，经济富足，支撑了大唐的半壁江山。杜甫一家来到成都，借住在浣花溪边的草堂寺。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书，有米有菜，衣食不愁了。此时老杜心心念念的是盖一座自己的草堂。
16: 就现在这个茅屋故居，它是完全已经融合在草堂这个景观里面去了。很多时候，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散步的时候，你就跟杜甫的这个诗意有一种对话。就他这种诗意呢，我感觉他也不是说我得非要去图解它，它是融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生长的这片园子里面，我就感觉这个特别好。像这几个字儿， 这当年30年前我写的啊，这可能是我写的字里面这个流传最广的，都每年都得上百万的游客在这个地方拍照，感觉挺有意思啊。很多时候你走到这边吧，恍惚之间你会觉得好像杜甫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其实他们是这片园子真正的主人，我们嘛其实就是过客，帮他们守护这片园子。我就感觉其实是杜甫在给我发工资。
4: 杜甫口袋空空，哪有钱修草堂，好在剑南节度使裴冕批了块地，表弟王十五送了点钱，来到成都的第二年春天草堂动工了，资金缺口还大，怎么办？众筹，老杜穷的只剩诗了，那就劳驾亲爱的诗歌跑一圈吧。
5: 小县长，我要了100棵桃树，请命钱可一定得送到啊。
8: 中，没问题。
5: 魏县长，那面住的柱子好得很呀，我想搁这屋子前后都种点。
8: 好，可以。
5: 秦木长得很快，能折样，那就拜托何少夫了。
8: 哎呦，你客气客气。
5: 曲大人，我想栽点果树，不管绿篱黄梅，装点一下院子。
9: 没问题，马上送到。
4: 老杜用一组诗盖起了草堂，唐朝人朋友交往同事办公，往往随手一甩的便条都是诗，不会周两句诗歌都不好意思出门混，就跟今天发微信一样。
16: 这个草堂茅屋吧，它是在1996年恢复重建。其实这个重建我的理解啊，它应该叫做一个诗意的重建，我们根据他诗歌的描写给他做一个恢复。你比方说杜甫他的这个茅屋景区里面，他描写到有四小松，有四棵小松树，你看他就讲到这个四松初一时，大理山子墙，别来扶山寨，历历如人肠，就是他后来3年以后再回来的时候长到人那么高。我自己啊最喜欢的一个景就是这个地方。杜甫有一首诗江春，老妻画纸为棋局，次子敲针做吊钩。我就感觉杜甫啊，他在杜甫草堂写的所有的诗篇里面，就这两句把他的那个在草堂生活的这个天伦之乐表现得特别的充分，就是一家人在这个地方他其乐融融。
4: 北方的战火还在燃烧，老杜在新建的草堂里迎来第一个春天，一夜细雨滋润了他的灵感。

0: 说成都，唱成都，天府之都是成都。宽窄巷子在成都，武侯祠金地在成都，熊猫基地在成都，花开四季美如画，锦城无处不见花。
1: 唐朝的成都气候温润，锦江两岸一片花海，花市拥挤着爱美的市民。千年过去，漫步在今日的成都街头，这些街道的名字仍然倾诉着人们对花的爱情。
2: 这个重量质量都不一样，我来记账，
3: 这么大，
4: 太大了，
2: 很大，嗯，哇，这个是富贵，对，富贵牡丹花。
5: 我家就住在浣花溪边，真的非常幸运，和杜甫为邻。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就是教我念《唐诗三百首》，所以当我接触到中华花艺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因为它可以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结合在一起，

创造一种花的意境。古人和现代人都一样，就爱花特别。

0: 感觉就是少年时候我们喜欢李白，到了中年以后呢，我们喜欢杜甫。杜甫也写过《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惺惺》这样的诗句，花都带着泪水。但是这首《春夜喜雨》呢，这个花啊，
1: 它有一定喜悦在里面。
0: 哎，对的，是开心的。我人到中年再读杜甫的时候，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年负重前行的同时，我们还能够张开我们的眼睛去发现生活的美，而没有丧失对生活的美的这种感知，这种体验真的是很难得，我们要向杜甫学习。

成都的春天常常在夜晚降下滋润万物的春雨。从古到今的成都人都听到过春夜里细雨敲窗的声音，听到过雨水落在窗前竹叶上，落在院中玉兰和海棠树上的声音。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杜甫这种深情的描绘与歌唱，我们恐怕今天也难以把握成都的雨与成都的江的美好与韵致。有了他的这些文字，成都夜里悄然而至，落了满城的雨，落在浣花溪上，落在锦江之上的雨，就与别处不一样了。那是从唐诗里飘来的润物无声的雨。

0: 阿来生长于四川阿坝的大山中，青年时代漫游若尔盖草原，熟悉藏地的自然风物。1996年，阿来移居成都，像杜甫一样开启戎飘生涯。阿来曾经住在草堂附近，每天早上漫步浣花溪畔。当年老杜也喜欢在这儿散步，有房子有米面，不打卡不上班，天一晴他就出来溜达。
1: 其实那个时候他就50岁上下，但是古代人就喜欢称老，他比我现在小10多岁嘛，那你叫什么老呢？我们现在好意思出门拄个拐杖吗？他叫拄个拐杖扮演百发衰翁的这个形象，经常就杵着这个拐杖，双手扶着，站在江边看水看风看花。
0: 从早春到初夏，老杜连续写下《江畔独步寻花》7首绝句和《慢星》9首绝句，这样为花癫狂、为花燃烧的激情，一生再没重现。成都到底带给老杜一种什么样的审美震撼呢？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癫狂。
1: 江上被花老不测，江上花开，我被这些花弄得烦恼不堪呢。它烦恼什么呀？花不是美丽吗？愁花乱蕊未相比，说这个江岸上花一开，这个世界哪有花开到这种程度啊？这么密，密到有点乱。有时候他写未江边，我害怕到这个江边上去，这些花惹到我了，就是撩我了呀。一个老头被撩了，老房子着火了。我觉得他有点荷尔蒙爆发。那50岁的人，我现在65，偶尔还被撩一下。

0: 这座山是成都的花果山，每年枇杷跟桃，而且这些桃都水蜜桃。唐代我们中国的栽培技术就非常发达了，它那个草堂院子里往它正屋走，都有点走不开。有人就说，还遮了你房子里光线，是不是砍掉几棵嘛？你反正种多，他不敢，舍不得。
1: 七首寻花绝句，一种花就写了一种花。黄丝塔前江水东，桃花一处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他没说，我只爱深红的那种，浅红就不够好看。两种红我都爱。锦江边浣花溪。 老杜像白云一样飘飘悠悠，寻花赏花，对着花树发呆，一会儿恼，一会儿爱，烦在嘴上，喜在心里，自言自语，整个一个花痴。老杜返老还童，变成一位恋爱中的少年。一路寻花，遇见了黄四娘。
2: 走。
3: 我们今天去采一点花材，好漂亮啊！哇，
4: 好美呀、啊，好美呀、啊！
3: 好漂亮的筒子花，你们看天上，你们看天上的花是多少？
5: 对呀，就是我觉得真的挺。
3: 春天的时候呢，我也会和杜甫一样，是必须要出去寻花的，坐在家里那是坐不住的。
6: 黄四娘家花满蹊。
3: 千朵万朵压朱低，流年洗涤十十五，自在交音恰恰低。黄四娘何其有幸啊！我记得苏东坡说过，她因为杜甫的这首诗而名垂千古。你看她的家里面种满了鲜花，有一条通往鲜花的道路就能够到她的家啊，非常的让人开心。 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自己手上的一些小花花，它绽放着这种生机，给予我们人一种力量。冬天萧瑟，很苦闷，很痛苦，啊，希望它早一点过去。可是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它生命又重新回来了。这一首诗啊，它最重要表达的，我想就是两个字：自在。

0: 祭拜师圣杜甫仪式正式开始，请主祭人归位。
1: 诗圣杜甫继往开来，苍生疾苦比底波澜。
2: 宋代以来，春节期间文人纷纷祭拜杜甫，明清以后人日祭杜形成一种习俗，这种习俗来自高适写给杜甫的一首诗：人日题诗祭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高适也是一位诗人，当时名气比杜甫还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是他的名句。公元739年，高适杜甫参加科举都没考上，两个失败的人成了至交。一晃20年，高适担任彭州刺史，老杜却是穷途末路的布衣，但青春的友谊依然醇厚。米缸空了，老杜会写诗催粮，慰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不止老友高适，左邻右舍也给老杜送温暖，串个门蹭顿饭，小酌几杯，偶尔还有人送筐樱桃。
3: 杜甫确实

0: 跟这个周边的老百姓是打成一片。所谓垦与林工相对应的那旁边住着的这些老头的其中之一吧，就是这样的。然后旁边吧，他还有一个珠山人，他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隐士，这种气质啊，他跟一般的老百姓还是有点区别。然后旁边有一个退休的县令北林，你看拿到一个诗卷，好像是他们在讨论诗文啊，这么一种场景。你看杜甫的一个走行非常有细节，他是在有心理活动，感觉就是在听这个旁边的这个退休的县令在跟他讨论诗文，挺有意思。
1: 杜二哥，我下午去你们家喝酒哈，一起出诗噻。
2: 中啊，赶紧来吧。
3: 嘿，杜二哥，我下午开船过来接你过江哈，到家都来住客哦。
2: 好，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1: 杜二哥，今儿就不喝了，俺要出趟远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改天再聚。
2: 中，那就一言为定。
4: 唐代，成都是一座花园城市，市民爱花爱酒爱音乐。锦城月馆思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老杜脱掉儒生帽子，换上一身短打扮，散漫自在，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逸美学。
5: 树毛风来了，
6: 来树毛风。
5: 行。
6: 哎，挺好。有什么需要叫我们？
5: 好。那还要去买冰粉去了。他第一个给成都定调子，这成都的气候的调子他定的，成都的人文的调子他定的。所以今天我们所有言说成都的，都是沿着他那个方向再继续扩张，再继续丰富。
7: 成都是一个他最重要的时期，在那样的艰难困境当中，国家个人都处于那样一个低点的时候，他的诗风一变，而且他不因为我已经写过《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了，然后我从此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苦大仇深的形象，但是当闲适的生活出现了可能的时候，他也是愿意享受这种闲适，愿意享受生命生活的乐趣。
8: 你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来，春就自然而然的开。

也美食吧，不要太着急，看看这些东西，它让人安静。尤其是在杜甫草堂，拍这些东西，五步之内必有芳草，不是为了拍唯美吧？其实就是一个对话，我把它当成一个生命。这个杜甫也是这样啊。

老妻化子为棋局，就是这样。很多人愿意在这个地方坐一坐，我也经常在这地方坐，去看看风景啊，看看这些阳光，那就感觉挺好。来，哎。 哎呀，就差个老七了，哎呀，挺好的，挺好的。有一天就已经闭园以后，那个茅屋景区啊，那个窗户里，那个灯还没关掉，有一点红色的亮的暖光，好像那里边杜甫还在那地方写诗那样的感觉啊。有些时候有这种错觉，我就愿意把它当成一个永远的邻居吧。

这个应该。这个应该是。不要，我要吃一个。过去农民都是这样的，现在要消毒，要用盐水泡，拿到家里就不得了了。熟了。

0: 我在成都生活十多年了，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地集中于生活享受的层面。我也爱这种城市，但我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
1: 像杜甫一样，阿来观察身边的花开花落，成都物候记书写了这座城市的四季美韵与文化记忆。
0: 人有一种持久的力量，先有向往，为了这种向往我们追求一些东西，而杜甫这种书写执着的对美的寻找，美的追求，这种路数对我自己写这个成都物候记有影响。它不光是记录了一个植物的存在，还把自己当时的情感，情感就是记忆，书写在里头，它就是成都的文化记忆一部分。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1: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2: 是宜西蜀，
3: 壮阳西川是时征。
4: 岂有堂堂中

0: 我的名字叫大山雀。
1: 是啊。
0: 我就是大山雀啊。
1: 是
0: 啊。
1: 嘿
0: 呀，我就是大山雀。
1: 是
0: 啊。地上落了个斑鸠，来，我们往轻轻走一点，赶紧看一下，这是什么斑鸠？斑鸠怎么叫？咕咕咕，咕咕咕，对吧？那火斑鸠怎么叫？它是边叫边跺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沈游，一个资深观鸟人，当然，他通常称自己为鸟人。沈游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尤爱杜甫诗歌。这些年，他一直在寻找杜诗中的鸟，想知道还有哪些生活在今天的成都。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个墙？这就是杜甫草堂。当年呢，杜甫就住在这儿，他经常出门，然后他也看到了很多的鸟，所以他的诗歌有
3: 《泥融飞燕子》。
0: 泥融飞燕子。沙卵，水鸳鸯，流年戏蝶，时时舞。
3: 自在娇莺恰恰啼。
0: 哦，自在娇莺恰恰啼，对吧？绝句的什么？两个黄鹂鸣翠柳。这是不是有翠柳？还有呢？
4: 一行白鹭上
0: 青天。
5: 杜甫他在成都的时候写了270多首诗，写了鸟的50-60首，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他就是一个斑鸟的爱好者。那我们直接一点说吧，叹为大唐第一鸟人。
2: 古代诗人喜欢写鸟，常常以鸟表达心声。凭什么杜甫是大唐第一鸟人？公元759年冬天，为躲避安史之乱，老杜带着一家老小从甘肃逃到成都。在朋友们的帮衬下，他在浣花溪边建起草堂，终于有了栖身之所。每天清晨，鸟儿将他唤醒，推开柴门，燕子迎风飞舞，成群的白鸥前来做客。那时没有相机，老杜用诗歌记录下这些欢快的场景。戏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西翅对沉浮。在草堂生活期间，老杜笔下的鸟自由飞舞，轻盈自在，这与他早年诗里的鸟大不相同。老杜自称7岁写诗，开口咏凤凰，青年时代写鹰，

0: 何当击反鸟，毛血洒平芜。凤凰是神鸟，苍鹰目光高远，还带点暴力倾向。这些鸟可敬而不可亲，为什么一到成都，鸟就变成老杜的朋友了？
1: 老杜可以用悲苦这两个字来形容他的这个人生，尤其是安史之乱为节点，他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对他有多么的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那今天的说法就抑郁了。到成都后，他就很好的去找到自然，尤其是像鸟，它能带给你的就是一种可以去忘却暂时的一些悲苦，让自己成为一个鸟人，一定能够找到一些乐趣。
2: 杜二哥，杜二哥，走，喝酒去。杜二哥，你看啥子？
3: 小声点，别把我的客人吓跑了。
4: 客人？哪来的客人？
3: 你看，清江一曲保存留，唱下江村时时游，自来自去两觞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1: 老杜在761年的时候写《曼城两首》，其中有一句：“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可以想象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看鸟的投入到错应了人，这就是妥妥的鸟人的一个形象。
5: 因为杜甫的诗作里面，某种意义上来讲，就跟现在这个状况比较像，人比较平和一点，对，就相亲相近。它既可以指偶与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指偶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它应该就是描写的当时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情景。杜甫的诗里面有好多来欧、扶欧、各种欧，他那个欧其实没办法确指，因为古代没有今天的分类学，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它是同流、三轴还是小欧。
0: 杜甫有40多篇诗写到欧，可见这是他的心头鸟。在草堂的日子里，他笔下的鸥飘逸超脱，自由闲适。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转之黄鸟尽，泛主白鸥清。
1: 老杜写鸟的这个诗，几乎就类似于一个白描式的，直抒胸臆的写。拿我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即事即诗，即视感极强，看到的就是诗歌。当年杜甫在这儿的时候，人生的际遇安顿下来以后，对生活的一种彻底的一种融入，一种让他能够内心逐渐归于平静的一种状态。
6: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我其实最早读书那会儿，20岁出头，肯定喜欢李白吧，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啊、人生状态啊，都和李白更容易产生共鸣。

我觉得杜甫和生活离得特别近，其实相比于李白，他离生活更近，而且近特别特别多。而我可能受过很多挫折，而这些挫折会让我去反思我自己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我到底要做什么。你就会更像杜甫那样，因为你去登过高了，你真的跌落。

0: 落过谷底，然后你慢慢爬上去，你才知道细水长流似的，在日常里的东西，可能才是离我更近的生活。
1: 躺在半空中，往上流逝的。
2: 作为音乐人，张若水对声音极为敏感，他发现杜诗中鸟鸣婉转，想要用音乐来还原杜甫的听觉世界。
1: 组成的星空。
2: 为了体验古人的真实感受，若水和朋友们走进大山，远离喧嚣，去记录自然的旋律，聆听鸟儿的欢唱。
0: 什么且放白鹭青崖间，
3: 哎，你给我留一个，
0: 随处可吃野草莓，好吃，真的。这个种什么地啊？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加入古时候啊，李白啊、杜甫啊，或者陶渊明啊，肯定也是那种耍法。其实那些溪流的声音就跟鸟儿的声音就挺像的，他们也是吱吱吱吱吱吱。
4: 我只会那个了。
0: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张竹狂。我们现在在山上就是这么耍，我们拿着石头打着节奏，我们在山里面找灵感。但是灵感这种东西，它本来就很简单，就是简单的快乐，简单的快乐。
5: 诗意不一定是用丰富的词藻堆积的东西，而是一种你观察事物的点，你从某个事物得到的一种联想。就像我自己觉得最美妙的音乐是千家万户的音乐，而杜甫他是把生活里的某些片段抓出来，让它成为千家万户的其中一个缩影。
2: 住进草堂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听到一种鸟叫，昼夜不停，那声音清脆明亮，还带有回响。

0: 杜鹃呢，很多人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因为它都隐藏在这个树丛里面。我们听的比较多的传统的大杜鹃，就是不咕不咕不咕大杜鹃的叫声。然后像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了鹰鹃，我们当地叫它贵贵羊，就是它的叫声就是贵贵羊贵贵羊贵贵羊。鸟人和花人碰面了，是吧？
1: 你是来找鸟的，这儿来好太阳鸟好。
0: 你没听到啥子大杜鹃这一叫？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小杜鹃没听到吗？
2: 没有没有。
0: 小杜鹃就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没有，就是没听到。主要是我们今天这一坡没得一个是观鸟的。

没，有没有听到杜鹃在叫？对，从那个方向在叫。

杜鹃，俗名布谷，晚春时节叫个不停，催人播种。杜鹃的嘴巴、舌头都是红色，民间有杜鹃啼血的传说。而蜀地的杜鹃鸟还特别有文化。相传古蜀王杜宇又称望帝，看到宰相鳖灵治水有功，把王位让给了他。

从地鳖灵一开始勤勤恳恳，但后来变得残暴，望帝杜宇郁闷而死，化为杜鹃，每年春天提醒从帝关心农事，爱护百姓。

0: 望从祠，建于公元五世纪的南北朝时期。蜀地人民感念这位勤政爱民的望帝，每年端午前后在这里举办赛歌会。这一传统从宋朝延续至今。望帝画绢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杜甫，他写下了《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屋，季朝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捕除。
1: 杜鹃在生态学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繁殖很有意思，叫巢寄生。它是把自己的蛋下到别的鸟的窝里面，让别人帮它孵鸟。但实际上，杜甫他的解读是，因为杜鹃是由望帝变的啊，所以呢，人们带着对望帝的怀念和尊敬呢，不光是人啊，鸟也是这么尊敬望帝的，所以呢，完全能接受杜鹃把蛋产在他们家的这个巢里面，帮他把后代抚养大。这个解读是非常有人文情怀，非常有温度的东西在里面。
0: 老杜悲叹望帝，其实是感叹玄宗与肃宗的微妙关系。几年前玄宗逃亡到成都，不料儿子肃宗在甘肃登基称帝，引起朝政动荡。老杜无能为力，只能像杜鹃鸟一样发出凄切的哀鸣。两年后，杜甫离开蜀地，杜鹃的啼鸣还在梦中萦绕。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在拜，重是古帝魂。八十多年后，李商隐写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广为传颂。杜鹃带着文化传奇漂洋过海，传到日本。日本诗歌总集万叶集提到杜鹃鸟的诗歌高达150多篇，蜀魂、杜宇、望帝、不如归，这些名称直接回应了望帝啼鹃的传说，滋生悲伤之情。
2: ホトトギス、鳴かる国にも生きてしか。その鳴く声を聞けば苦しも。
0: 西方的杜鹃鸟充满了浪漫色彩，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以清新委婉的笔调写下《致杜鹃》，那是希望、爱恋与欢欣的歌名。
3: O blithe newcomer, I have heard, I hear thee and rejoice. O cuckoo, shall I call thee bird, or but a wandering voice?
0: 公元761年冬天，一个老朋友来了，像一束暖阳扫走杜甫的阴霾。颜武，唐代著名将领，来到成都出任剑南节度使，抵御吐蕃入侵，守护西南边地。颜武的父亲颜挺之曾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朝为官，关系深厚，颜武与杜甫可称世交。
4: 杜二哥，那天有空嘞，我就骑上快马来看你。
5: 要得，到时候把这荒草给除了，为你开道哈。
4: 我派人给你送来青城山的洞天入酒，马上来啊。
5: 好嘞，洗好杯子，坐等就来。
4: 下午出太阳了，我们一起去摩诃池划船，喝酒歇死。
5: 中。
6: 处处鸳鸯起。巢熏翡翠堤。当年杜甫跟颜武酒后泛舟的时候，他写了《湍石风行酒》，你看船可以开得很快，然后把酒都吹醒了，拿我们四川话讲二麻二麻的，这种很放松的一种状态下， 他才有心思来对周围环境的进行极景描写。
1: 百家找美，这个时间跟春天很像，他们也在求偶啊，听到叫没有？在这儿上头。哦，两个在一个同一个树枝上那儿耍朋友的两个找到朋友了。
6: 杜甫在最后的诗句专门又写了鸟，莫须惊白鹭，唯伴树清溪。不要把白鹭给吓起来了，人家要在这儿睡觉。他其实希望把这种平静的生活保存下来。
0: 颜武虽是一介武将，也能舞文弄墨，对杜甫十分敬重，生活上多有照顾。然而好日子总是嫌短，玄宗肃宗相继离世，颜武调任长安，杜甫一路送到绵阳，不料成都发生叛乱，草堂难回，老杜被迫在川北一带流浪。

0: 流浪一年零八月之后，绝望的杜甫决定乘船东下，离开蜀地。公元七六四年春天，听闻颜武回来了，再任剑南节度使，老杜当即改变主意，回成都。草堂安然无恙，老杜再次过上安定的生活，不由得像黄鹂鸟一样放声欢唱。
1: 以前小时候读这个一行白鹭上青天呀，春寒心里先就是觉得只是在写景呀，但其实现在反而隐隐的感觉到它是很亮眼的那种灵魂的能量在里面。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有难度的，因为它只有四句，而且就是耳熟能详的四句，你很难超越它，它的美已经很永恒了，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想象着门泊东吴万里船之后，是你开启了一段特别长的旅途，那这段旅途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来到了一千多年以后的成都了。比如说他的梦寄给了堂前燕，那个燕子依旧还在，他的广厦千万间现在也已经修出来了。

0: 两个黄鹂鸣翠柳啊，一行白鹭上青天。
1: 沧海西里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2: Zwei Goldkrähen, die im Grün der Weiden singen.
3: Twee gele wielewalen zingend op de groene wilgen.
4: Les fils de Héron montent dans le ciel azuré.
5: Achtkummer zagan degle, kukuk turgutar degtwee.
6: Kenjirenden közgüçte, herbutağının karları.
7: Mengbo Dongwu, Wanli Chuan.
8: Mengbo Dongwu, Wanli Chuan.
9: 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黄鹂，两个

0: 看鸟吗？
1: 就是它的眼睛就很搞笑，就是外面是白色的，就像人画画的那样。
2: 像我们今天我们到草堂来拜访杜甫，我们就是客人，对不对？他有一首叫客至，但见群鸥日日来，其实姚丽就完全在他生活中融入得非常彻底。这是朱槿斑鸠在叫，还有像那个四声杜鹃咕咕咕咕，我们把它翻译成我们的说法就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光棍在单身狗。杜甫他实际上到成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已经是760了，就760年，但是要知道其实这已经是杜甫的生命的最后10年，后来他又南下去了长沙，最后就在那边去世了。
3: 公元765年春天，好兄弟严武暴病身亡，成都再也没有可以依赖的朋友。杜甫买船东下，离开了生活4年之久的成都。相传他在长江上看见运送严武灵柩的帆船驶过，不禁泪水潸然，发出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感叹。
4: 我们有一个古代诗人，我们自己叫木兰啊，
5: 木兰，
6: 木兰，
4: 他写的这首诗，用表来代表自己的心里的感受。我先给你读一下，就是هر نفس آواز عشق می رسد از چپ و راست، ما به فلک می رویم، عزم تماشا کراست。就是说的是，我们就像这些鸟类来自海，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所以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离开了自己最高的地方。

我们今天已经不是一个诗的时代，但是我们的诗意不应该丢，而这个诗意它可能就是你对自然的那一瞬间的一种感动和那一瞬间的喷薄而出的一种表达。杜甫的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去以后，人对自然的一种热爱，一种尚美的基因，它是流淌到现在的。这种基因其实就是一种诗意的基因，这是延绵不绝的，这就是诗意。

程，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13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他舍不得杀你。
6: 独眼龙的叛徒，心有所属吗？
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8: 威虎。
9: 好事宜稀疏，
10: 壮阳西川事始终。
11: 岂有？

0: 可以想象现在就是唐代，想象你们就在那个时候那种环境中写作，你们来每个人写一首诗，完全自由想象，不要受任何拘束，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1: 街涛，他离我们很远，

0: 却又很近。
1: 他修出吟诗楼，歌声与他一生为友。
2: 他似乎已成过去，又似乎从未离开。有一个很轻的声音，传唱着他的故事。
3: 望江楼公园为纪念女诗人薛涛而建，然而这位诗人自己却成了一个谜。我们只知道她生活在唐代成都，流诗92首，中国古代女诗人中数量最多。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这些文学史上闪亮的人物都曾跟她唱和，民间传说扑朔迷离，正史没给她留下一行字。
4: 整个这个诗歌史就是男性定的这个规则，所以男性定的这个规则，薛涛可能永远都进不去，除非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文学的一个标准，才能把古代非常非常优秀的这些非常天才的这种女性诗，才能把它放进去。
3: 翟永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之一，1984年。她以大型组诗《女人》震撼文坛，开创女性诗歌新纪元。多年来，翟永明一直对历史上的女诗人兴致勃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和薛涛同住一城，今天的成都是否还能找到薛涛的踪迹？
4: 以前的蜀王府一直都在这儿，我小的时候还经常过来玩儿。这边应该都是唐代官府的一个所在地，韦高，啊，还有后来的节度使应该在这儿办公。薛涛应该很多年做这个幕府的秘书工作嘛，所以应该是在这一带有很多的活动。
3: 童年的薛涛曾是一个快乐的公主，然而父亲的早逝将她变成命运的弃儿。15、16岁的少女不得不进入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府，做一名乐伎。

0: 你们为什么要起这些？所有的舞台上面都是动作，就是这个动作表明了你们现在在呈现一个诗歌，呈现那个诗歌里头的那种状态。
1: 在大学任教的音乐人贺兰泽与薛涛神交已久，他为薛涛诗歌谱曲，传授给学生，
0: 对吧？所以你的动作始终都是线条刷出来嘛。来来来，我们试一下哈，看看感觉。
2: 薛涛这样的一个女诗人是非常有趣的，你几乎可以从她的诗作里把她的一生的经历都找出来。
0: 我写那个鸳鸯草的时候，我就想象一个十多岁的少女穿着一个淡淡的红裙，非常忧愁地站在湖水的边上，在那里倾诉着自己的忧愁。绿莺满香气，两两鸳鸯小。
3: 要那鸳鸯你看着，哎呀特好。
0: 这是薛涛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诗。
3: 是啊，
0: 对，
3: 十几岁
0: 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刚刚去世。所以他这个诗里面就有那种人生无常的慨叹了。所以他很早他就懂得了人生的这种悲喜。

薛涛不光容貌娇艳，歌声甜美，而且文思敏捷，当场赋诗。这些地方大员、文人雅士争相巴结。你看，新员外激动地采一枝梅花献上，薛涛立即写诗作答。

0: 相逢且聚聚
1: 1200多年前，宴会上的薛涛一定长袖善舞，光艳照人。在他留存的作品中，有3首试穿新衣的诗，可以想象他穿上漂亮的衣服参加宴会的心情。紫阳宫里刺红绡，仙雾朦胧隔海遥。双兔翠寒冰剪镜，嫦娥笑指知星桥。
2: 所以他写的是新衣服的这个诗，我觉得是能够完全能够表达一个女性，她在生活中的一种审美，而且这种审美会给她带来很快乐的一种心情。像古代的女性，其实跟今天的女性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1: 薛涛博览群书，书法秀丽，传说当时四川军政一把手韦皋为他奏请校书郎官位。一时间，薛涛成为韦皋门下红人。
2: 当时的大部分女性都是相夫教子，即便要写作的女性诗人，她在家里面闺房里面写作嘛，很少有人能够像薛涛这样就在一个政府部门里面工作，然后跟各界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也有他那个时代的女性不太可能有的这种交往能力。这个摩诃石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当年薛涛经常在这一带跟朋友跟诗友一起游船赋诗，作画写字。
1: 摩诃池是唐代成都的游乐中心，杜甫也曾在这儿划船赋诗。韦皋将南诏国献上的孔雀交给薛涛饲养，据说薛涛就在摩诃池边造了一座小型动物园。
2: 很多住在成都的诗人都写过摩诃池，就像现在只要有外地的诗友到成都来，一定是每次都要到这个地方来走一圈。所以这个今天这个摩诃池要是再养几只孔雀就好了。
1: 在唐人眼中，孔雀绝对是一种另类的飞禽，不仅华丽吉祥、高贵坚韧、美妙的不可言喻，而且还有辟邪消灾的奇特功效。后人称薛涛为大唐孔雀。我们无法猜想当年的薛涛究竟有多红，惊人的美貌、自私的才华，加上蜀地最高军政长官的宠爱，年仅17、18岁的薛涛不过一名高中女生的芳龄。她沉醉在花瓣一样缤纷的赞美中，有点飘了。

当时松潘当然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了，也是个苦寒之地了，人烟稀少的地方嘛，离成都也挺远的，而且生活条件肯定很差。

20岁那年，薛涛因为骄狂放纵，开罪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被贬赴边城松州，充当军妓。

0: 他这还是故意留着，还是没来得及修啊？
1: 故意留着，
0: 哦，
1: 或者也不想修了嘛，就不值得修了，可能。
0: 对，他这个弄点那种有点像罗马的那种，但是这种墙的质感，
1: 这种应该是以前的，
0: 但是它就是修复过的。
1: 对，可能是修复了的，但它这个地方是藏羌混杂的地方，所以它有一些，藏族的这种建筑的方式，有一些羌族。
2: 这个地方当时算是他们的边境了，当时就想从这儿把这个地方占领了，然后他们可以直扎那个成都。遥远的边塞，极寒的天气，陌生的人群，战争、饥饿、死亡，生活在男人堆里的薛涛被迫以笑于人，惊恐不安。也许就在那里，他体验到生命的至暗时刻。

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当年在那个地方会是怎么样的一段时光，她作为一个女性一个人生活在那儿，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她肯定是那一段时光对她来说完全是一种黑夜中的一种绝望心情吧。

虽然现在有了很多现代化的设施，但是呢，就是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河，还有包括这儿的天空和这儿的云彩，这些东西是不变的，自然的景观是跟薛涛当时在这儿来的时候看到的山水云天是一样的。

0: 我想可能这个发鞭让他重新意识到他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别人赐给他的，所有的这种命运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改变的。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就说他想要在后半生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相信应该是在那个时候下的这个决心吧。
1: 雪山茫茫，江河纵横，民风剽悍，野马奔腾，如此震撼的巅峰体验让薛涛眼界大开，思想飞升。多年后，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又留下一首边塞诗，被很多人视为他的压卷之作，那就是《愁边楼》。

请你饮料把窗敲，装下心。

0: 平林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薛涛劝诫将士不要挑起战争，呼唤和平。300年后，宋代词人李清照在《题巴咏楼》中写出气压江城十四州，跨越时空，致敬薛涛。
1: 这些男性诗人评价女性诗人的时候，他们觉得最高的标准就是无词声，就是没有女性的声音。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笑。我是觉得薛涛的诗里面有词声，但他的这个词声并不是那些男性诗人所认为的一种闺阁气啊贬低性的说法，而是他有一个女性的意识，女性的视角。这个视角并不比男性认为的这种雄性的声音更低，只是更不一样。

历经磨难的薛涛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成都，卑微的石离诗换得了为高的谅解。归来不久，他便赎身脱离越籍，住在浣花溪边。在唐朝，一位没有家庭支撑的女性怎么养活自己？

0: 当时，浣花溪一带布满造纸作坊，薛涛决定为诗人创造一种专用笺纸，以木芙蓉皮为原料，用芙蓉花染色，鲜艳亮丽，精巧雅致，后人称作薛涛笺。
1: 这是木芙蓉的材料，但是呢，那都只是一个底纸，就是看到它的纤维的状态，但是我没有看到染色的，它那颜色到底真的是应该是什么样？
2: 就是我发现薛涛就他的诗里面，他对颜色的描写是他写的最好的，就是他写那个日晚莺啼何所为，浅深红腻压繁枝。既然他是一个对颜色那么讲究的人，那么他做的东西，做纸，它的颜色一定是充满了生命力的，鲜活鲜活的。

0: 东方因过东君市，偷样人间染百花。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就是百花。
1: 我能想象，一个成熟的、经历了人世沧桑的女子，她的心、她的世界、她的生命，就像万种繁花绚烂一样。
2: 我出一本我的情歌的谱子，就用这种纸来做。哇塞，那多美呀！
3: 对呀。
4: 薛涛间。一纸千金，文人雅士争相购买，风靡一时。晚唐诗人李商隐赞美道：“浣花兼纸桃花色，好好题诗永玉钩。”薛涛生活富足，筑起一座吟诗楼，吟咏烟霞，品鉴岁月。
5: 从薛涛的这一生的经历里面，就可以印证伍尔夫说的那个，一个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可能在古代，大部分女性都没有做到，只有像薛涛这样的女诗人，她自己做到了自食其力，而且能够有一个自己的写作的房间。
4: 隐居的薛涛并未退群，依然活跃在成都朋友圈。为高之后，接连主政蜀地的十位节度使都与他保持着友好交往，但一场风花雪月不期而至。据说公元809年春天，薛涛接待了一位慕名而来的访客元稹。元稹才华飞扬，与白居易并称元白，在历史的天空留下金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两人很快陷入闪电式恋爱，卿卿我我，轰轰烈烈。然而三个月后，元稹跟随一纸调令离开，再无踪影。
5: 这个叫左锦楼，应该是说古代的人在水码头送别朋友都会要在这儿设宴，最后一一告别。元稹离开成都的时候，应该和薛涛就在这个地方告别的，有一些依依不舍的情感。不排除元稹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可能对薛涛也有过一些承诺，对薛涛来说，可能还是有所期待吧。
4: 这段爱情最终没有结果。晚年的薛涛隐居浣花溪，身着道士服，一生无伴到白头。
5: 我想薛涛的爱情观应该非常独特的吧，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那么多的男性，经历过那么多的社会动荡，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动荡，所以他肯定是还是希望获得一种有平等、有尊重的这样的一种爱情，一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寻觅到这样的佳偶，所以他宁肯不嫁。

对，您看，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做出来的薛涛笺，你看它色泽的这种粉色，非常的漂亮。薛涛笺呢，就没有上色之前，它是有一层淡淡的金光，就是每一个纤维里面有金星一样的光透出来。

理所当然，这仅仅是最后的问题，永远期待结束，但你们隐忍不语，一点灵犀使我倾心注视黑夜的方向。整个冬天我都在小声地问，并莫测地微笑，谁能告诉我完成之后又怎样？

鸟在叫，竹子被风吹过的声音，人们的欢笑，仿佛跨越千年，流入他的耳中。她是一位女诗人，我们和她一样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我们是女诗人。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一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3: 那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0: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4: 是宜西蜀，
5: 壮阳西川是时征。
6: 岂有他

0: 1142，此航空已经到达本站。
1: 我在成都待了17年，回到我少年生活的地方。哇塞，这是绝技啊！乡音未改鬓毛衰，四川话里面有些很有意思的，波波鸡，那个拉马腿儿头，你说的就对了。这个，我大胆的猜测，当年苏东坡也到此一游。哎呀，成都真是一座太有意思的，你一不小心就遇到李白了，一不小心就遇到杜甫、陆游了。苏东坡在哪里？空气里面到处都是苏东坡。
2: 欧阳江河，中国当代标志性诗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以富于思辨与智性的诗学拓展了当代诗歌的边界。
1: 苏东坡在我的心里驻扎下来差不多是有57、8年了，但是从来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真不知道。所以这次来，我就是来找一找苏东坡在成都留下的痕迹。哎呦，你好，苏叔，
3: 久仰大名。
1: 哎呀哎呀呀，我一定要给你抱一下。哎呀，好好。哎呀，苏叔啊，
3: 红光满面。
1: 我在你身上怎么看到有苏东坡的？黄影啊！我今天看你花手看到苏东坡的灵魂，
3: 真的。
1: 哎，对，现在看到你苏东坡这个人呢、啊，苏东坡如果是你是，一定是你这个样子。
3: 谢谢。
1: 这个都是你画的吗？哎，
3: 对，我都是从原画，然后染丝做蜀锦，也有蜀绣。
1: 关于东坡先生的，有没有他的创作？现在还？
3: 这就是说的一个苏东坡的。
1: 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穿吗？
3: 对，男女他通穿的。
1: 这个不会有一个腰带腰
3: 一下？不会，它其实就是一个随身。
1: 这个袖子一甩，哇，这很潇洒呀！啊，这个我身上真有着古风的东西啊！哎，我这成了东坡了，这个跟我量身定制，这900年前就给我做好了的衣服。
3: 对，以后我可以给你做衣服穿。哎呦，哈哈
1: 哈哈好。
2: 苏叔。当代艺术家，作为苏轼的第36

0: 六代孙，他正在探索如何用蜀锦表现东坡诗意。然而着手创作，却发现对于这位老祖还有太多的未知。
1: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不会去强调你是苏轼的后代，你一定要走什么什么样子的路，都是在我做蜀锦的时候慢慢的才又提到了我本身是苏轼的三十六代孙。我也想用画面或者一些设计的方式去把这种情感给它留存下来。

0: 你看这地方多独特，这边我们的右边是古代，左边是未来，我们走在未来和古代之间，我们构成一个现在。古代犹在，未来已来，我们在这儿的是900多年前的禅师。
1: 好像我又感觉到了那个时候吹拂过来的风。哦，
0: 对，那个风和现在这个风其实是同一阵风，只是时间不一样。苏东坡跟这个苏辙两个人跟养蚕可是有很深的渊源。当年他们小孩一起在青城跟着他母亲
1: 在禅寺一起玩，
0: 对，然后他们逃学，书不读了，我们到禅寺上去玩。小时候这么调皮的，
1: 那时候多天真啊。
0: 对，多天。然后养蚕这个，这他们没有禅寺，没有养蚕，这一切会有你的蜀锦吗？
2: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他们摆过，苏东坡小时候就跟到他的妈妈在外婆家去，就是耍耍了，就靠外婆家就在养这个蚕子，跟他养蚕，拿来抄丝，抄丝拿来织绸，织绸拿来织布。
1: 这种故事我是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过。他这些嫩的叶子他就不采，
2: 嫩的叶子采了没有营养。
1: 哦，就是还是要选。
2: 哦，要选。
1: 采得好快呀。哦。

蜀地蚕桑历史悠久，古蜀王蚕丛教人养蚕，汉代成都设锦官，蚕丝织成的锦叫做蜀锦，浊锦之水名为锦江，这也是成都称为锦官城的由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就是靠丝绸锦缎生意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多年后，苏轼收到弟弟诗歌，回忆家乡蚕市盛况，随即贺诗一首：一夕与子皆同冠，年年废书走市官。蚕市成为兄弟俩想念故乡时浮上心头的画面。

原来我手中的蜀锦，千年前就是苏轼与故乡的情感链接。我接过老祖的蚕丝，一梭一梭织成东坡锦。

0: 说实话，你去眉山你是坐陆路了，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
0: 现在我们想想，在当年东坡先生他第一次来成都，在眉山上船。
1: 哦，他是坐水路这样子。
0: 水路过来，就是沿岷江北上到彭县以后，换船入锦江，然后这个江锦江和浦江我们两江汇合的地方，这就合江亭。东坡先生当时他成都是西南大都会。
1: 西南大都会，其实我很少来这个地方。

0: 平时来这个地方，可能和朋友啊，然后家人嘛，一起就是聊聊天、走一走。但是今天和你在这儿，我感觉好像有点穿越。
1: 对，有点穿越，因为我们身边、我们的身后，我看一看，哇，在那个亭子上，东坡先生正在那儿，他在那儿喝酒呢，盯着我们两个。
2: 公元1055年3月，18岁的苏轼和16岁的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游，成都绽放满城花朵，拥抱苏家父子。当时地方大员负有举荐人才的职责，益州知州张方平出题考考兄弟俩，一看不得了，对老苏讲：“二子皆天才，以国士之礼相待。”
1: 张方平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当过宰相的人，知州就是四川省的省长，他是一个文人，所以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苏东坡的天赋，知道他这个人未来不得了，他也看到苏辙的文才，然后把他们两个都郑重地写信推荐给欧阳修了。
3: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24年祭拜三苏仪式，以表达对伟大先贤的敬仰之情。
2: 如今每逢高考临近，学生们都纷纷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期望千年前的学霸给自己增添信心和力量。
4: 俯首高揖拜。
2: 公元1057年，苏氏兄弟一起考中进士。4年后，苏氏通过制科考试，试卷被誉为百年第一。
5: 文人们可是最喜欢这种环境，读诗读书。这些鱼在三苏祠这个地方，今后投的都是诗人。你们爷爷就是34世，点子辈，我就是你看哈，在35世，是吧，叔叔？
0: 哦，叔叔。
5: 36世，这本家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根，我们都是眉山三苏出来的。你看，老汉儿带的儿子都出息了。我带你，我还没带下。祖先的那荣光在庇佑子孙，他的子孙如何才回销给祖宗，要有报告，要有业绩才行。
0: 那有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5: 变成动力，变成动力。
0: 苏轼非常接地气，就是我好像能够够一够，能够触摸到的感觉，但是呢他又很高远，让人可以以他为目标，以他为理想。这两个矛盾的感觉在苏轼的这一个人身上，他既离我们很近，他又很遥不可及，他承载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梦想的品质。
1: 蒋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很多疑问，因为我原来都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
6: 东坡因为是公元1055年，三苏第一次到达成都，他们移调到大慈寺来。大慈寺的主持是苏东坡的促兄苏维简
1: ，宝
0: 月大师，
1: 就是宝月大师。
6: 第二个呢，因为苏东坡从小画画，这儿可以称之为中国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美术殿堂，因为两朝唐朝皇帝入蜀，带来了当时长安画家、书法家、音乐家。那皇帝返回到京城之后呢，他们就没走。那么这样的人留在成都干什么呢？就在大慈寺画笔画，上千幅之多。所以为什么他感慨金庙观世的时候，这是在我们《蜀中名画记》里特别记载，东坡对这儿的最高就是一个奖赏。
2: 苏轼跟宝月和尚一见如故，从此开启长达40年的友谊。

0: 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驾鹤西去，苏氏兄弟回乡守孝27个月，期间再次来到大慈寺，这回他们带来了父亲的平生最爱。
1: 苏洵在京城过世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吴道子的版画。
2: 那么他是在凤翔的时候买的，
1: 他就从这个古董商里买下了这4幅门版画，送给了自己的爸爸苏洵。哇呀，苏洵一拿到这个门版画，视若之宝。那苏洵过世之后，东坡知道这是属地，他把这个东西决定送给大慈寺。哦，宝月听了这个话，激动万分，指天发誓，只要我人在，画就在。我想到东坡这个举是一番苦心，等于父亲因为这4幅门版画也可以长相的享受这个香火。
0: 青年苏轼才华惊动北宋朝野，一代文宗欧阳修感叹，30年后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仁宗皇帝笑眯眯地表示为子孙选了太平宰相。西园雅集就是以苏轼为首的聚会，当朝驸马王申、诗人黄庭坚、秦观、书法家米芾等都是座上宾，连太皇太后都是苏轼的粉丝。苏轼像一轮满月，辉耀大宋天空。
2: 苏东坡现在正在我们两个中间站着，他是一个影子，他在天空中看着我们。就这个时刻，苏东坡在我们中间是存在的。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被苏东坡看过的，我们以为不在了，他全都在。
0: 第一个破晓，把春天搂在怀里，雌的花团锦簇在枝头晃动，雌的内心露出婴儿般的物象，天上人间被塞到苏东坡梦里。仅仅为了梦见苏东坡，你就按下这斗焕星移的按钮吧。公元1079年，一场风暴将苏轼卷到人生谷底，因一篇谢恩表，他被检举讽刺新法，御史台派人到湖州衙门，众目睽睽之下将苏轼像鸡狗一样抓到京师问罪，史称乌台诗案。张方平、苏辙，甚至连政敌王安石都竭力为他辩护。经过漫长的拘押折磨审判，苏轼侥幸免除一死，发配黄州。
2: 大爷，我问你一个事情，因为这次是定慧院，当年苏东坡在这儿住了5年，哎，
3: 就是那个地方
2: ，
4: 那真是苏东坡的位置。
2: 苏东坡的位置，他说正好就是苏东坡的位置。当年苏东坡天天在这走，这东门，
4: 因为商代传下来的。
2: 商代传，你们都很尊敬他嘛，很崇敬他，对不对？
4: 文人的
2: 很。文人，对，要不然没得人知道定慧院。因为苏东坡住过，所以都来找。
3: 那是千年的新庄湖，万年的定慧院呢。
2: 万年定慧院，所以才900年，还早得很呢、啊。还有9000年，走走，挺好。
5: 这一带都是定慧院的遗址。你看大家的门牌，看到没有？定慧院9号，
2: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这里就是定慧院。
5: 这个地名1000年来都没有变过，
2: 都没变过啊，都没变过。
5: 这就是定慧院遗址的石碑。
2: 定慧院遗址，
5: 宋代的时候分为上等州、中等州和下等州，
1: 我们黄冈叫
5: 潞州，下等州。
2: 所以苏东坡当年的那个官是个很小的官，被发配来了，
5: 发配来的，
2: 发配来了，
5: 对，
2: 给他一个官就不错了。
5: 是当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2: 对对对，毫无疑问，定慧院。很可惜定慧院不在了啊。
0: 苏轼到黄州正是农历2月，州衙门不接待他，带着儿子苏迈住进定慧院，临时跟着

0: 人蹭饭，曾经的国民男神沦落为流放的罪人。
1: 小时候不懂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是为何跌宕起伏，他是反反复复去经历他身边人的生死，突然之间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升官，然后一朝落到谷底。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要去经历舒适的人生，那都是非常艰难的。
0: 二月的黄州，春风还冷。苏轼闭门独坐，没工作，没朋友，没酒喝，比绝望还绝望。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他走出定慧院，刚到东山小丘，突然发现一束繁花在月光里竞相绽放，像一位绝代美人，风情万种。苏轼心跳加速，走进花束细细观看，哦，原来是一株海棠。故乡的海棠为何空降在偏僻的贫瘠之地？难道是上天让它来陪伴我的穷途末路？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1: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看垂丝海棠，现在看到这个垂丝海棠才知道它的叶子的旁边它也是红色的，嗯，然后它的这个花瓣就像美人它的那个胭脂一样，
2: 胭脂一样，对，
1: 嗯，散开。
2: 哎，我在想，当年东坡先生突然看见一株这个海棠，把他惊呆了。因为这个海棠，我们都知道它是只有西蜀才有的，就他的家乡。哎，突然在这儿来了，他后来写了一首特别有名的诗：“吾来好事宜西蜀。”这个花就是从西蜀来的，“寸根千里不一致，闲子飞来定鸿鹄。”这个树的根怎么会移到这儿来了呢？一定是一个鸿鹄把这个种子衔来，
3: 对，
2: 西蜀衔来，
3: 移植到我们黄冈了。
2: 所以是故乡的一个托梦遗魂，托这些鸟把这个花种子衔到这儿来，让它在这儿如土。
1: 它就像一幅画，一曲诗歌，老祖借着这一段情景告诉着我，
2: 这一切的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呼应。而他就是到这儿来，给他一个花朵意义上的故乡。

0: 晚唐时期，蜀地海棠就已闻名全国，百花圃首次出现海棠之名，称为花中神仙。到了宋朝，海棠渐渐流向中华大地。海棠与苏轼的相遇，正如菊花遇到陶渊明，从此成为一朵人文之花，美学之花。
1: 东坡先生真是在这儿四年多的时间，你说写了多少名传千古的文章和诗词？他在黄州的总共。

0: 有700多篇，平均就是2天一篇，跟现在的大V一样啊，他也刷朋友圈，他也发朋友圈，所以这种诗词都流传下来了，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奇迹。这个是老的东坡赤壁的山门。
1: 哎呀，这个900多年的广告，900多年，
0: 他免费为黄州做广告，自我来黄州游过山海寺，他一来的时候就住在长江边，他马上就想到这是。 峨眉山的雪水融化流过来的，他就说：“我每天喝的都是我峨眉山的雪水，我有什么条件去来思念家乡呢？”然后他从长江、从水当中真的领悟到了很多，他觉得他已经很心安了。他后来也写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隐隐约约也有这个意境的表达。在这里。
2: 再也没有人告发我吟咏诗词，饮酒唱和。我中弹，我养蚕，我躬耕，我挥汗，我嬉笑怒骂，我可以睡到日上三竿。这里就是我的东坡，我就是东坡居士。
3: 苏轼变成东坡，他接过命运的重锤，化为挥洒人生的羽扇，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自故乡的元秀菜、蜂蜜酒、红烧肉，滋润着他的身心。每逢海棠花开，东坡都约朋友一起赏花饮酒。离开黄州前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再次为海棠写下诗篇。
4: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5: 哇，你看这个花瓣，
4: 哇，这雨来了，
5: 这是来自东坡的泪呀、啊，这个眼泪流到花上了。 其实海棠，我觉得它看起来，它总是有一种悠悠的那种怨在里面。
4: 幽怨就你说的，
5: 美人，
4: 对美人的幽怨，对对。
5: 这种场景的感动，只能这一回。
4: 仅此一次，一次就是永恒。
5: 天上的雨，落到了我的身上。 这是天上的恩泽，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黄州的这一片也是老祖恩泽过的土地。老曲，真的，以前我真的是个就啥也不懂的孩子一样。 就像看这个海棠，以前看海棠，它就是一株花，一株树。现在看海棠，它透露着一些更深层次的时光，以前的和以后的，还有现在的，它是几种交错在一起的光影，它更美了，特别的美。
3: 其实这次也是去寻找老祖意义的所在，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苏轼开创了月下秉烛观海棠的经典美学情景，引来后人纷纷追随。 南宋皇室将观赏海棠的建筑命名为赵庄亭，诗人陆游把秉烛观海棠视作家法。宋代海棠文化繁盛一时，吟咏诗词超过600多篇。如今，海棠花已开遍中国大地，在屋角、在街头、在山野，或许那些飘逸的花朵依然闪耀着东坡诗歌的灵韵。

整个中国人，所有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这个中国人是海外游子，他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四川、在黄州，只要他会说中文，他都承受过你的恩典、你的馈赠，因为你所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定义的、命名的、乡愁的、乡音的东西，这一切它滋润所有的人。我此刻作为一个晚你出生900多年的一个后生，你的老乡，请接受我的礼拜。

我想所有的创作它都是集聚了所有的东西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东坡他创造出了他心目中的海棠花，我想我也可以创造出我心目中的海棠花。

0: 继续西
1: 威风。

0: 下。
1: 一心威虎高在，
2: 如来好似一溪水，
3: 壮阳西川是时钟。
4: 岂有

0: 哎，剑门关，我又来了。上次是来探寻李白，这次是寻找另外一位诗人——马克亨利·罗斯维尔。或许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是大山，他是一个外国人，却不是外人。
1: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2: 你们都特别迫不及待想看看电视上熟悉的大山老师，是吧？回家看电视是吧？
3: 哎呀，这个全国人民把你喜欢的完。哎呀，
4: 我现在可以到朋友圈。

0: 上去炫一下了。
1: 昨天刷到视频被数到篮子的。
2: 你还看过我什么视频吗？
0: 其实嘛，没怎么看见过。
2: 哦，那以后可以关注我，点个赞。
3: 最近几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大山，却是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爱好者。
2: 这个你会读吗？平崖转石，万壑。

0: 不与芹菜通人烟。
1: 来，我问问您，除了李白以外，还有谁写过《剑门关》呢？
2: 杜甫。
3: 谁呀？
4: 快把咱们老师叫上来。
1: 跟我一个姓，我原来学中文的时候起名字叫陆世伟，宋朝的。
2: 陆游啊。
1: 陆游，对。语文老师来了。我们这次就是来寻找陆游。

0: 今天重走古蜀道，看见了这么一棵古树，1300多年，就是说李白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棵树，李白可能都见过。那么陆游来的时候，这棵树已经几百年了，所以这棵树上存着李白的信息，也记载着陆游的信息。
1: 陆游来到剑门关的公元1172年，北宋覆灭已经45载，南宋偏安杭州、淮河至大散关一线成为宋金对峙的边界。过去的8个月，陆游活跃在南宋前线的南郑，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市，积极筹划兵出大散关。然而面对金国的铁骑，宋孝宗选择苟且偷生，一纸诏书解散南郑幕府。48岁的陆游被前往成都，收复中原成为遥远的梦想。
2: 衣裳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报孝魂，此身何事世人慰，昔日骑驴入剑门。

这路有得多狼狈啊！下着雨，骑着驴，走剑门关。蜀道难，这路有更难。他这一生多坎坷呀！还不知道，在成都到底什么等着他？难道这一生，我就是个诗人吗？

0: 这是什么？
1: 。以前来成都都没坐过船，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成都，
0: 而且更接近古人的视角。因为无论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来成都很多都是走水路，门泊东吴万里船嘛，所以这个水路一直通到陆游的老家。据说古代锦江两岸也都是一些茶楼酒肆，你看现在，茶楼酒肆。
2: 公元1172年底，陆游开始戎漂，工作 title 是成都安抚使参议官。
0: 陆游来成都的时候是从南郑过来，是吧？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但是感觉陆游来的时候他不是很乐意，
3: 那边那个时候被解职了，王延呢给了他另外一个职务啊，当时在成都当他的参议官，冷官无一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
0: 就是个板凳队员。
3: 对，说的对，板凳队员。
0: 那陆游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正

0: 正经事，
1: 对，
0: 一天到晚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他都忙什么呢？
1: 饮酒赋诗。当时呢，成都应该说好，酒肆林立，酒店晚上是基本不关门的，哦，通宵营业，
0: 通宵。
1: 哎，当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国家的49%。
0: 这儿有个喝酒的小店，
1: 你这是什么酒？是
2: 这个是
1: 高粱酒吗？
2: 高粱酒，这是我酿的。
0: 嗯，已经闻见了，
1: 很香了，你这个味道。
0: 嗯嗯，哦，一点点，
1: 来。
2: 好的，
1: 欢迎，
0: 谢谢，
1: 品尝一下。哎，好喝，这个就好喝。
0: 我知道清酒也分很多种，
1: 这种清酒里面呢，在四川就比较多。嗯，我苏东坡家乡的玻璃春，像玻璃一样透明的这样的一种酒，也有我们来自于四川汉州，就是今天广汉的鹅黄酒，当然还有四川大名鼎鼎的西汉就有名的皮桶酒。
0: 那么多种不同的酒。我想他的诗里头一定写了很多吧？
1: 写了很多啊，陆游接近10000首诗里，接近2000多首诗都提到了酒，有200处提到了醉，所以说啊，说他一喝酒就醉，一醉就写诗，啊，然后呢，自己要称之为醉侯。哎呀，这个词我觉得这个多么神奇，醉侯
0: 啊，醉侯。
1: 所以我想他是中国古代可能写酒写的最多的一个诗人。
0: 加拿大还真没有水稻，
3: 没有水稻，
0: 太冷了。
3: 这一片水稻都是咱们皮桶酒用的原材料的水稻，
0: 啊，这都是你们的原材料。
3: 今年长势很好，这麦穗沉甸甸的。
0: 现在没熟吧？
3: 没熟呢，现在还没熟呢，再过一个月，你看里面有没有那个米浆？啊，
0: 我检查一下，里头有点白色。
3: 嗯，白色的米浆还没长成熟呢。嗯嗯，我们再往里边去看看，来这边，嗯。哇。大山老师来带你看看，这个竹子就是咱们皮桶酒用的竹筒，听听声音，哎，
1: 太好了，
0: 嗯，哎，这样吧，您是用来做这个容器，我是学曲艺出身的，我选一个大的，我做一副竹筷板怎么样？
3: 好，可以，看哪一个行，来挑一挑。
4: 三句话不离半行，
3: 挑一挑，挑一挑。
0: 哎，我来了，张老师，你看，
3: 又是长把。大山老师，我需要你的帮忙。
0: 哎，好，
3: 来帮帮手。你要不要来试试？
0: 我来一下。哎呀呀呀！这个。OK。哎，
3: 大功告成，大功告成。这样。
0: 哎。我来试试。
3: 你来试试。
0: 捻一下。
3: 把它捻碎了。捻碎了以后呀，我们把大米上阵蒸，蒸熟了之后呢，就把酒曲放到米粒里面去，让它发酵。
0: 发酵又需要多长时间？
3: 30天左右吧。
0: 30天以后就可以喝了。
3: 这是第一次发酵，还有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
0: 还挺复杂。
3: 对对，先给您倒一杯，酒满敬人，我给您倒满了，我得给您。好，
0: 尝一尝，品一品。嗯。特别爽。
3: 满上。来，满上。
0: 陆游有一句“饮如长鲸，海可竭”。就是把大海都喝哭了。
3: 哦，大海都喝哭了，那可
0: 是
3: 好酒量。
0: 诗人的夸张吗？诗人的夸张，包括他说三升，宋朝的一升，三升能有多少酒啊？
3: 正好，来，我们这儿有个升，这就是一升。
0: 哦，这是，哎，这是一升。
3: 对，来，您看看，倒三升。
0: 啊，那我们倒三升试试。好。
3: 好，一升。
0: 这一升。再来一升。
3: 再来一升。好，第二升。哇。酒满，
0: 这是三升有幸啊！
3: 哦，这都了了，满了，
0: 三升，而且他说的是一举必三升啊，
3: 这好一举，
0: 这三升得一口闷呢、啊。一个晚上喝这么多，这大家高兴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说的是酒必一举必三升啊。我不知道陆游的这个酒量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还是诗人的夸张吧。
3: 夸张。
5: 其实，陆游的真实酒量并不算大，他只能在诗里夸耀豪饮，表演醉酒，醉了1000多次。不过，他饮的是酒，醉的是愁，破碎的是那颗拳拳的壮士心。
0: 益州关楼酒如海。我来解其论日买，幸来买尽市桥酒。

0: 何磊落，
1: 归长平，
2: 一饮五百年，
1: 一醉三千秋。
2: 方我西九时，江山入胸中。

0: 公元1175年，一位好兄弟的到来让陆游精神一振。范成大10余年前与陆游在杭州同朝为官，两人诗文唱和，意气相投。范成大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这一次他调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四川军政一把手。哥俩相见，常常一起畅饮，喝到兴头上，陆游也就忘了官场规矩、世俗礼法。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赏花，而梅是两人的最爱。
1: 当年走马锦城西，成为梅花最似泥。
2: 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1: 对，这首诗是应该是非常的耳熟能详，而且极其优美。大山老师过去来过青阳宫没有？
3: 青阳宫我是第一次来
1: 啊。但是青阳宫呢，应该是在中国的道教的宫观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一尊观。然后青阳宫里面呢也栽植了许许多多很古老的梅花。
3: 陆游呢也提到过青阳宫，我看这上面就写了，
1: 对，
3: 老子今年
1: 揽赋诗。
3: 揽赋诗，
1: 你看这个如果用四川话来讲，
3: 不是用四川话，咱们再来一遍。
1: 老子今年揽赋诗，风光寥丽鬓成诗，青阳宫里春来早，初见梅花第一枝。嗯，那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啊。当然了，宋朝的时候呢说老子呢也并不是说脏话。陆游到成都的时候呢他已经快50岁了，他在成都生活了那么几年的时光啊，经常就在成都这个城市里面到处去寻找梅花，留下了很多这个城市和梅花很美好的一些故事和回忆。
2: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似泥。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3: 你好。可是我从青阳宫骑车到浣花溪，我感觉2公里都没有啊。传说它是酒驾啊，有点道理。
0: 陆游骑一匹桃红骏马，游荡在成都10里花场，只为见识梅花的万千风情。醉帽插花归，银鞍万人看。老陆帽子鞋带鲜花插满，惹得吃瓜群众一通围观。
1: 陆游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也是他的顶头上司范成大，也是一个梅花痴。他就曾经提到过合江亭，亭上面呢有一个楼叫芳华楼，芳华楼的位置很高，就可以看到合江亭，然后两江合抱，前后左右呢植梅很多，栽种的都是梅花。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梅花就绽放在成都街头，装点一城诗意。到了宋代，梅花已经发展为一种文化崇拜，不赞美梅花就不好意思称作诗人。
1: 每到腊月梅花要开的时候，
3: 对，
1: 范成大设了一个巡检营，专门来给太守报告梅花的开放情况。
0: 范成大要求掌管地方治安的巡检司密切关注花市动向，设梅花哨兵，每天观察。花开3分开始禀报，一旦开至5分，便在芳华楼上大摆宴席，文人雅士在酒精的引诱下对着梅花陶醉抒情。人称小李白的陆游刚刚饮罢，来不及写到纸上，诗篇就被歌女抢先当场演唱。南宋皇帝选择偏安一隅，主和派占据上风，热血男儿没多少机会建功立业。

0: 一腔情怀托付给梅花。
1: 陆游和范成大是抗战派，虽然他们在做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陆游恨不得向每一株的梅花倾诉自己的情感，他觉得梅花才是理解我的，所以他希望就是一树梅花一放翁，在每一株梅花的面前都有一个陆游。
2: 梅花才是他的知音。
1: 对，梅花才是我真正的知音。我是醒着的，你们是醉着的。
2: 唯我独醒。
1: 对。
3: 陆游在这做过两次知州，第一次是在乾道九年的春天，然后五月份就去了加州，第二次呢是在淳熙元年的春天，待了半年左右，在这写了100多首诗。
2: 那陆游具体做了什么呢？
3: 这个时候正好他的好朋友范成大主持了四川军政，然后就让他去做军事参议官。
2: 可是我感觉他每次任职时间都不长啊。
3: 但这一次呢他还好，他就想有个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就以防患那个边患为由去操练士卒，举行了后面的比较盛大的这个成都大阅，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千步球场爽气心，西山遥见碧林寻，令船雪岭蓬勃外，声震秦川渭水滨。范成大在成都举行大阅兵，年过半百的陆游脱下书生帽，穿上军装参加操练，梦中的铁马冰河好像近在眼前。
2: 那各种大阅兵意味着主战派越来越活跃，这主和派就得紧张吧？
3: 对，
2: 像陆游这样的人就要被收拾收拾了。
3: 要被收拾了，要被弹劾了。在淳熙三年三月的时候，有人弹劾他，说他不拘礼法啊，说他宴饮颓放。哦，那本来
4: 就是说他是个渣男。颓放，
3: 差不多这个意思。本来要给他调到加州去做知州的，现在不调了，让他到浙江台州去管理重道观，啊，实际上也没有去，就领个薪水而已。但是呢，陆游心里就不高兴了，想凭什么呀？你不是说我颓放吗？那我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放翁。
2: 放翁，
3: 还写了首诗，说贺我今年号放翁，祝贺我今年有个外号叫放翁。
2: 这人就很固执。
3: 对，撸猫。赏花醉酒，别人不干了他都干了。事实上我在想呢，这个颓放可能就是一个外在的，他内心深处还是想着呢要收复失地，可是当面对朝廷一次又一次摧毁他的理想，他可能就把内心深处的情感用这种放荡不羁的外在形式把它给包裹起来，表达自己那种壮志难酬的悲壮和宁折不弯的傲骨。

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金华结交尽奇事，一起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0: 这怎么挑啊？哪个好啊？
1: 哦，不，老了老了，
2: 这块巴适，
0: 巴适得很。
1: 哦，巴适得板，你要说嘛？
0: 这市里头没有辣椒吧？老板，新都菜有没有？说是成都特有的韭菜，不晓得。芋头呢？哪儿？嗯，这是璞玉吗？还真是。哎，好了，太好了。这宋朝的时候有没有啊？应该有是吧？宋朝的 APP 我还不太会用啊。11元。老板，我找找陆游喜欢的那种鸡，蒸鸡。
1: 那边的土鸡。
3: 这个好。
0: 啊，这个好，这个来一个。
3: 126。
0: 比宋朝的时候还贵一点呢，我觉得。
3: 哇，你这中国话说的太标准了啊！
0: 谢谢谢谢，126还不错，不加税也不加小费。东门买制骨，你这里有制骨没有？这块就是哦，行啊，这块就是东门是吧？那地方找对了。
4: 他说是卖的子骨，子骨不是那种，他是卖的排骨噶。
0: 那不属鱼蟹，鲈鱼美不美？
5: 美，
0: 美，
5: 就像美女一样。
6: 大山对陆放翁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发现老陆不光喜欢醉酒，还酷爱美食。他的诗集便是一部宋代川菜食谱。
0: 南市孤酌劳，辅以甘不坏。东门买制骨。西将点成蟹，蒸鸡最知名，美不属鱼蟹，伦君西璞玉，磊落新都菜，齐了。哟，李老师，哎，
7: 买了什么？
0: 把菜都买好了。
7: 哇，哦呦，这么多啊！哎呦，挺丰盛的哦。哎，辛苦你了。
0: 李老师，你看我是根据陆游的诗，买了点食材，韭黄。哇，
7: 哦，还买了鸡啊。
0: 这是土鸡，行不行啊？
7: 挺好的，虽然辛苦你去买了这么多的食材回来，不过呢，还缺少了一样原材料。
0: 哦，还缺少什么？
7: 笋，我们喊的就叫牛尾笋。
0: 牛尾笋。
7: 哦，牛尾笋。
0: 牛尾笋。
7: 哇，你看这么大一个，包出来就这么一点点了。
0: 对比一下，这
7: 对啊，
0: 太小了。
7: 用我们四川话来说，就是，骨头多肉少，也可以叫毛多肉少。
0: 毛多肉少。
7: 对啊，啊，你看。大山老师，我们待会儿就会加花椒，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原来没有辣椒，有花椒。哎，
7: 对对对对，花椒一直都有的。下吧，
0: 全部
7: 都全部吧。哎，但宋代的时候不可能这么下的哈，因为那个时候花椒呢起一个去异增香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习惯了重口味嘛，所以说你看我们加的花椒也加的特别的多。
0: 可是这个辣椒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吧？
7: 没有，因为宋朝整个就没有辣椒，但是呢，泡菜在宋朝是有的了。剑南山水尽清辉，浊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石傍马头飞。茂根笋似鸡山美，轴块鱼如泥泽肥。客报晨曦有缘卖，老夫白首欲忘归。
8: 好，可以了。
7: 这道菜呢，它是根据陆游的《成都苏轼》设计出来的。他就说，我们四川过了剑门关以南以后呢，这儿的山水就非常的漂亮。而这个四川的这个笋呢、啊，就和他的老家会稽山的笋一样的鲜美哦。他又看到了我们四川的这个鱼比较的肥美，他又想到了他自己家乡吴淞江的鱼，所以说我们这道菜呢就结合宋代的制作方法烹制出了这样的菜，
0: 所以又是复原过去，又有一些自己的创新。哎，
7: 对对对。
0: 那李老师，如果我们用一种味道来形容陆游本身，他这个人，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味道呢？
7: 我觉得他应该用我们一个本土土生土长，然后呢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食材来形容它，那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花椒。花椒它也是最重要的体现麻味的一个调料，它的那个树啊上边全部长着很尖的刺，而这个刺呢，它就是保护它的果实，同时

0: 也象征着陆游他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不管外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对于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精神和情怀，它是永远坚定不移的、不变的。
1: 他又爱国，他又爱成都，
0: 对，而且同时他还爱美食，
1: 对，爱美食。热爱生活，
0: 所以说你看他来了成都以后，他都已经不想离开了。听到有园子卖的时候，都已经想买个园子，然后长久的在成都待下去了。
1: 走了多少年以后，他还不断的在回忆在成都的日子。
0: 对，因为成都本来也是天府之国嘛。
2: 公元1177年，皇帝诏命范成大还京，陆游舍不得好兄弟离开，在合江亭登船，一路相送。
1: 这条江就是从合江亭流过来的，当年陆游送范成大走的是这条水路。一年以后，陆游自己回老家的时候也是经过这里。一个不想只做诗人的人，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个爱国诗人，但是不仅仅如此，其实这方面的主张和理想都没有实现，但是他照样是度过了非常成功的人生。关键是他热爱生活，他是个美食家，爱品酒，爱赏花，包括在被冷落的时候，他一直放射出生命的灿烂的光芒。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是一颗自由的心自带光芒，会照亮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闻道梅花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深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

0: 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5: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9: 我乃哪吒三太子。
10: 这是一部动画电影，也是一部超级作品。他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创造票房奇迹，不断刷新影史记录，引发全民热议。
11: 好伟大呀！
12: 很好看，很好看。
13: 我已经刷了6遍 IMAX。
10: 东方神话如何成就影史传奇？动画狂想如何引发文化热潮？
14: 说，有的吗？
15: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16: 我想试试。
10: 2025年春节，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发生了两件大事，引发全民关注。一是人工智能大模型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不由让人惊呼：中国 AI 时代真的来临了。
3: 虽扛下了天劫。
10: 二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6天破100亿的票房奇迹，引发全球影迷关注。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中国动画电影以最梦幻的速度冲击全球影史榜，不断刷新影史记录。

0: 超150亿的票房奇迹，观众惊呼属于中国神话宇宙的黄金时代或许就此拉开序幕。不仅如此，电影所带来的热度似乎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引发了一场全民关注的文化热潮。
1: 我很喜欢哪吒里面的那个土拨鼠，还吃送你们来啦。
2: 我不喜欢哪吒，因为他长黑眼圈，不好好睡觉。
3: 有感动的地方，然后也有热血的地方。
4: 我们都是看第四遍的，每个配角都很有他的那个高光时刻，
5: 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
6: 哪吒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因为据统计有40%的观众已经好几年没有走进电影院了。哪吒以一己之力把这么多的新观众拉进电影院，他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7: 中国电影市场化改革以来至少是20年了吧，院线改革都20年了，这种也可遇不可求。所以事先大家也许哪吒二一开始都没想到他这么火。
0: 哪吒二的持续火爆不仅引爆票房，还引发了一场社交媒体的流量狂欢。
8: 因为我觉得就是出这个角色然后来打卡这个电影特别有意义。
9: 是因为最近哪吒这个电影很火嘛，刚好我们有这个首映。

0: 非常的好，他是因为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才扮演这个角色。
1: 萌态表情包、国漫风手书、剧情解构短剧等层出不穷。海内外的视频博主们以各自独特的创意为哪吒这一经典 IP 注入全新活力。与此同时，一些经营困难面临关门的电影院甚至因为哪吒二的上映而被重新盘活。
2: 在贵州贵阳，一家一度经营困难的影院最近突然爆火，持续位列单座影院票房前列，已经有五天位居全国单座影院票房榜第一。
1: 地处中国贵州的贵阳越界影城 IMAX GT 影厅热度不减，在原来每天五场的基础上又新加两场。而这家电影院就是新闻中所报道的前不久即将倒闭的影院。
3: 那么我们的影院啊，在整个2024年当中一直低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经营环境当中挺到了这会儿，所以我觉得是哪吒二确实是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的影视啊，也让很多的影院又重新有了这个充足的弹药啊，去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1: 不仅如此，哪吒的热度从线上的流量狂欢还传导到线下，从电影全面辐射到周边。
4: 它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效应是巨大的，还有哪吒二的很多的衍生品后产品的开发也带来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传播。它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它其实是我们对我们文化的一种自信。
1: 电影《哪吒二》似乎用神话书写神话，一路冲刺，勇攀世界影史高峰。人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它到底有何魔力？因何创造奇迹？又是如何完成逆袭？
5: 截至14时27分，预售总票房突破1亿元大关。
1: 过去的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陷入了持续性低迷，这让人对2025年春节档格外期待。而今年春节档电影票房的预售成绩，似乎也预示着这个春节档不一般。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上映前一天，2025春节档新片预售总票房12.28亿，远超去年春节档最终预售票房成绩。而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位居同期上映影片预售票房第三名，春节档电影票房大战一触即发。让人始料未及的是，2025年大年初一，当电影正式上映之后，不可思议的票房奇迹正在悄然发生。
6: 刚开始初一初二的时候，其实哪吒我们的排片比例呢是在25%左右，然后我们的排片率也目前增加到了75%-80%，几乎都是100%的上座率。
7: 今年呢，我觉得啊，就是春节去看哪吒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年俗，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电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说中国电影因为从暑期档到11档都票房不是太好，所以他们很多人说这个春节档保卫战能不能胜利但是呢后来事实证明这真的是一个超出意料之外的胜利啊。
4: 因为大家知道春节档是中国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当时看完这个《哪吒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但是没想到后来有这么火爆。
1: 按照以往规律，影片上映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热度会慢慢消退，每日票房将逐渐走低。而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强势开场之后，票房一路狂飙，春节假期内连续3天单日票房破8亿。一骑绝尘。
8: 然后我是春节期间去看的《哪吒二》，看完了以后我是非常激动的。
3: 还有就是入场的时候需要排队，这个景象也是，就是，尽管我们在春节档是我们最火爆的一个档期，往往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哪吒带来的这个持久性的，续航能力这么强的一个长期排队，那绝对是罕见的。
1: 2025年

0: 2月6日，电影上映仅仅9天，哪吒之魔童闹海以火箭般的速度登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总票房破58亿。此时此刻，人们突然意识到脚踏风火轮的哪吒真的火了，他的最终票房成绩似乎已经无法预测。从1月31日起，央视新闻发布多条与电影《哪吒2》相关的微博，并播报实时票房。2月4日，《哪吒2》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大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2月6日，中国电影报道播出饺子导演专访，畅聊电影创作幕后故事。与此同时，电影《哪吒2》相关的各种话题开始刷屏，让人不禁想问，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它凭什么如此爆火？如此梦幻般的开场，还将迎来怎样的高光时刻？
2: 今天又来看第二次，而且我们身边还有朋友看了3次的哪吒。
3: 今天就过来二刷一下哪吒，
4: 刷了很多次，对里面的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环节，我都觉得记忆很深刻。
5: 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影迷，所以说我主要刷的也都是特效厅，我已经刷了6遍 IMAX。
0: 那么，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其实，哪吒之魔童闹海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哪吒系列动画电影的第二部。第一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一上映就成为一匹黑马，斩获50.35亿票房，登顶当年的票房冠军，不仅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纪录，还让一口小钢牙、两个黑眼圈、双手插兜、面带坏笑的哪吒动画形象深入人心，似乎也为《哪吒2》的爆火埋下了伏笔。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著名人物，哪吒一角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并不陌生。过去几十年间，国内曾经制作过多部关于哪吒的动画作品，其中以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手绘动画作品《哪吒闹海》为代表。该片根据《封神演义》故事改编，讲述了哪吒与东海龙宫发生冲突后，为不连累百姓家人自刎身亡，后经太乙真人以莲藕塑身复活，大闹东海龙宫的故事。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今天如此爆火呢？如今的哪吒魔童系列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
6: 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我们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众多的这种神话，有众多的这种文化 IP。 有一段时期我们很纠结，我们有功夫，我们有熊猫，但是我们没有功夫熊猫。那么哪吒在这一点上就是非常有创新活力，它取材于这种传统神话故事，但做了一个现代性的改造。
7: Very interesting. In fact, the first time I saw Naja 2, I saw it in Chinese with no subtitle. And I have to say, I understood probably between 50% and 60% of the story. So, yes, it is very well written, and it was well structured, and I understood most of the story without speaking Chinese or understanding Chinese. So,also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script and the film.
0: 2025年2月8日，哪吒二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打破70亿人民币票房俱乐部好莱坞影片垄断。
8: 今日到此出征了。
0: 2025年2月9日，影片登顶中国影史观影人次冠军。2025年2月10日 ，BBC 以中国电影激起民族自豪感，几天内狂卷10亿美元票房为题，发长文报道《哪吒二》，提到《哪吒二》票房突破11亿美元，成为首个达到此成绩的非好莱坞电影。
9: 这锁

0: 与此同时，影片越来越多的幕后制作故事浮出水面，都在试图解释他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丹丹就是他。哪吒二的主创团队动画制作公司可可豆位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内，这个数字文创园现在已经集聚了近60家数字文创企业，而整个高新区有6000多家。哪吒二爆火之后，园区内每天都有影迷前来可可豆留影打卡。
1: 电影取得的成就，让我们作为一个成都人都很骄傲，
2: 又唤醒了那个记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哪吒和现在的哪吒都是哪吒，
3: 国漫崛起，冲冲冲！
4: 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哪吒可可豆哈，它是在成都。我注意到四川，包括成都，有大量的动画人的聚集。之所以他们聚集在这个地方，是一定有它肥沃的土壤。
0: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哪吒二》长达5年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表示，影片中的每一帧都在试图突破极限。《哪吒二》一共集结了中国本土131家动画公司，共计4000多人，耗时5年半完成，全片镜头数2427个，特效镜头1948个。
5: 特效啊，我们知道这个《哪吒二》其实不光是饺子导演10年磨一剑了，在后头其实是几乎是我们所有中国的，擅长各种动画技术、特效渲染的这些公司都对《哪吒二》进行了支持。你去看看那个片尾的那个密密麻麻的那个名单啊，几乎是一个中国技术公司、电影技术和特效公司的一个大合唱。等于是所有的人共同的一个力量托举起了这个哪吒二的极高的一个极其绚烂的画面影像视听语言的呈现。
6: I was impressed with how many complicated shots there were in the show also. You know, thousands of shots, all handled by different vendors to complete the show.I sat and watched the credits. So it was an impressive effort to have all these different vendors work in a unified style.
7: 在镜头下要体现宏伟的那种奇观感。那我们当时一直强调的就是说一定要体现出来它的大。
8: 怎么看都不真实，其实主要就是往真实的去靠。
9: 导演经常会说，嘿，记住我们这个天元岭啊，3公里啊，开海大概就是4到5公里。
10: 5000米大概是什么概念啊？世界上最大的航母啊，300来米。我们这个大概是15个航母的宽度。
9: 其实就是有高度、阔度的比喻，让它理性化，看起来更真实。
11: 要把每一个镜头做到极致，
12: 做得来对得起观众。我们整个团队每一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拼了命的想把它给做好，绝没有撤退可言。
10: 它是一个非常规的动力学展现，分了4个大的区域去模拟，每一个单独去做。
0: 为了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海水制作这一难题上，制作团队借助流体动力学模拟，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影片中所呈现的陈塘关大战，数百万海底妖兽倾巢而出，其特效制作难度堪称恐怖。团队为了让每条锁链都能独立运算物理效果，创新性的开发动态美感算法，模拟出如同发丝般的摇曳感。仅这一场景的制作就耗时数月之久。
9: 从来没有一个片子里面有那么多的角色被铁链禁锢住，还要在那么大的范围运动。
13: 这些黄色的东西其实都是代表角色，他们两个在运动的时候铁链是会相互缠的。最开始的时候可以用手动的方式一根一根的摆，但那样有点不自然。
14: 角色又多，

0: 就是一锅粥。
1: 寻求我们的再上级的团队去协调，能不能把它砍了？
2: 我就跟您说，这个铁链一加上，周期保不住，就这么简单。
3: 锁链对这些海妖的束缚，这个和我们的主题是休息相关的，必须把这个规则给做实。而且我对我们制作人员有信心。
4: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动画电影能达到这个程度，是我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啊，就是它在这个细节程度啊，包括制作的这个精度还有体量，都是一个空间的一个高度啊，之前的这个国内院线电影是很少见到的。
5: 如果我们拿哪吒二动画电影的这个与这个好莱坞电影的比较的话，可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但是其实如果是把哪吒二这个动画电影它的整体的技术和艺术质量拿出来的话，在全世界的这个 3D 动画的这个电影制作当中，其实都应该属于是一个相对这个非常高的水平。
6: Technically, the film is extremely well done, and clearly the pipelines were perfectly managed and considering the number of studio that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the film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the animation and story. And there is not much to say, aside from the film is a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technical and artistic advancement.Of the Chinese animation industry to the highest level, able to compete globally, also in box office generated revenues with its US counterpart.
7: 电影中所呈现的穿心咒特效，这种最高难度的 S 级镜头，制作团队精心设计上千根刺与600块碎肉的动态撕裂效果。而这仅仅10秒的画面，就耗费了1年时间完成。
3: 要用图像去实现它，肯定要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但创意要落地，有无数的细节，中间要跨越很多的鸿沟。
8: 导演最初的想法，他是希望穿心咒看上去的第一眼，感受到很强的疼痛感，
9: 从他心脏里面逐渐往外生长延伸。
0: 灵感来自于防盗的玻璃。密密麻麻的插着各种各种碎片，
10: 刺和刺之间加一些光线的折射反射，
0: 碎片还会闪闪发光。
11: 你骨肉会被撕裂的，
0: 哪吒要被穿心咒撕裂，怎么裂开，它裂开的形态是怎么样，节奏是怎么样，
12: 那个裂口啊，每一个都要有一定的造型感，
13: 不能看起来太过于血腥。
14: 为了去掉那种血腥感，我们可能需要一个艺术加工。
15: 它的这个元素也很多，除了肉块还有布料，
16: 一些头发什么那种的。
15: 拉扯的过程中，它里面有无数的结构会互相粘连，
16: 导演还是需要很明显的看到这些撕裂的痕迹。
7: 荧幕上炸裂的 S 级特效镜头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而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神话场景构建，又让观众沉浸式地体验了一场浪漫瑰丽的视觉奇观。
3: 玉雪宝库呢，我是希望它飘逸一些。
17: 就像这些，就是参考了鱼群的造型。
18: 这玉虚宝库中，样样都是稀世法宝。
3: 仙翁仿佛就是摘花手一样，摘出了一片星象。我就想用这星象，做成鱼群。让这些鱼群在玉虚宝库当中游弋，旁边还有四象，用这种幸运来替代。整个宝库给人的感觉就是无边无际。五妖队整整齐齐的列方阵的时候，最多的那个镜头是2亿。
19: 这个就是把这些小人给套上我们那个防护罩，把这个球压扁，然后把底下虚化掉，再出了一些反射层，一些菲涅尔的边光，这些最终呈现出这种效果。
4: 从技术的维度来说，我觉得最难的是最后那一场，这个捕妖队和这个海底的妖兽大战的这一场啊，这个其实它的粒子体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个效果的这种呈现，我觉得在以往好莱坞的片子里都很少见到啊，这个是我是真真实实觉得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的。
19: 这部片

0: 里边对每一个角色都足够的尊重，甚至说他承认这个动漫世界有一个跟我们平行世界存在的这种状态。只有足够的尊敬这个世界，你才能做出这个真实的体验感。
1: 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动画啊面临着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面临着一个技术赋能的最好的时代。当然，饺子只是一个代表，事实上，在他背后的这一批创作人啊，都是本着这样一种对动画的这样一种热爱，对观众的这样一种啊这种热爱。
2: 影片在艺术追求上，无论是在造型还是音乐方面，主创团队都运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影片中结界兽的造型设计灵感来源于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青铜人头像、青铜大面具、铜兽面以及青铜鹰形灵等文物。
0: 它也是用的是三星堆的这个形象嘛，我觉得就很亲切，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为我自己也做人物设定，我会觉得我要去挖掘这样的一些形象的时候，究竟在传统文化符号里边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挖掘出来的。
1: 它讲的是中国的故事，打造的也是中国美学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用的是中国动画人自己的技术创新。
2: 影片中无量仙翁的法宝天元鼎的小鼎造型，借鉴了商朝龙纹扁足鼎的腹部和柱足设计；大鼎的浑圆造型则与古代青铜器墩相似。玉虚宫的屋顶场景再现了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在配乐方面，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与传统乐器在影片中的巧妙运用，也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3: 到底咋个陪你们统一好？
2: 哪吒二中的主旋律就是哪吒，传统乐器唢呐的高亢嘹亮与电子器乐的炫彩变奏，将传统与现代的中国元素烘托到极致。
4: 主旋律用了八支唢呐。整个乐团，就西乐团跟民乐团一起进来，多不同的角色，有一个还不是角色呢，那个鼎呢，都有他的所属的一个音乐，是一个鞋的那个概念，他一出来就有一种庄严和宗教的那个感觉。
2: 当天元鼎被置入东海时，蒙古族独有的蒙古呼麦，作为极具压迫感的配乐出现，其雄浑深沉的声音与紧张的剧情相得益彰。侗族大歌被巧妙地运用在影片的片头曲以及哪吒重塑肉身时，极具东方神秘韵味。

0: 按照导演的原话来说，我们是一个东方色彩神话感的一个动画电影，它还区别于西方的那种史诗，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旋律的构建和乐器的选择上一定要融入我们东方的元素和色彩。
1: 在这个方面上，我觉得还首先还需要对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挖掘。比如说哪吒为什么他能够这么成功，他其实借助动画技术把我们中式的这种审美，包括我们中国神话故事里的那些奇妙的、富有想象力的、具有民族共情的东西，它都挖掘出来了。
2: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大宝库，我觉得这个挖掘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像《大圣归来》、像哪吒，他们只是一个开始，是中国动画电影作为一个集体形象，他的一些优秀作品终于冒出头来了。
3: 电影《哪吒二》的成功不仅让幕后的动画制作团队走到了聚光灯下，甚至让参与片中的每一个工种都广受关注。主创团队对于表演、配音，每一个反复打磨的细节都令观众印象深刻。
4: 动画表演你可以先把动画删掉。

0: 只说表演，重点是表演，对一个角色的情感要具备一个真实性。
1: 导演呢也会帮助我们表演来体会他情绪的诉求。
2: 戏精，那是一手剑，一手摔子，戏精。
3: 金刚棒，
4: 这么给力，玩玩。
5: 这点醉有。

0: 翻译的过程，把真人的一些表演放到我们的动画角色身上。
1: 第一个是节奏，还有一个眼神，
0: 他的每一次眨眼都可能是精心的设计过的。说都好不错，
2: 还有表情不太对，他现在表情这样，他又皱眉了，和我那不一样，我那是抬眉，不是皱眉。
3: 这就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形象就活过来，它不再是一个纸片，这也不再是文字。
4: 我说不要你管。
3: 研究这些角色最准确的那个表演状态。
5: 父母子小儿，身家雄霸天下，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一副强者才是唯一出路。
6: 其实大家都知道，情绪的递进是需要一个过程。
7: 你不动真情，这场戏你没办法打动观众，观众会知道这是假的。
4: 我说过，你要是敢动陈腾坤，我就把龙宫砸个稀巴烂。
8: 特别我们的电影产品变成了电影工业之后啊，变成了快餐化，变成了一种稍瞬即逝的很多东西，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单薄了。那么这一次哪吒二，他通过这个大的团队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同时看到了对待艺术的一种态度。
9: 只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管理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市场就会给予更好、更多的、丰富的回报。
10: 我们是通过这部电影，它像一个镜子一样，它映照出来了，我们其实对我们国产电影的一种期待，同样的也是我们对文化的一种认同。
4: 前方无路，就踏出一脚了。
11: 电影《哪吒二》将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神话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凭借创作者脚踏实地的现实情怀，将其一一实现，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追捧。特效炸裂，艺术和技术相得益彰，这些都是一部超级作品诞生的必要条件。然而仅凭这些，它能催生出这样的奇迹吗？而这样的奇迹又能否被复制呢？
12: 因为哪吒的故事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传统的故事原型还是比较悲催的，但是这个哪吒的这样一个创新表达，它不仅增加了现代性，也增加了更多的人性关怀和人性表达。那么这些表达，它跟我们当下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情感期待、人性期待和审美期待，它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够引发观众强烈的一个共鸣。
13: 最妙的它的改编在于，经典的那个哪吒的那个形象，他跟悟空一样，他都是特别具有反叛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经典的哪吒故事，他其实是面临一个自戕困局，但是在当下，在现在我们的那个哪吒故事的讲述里面，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爱的传承。我虽然把肉身还给你，但其实我们是相互支持爱的那个传承，所以他那个最有力量的部分放在了哪吒要面临自戕困局的时候，母亲上来拥抱住了他。作为一个电影人物，他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塑造，而且他找到了一个重塑古典故事、重塑神话，然后在当下和大家沟通的一个视角方式。
11: 电影《哪吒二》重新诠释中国民间传说中叛逆少年哪吒的故事，将传说中哪吒与父亲的矛盾改编为哪吒父母对哪吒的深沉爱意与理解包容，人物关系的转变与和解，使得该片的情感走向一派默默温情。
14: 我觉得这个片子呈现的亲子关系和以前那个好像是79版尚美影的那个哪吒那个剔骨还父啊，就是有一个不同，就是他这个亲子关系我觉得是更现代的。
12: 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人还在哭，有些段落有些动情点确实让观众这个流下眼泪，
15: 尤其是母亲的那一段戏，确实也是不管是海外的观众还是还是华语的观众还是其他的族裔的观众，这是都能够get 到的，是因为 大家人类有共

0: 通的感情。
1: Global viewers can understand and empathize with the characters, and emotions are felt throughout the film. All under the umbrella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This opens the door to what one may consider an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2: 主创团队还将自己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深刻体验和理解转化成新的艺术语言，在对古代神话的故事新编中传达出自强不息、反抗命运、反对偏见等价值观念，映照出当下社会心理和时代情绪，引发观众的广泛共鸣和深层思索。
3: 哪吒本来就是一个挺叛逆的一个少年英雄形象，
4: 妖怪滚回家去。
3: 从自身感悟的角度来说，想做一部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这么一个主题。
5: 我觉得首先是传统这个 IP 它的这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给把它提炼出来了，保留下来了。因为传统这 IP 本身它能传这么久，就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价值。我们把它的这价值给提炼出来，这就把中间的精华提炼好。提炼好了之后，再结合现在时代当下的这种精神，整个环境大家的这些感悟，然后重新编出一个真正大家相信的故事。
6: 为什么大家会被我命由我不由天打动？就是当下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大家隐隐约约都会有宿命感的东西，但是同样大家也都有不愿意认命的那个部分，有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甚至改变规则的这样的充沛的这样的愿望。
7: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就是他可能就最大公约数的能够把很多人对于生活、对于命运的感受可能击中了每个人。
8: 这部电影的吸引人之处啊，就是能够让人去不断的去猜啊，而且是用自己现实的那种境遇啊，现实的那种对生活的感知啊，去猜，把自己给带入到这个哪吒。
9: So it is a Chinese film with a global aspect. And it is linked to a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it is understandable to the global viewers. 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the power of this film.
2: 哪吒二的爆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的叙事。观众在影片中同哪吒一道，在从反抗命运到扭转乾坤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共情体验，传统神话与现代价值观在此时碰撞出灿烂的花火。
10: 哥，你一定要当上十二级仙，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5: 申公豹其实自己也在犹豫，他爸给这两兄弟的培养都是非常正统的，是希望我的子女按照地主制定的规则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1: 倾尽全力才有机会逆天改命。
5: 但在申公豹进入了玉虚宫之后，渐渐地接触到了阐教的一些内幕，他也在被动地被命运牵引着走。
12: 小宝，这是我进宫后攒的，你拿回去，家里人分着吃。
5: 当下这一刻，我先糊弄过去，先让弟弟远离这个是非之地，等我心中得到的答案再看能不能给他更好的建议和选择。之前我第二部的时候也没打算这么挖掘申公豹，第一部接触了观众的这些想法意见了之后，由此而诞生出了申正道、申小豹他的家族的故事。
7: 这个哪吒二除了他把一些基本功都做得比较扎实以外，我觉得可能还是抓住了一些大众的情绪吧。比如说像中间申公豹那个人物就是一个创新，就大家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角色是比较共鸣的，特别卷嘛，然后你想卷，但是可能这种卷有的时候未必是一种，会努力不一定有好的结果吧。我觉得它应该是抒发了很多人的一种对命运的一种感受吧。
8: 就是说历史啊、神话跟现实呢要有一根，像类似于是风筝，放风筝啊，它有一根线还是连着的，还是连着立足于大地的，所以想象力消费它是要切合时代和个人的

0: 消费需求。
1: 其实民意代言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喊出民众的心声。民众可能现在就是，胸中积攒了很多需要一吐为快的一些内容吧。那其实想实现这种代言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是真人电影，我觉得很难做到。哪吒一和二，尤其是二，加量不加价的做到了。我觉得他是把情绪价值这个事儿，发挥到了二次方、三次方、N 次方的这么一个效果。如果没有这个N 次方的一个效果的话，票房绝对不会这么高。
2: 截至目前，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全球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首部超百亿影片。
3: 2025年2月13日，距离电影上映仅仅16天，《哪吒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票房突破100亿元的电影。
2: 《哪吒二》自1月29号上映以来，
3: 新闻联播插播影片破百亿的消息。
4: 今天，让我们一起。
3: 人民日报专访电影主创饺子，业界人士纷纷发文祝贺《哪吒二》破百亿。与此同时，《哪吒二》开启了海外征途，在澳大利亚、美国、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上映。北美上映时 IMDB 评分 8.3。 2025年2月1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哪吒二》特别展映活动，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以及法国、俄罗斯、希腊、泰国等多国驻联合国外交官等150余位嘉宾共同观看了影片。在哪吒二的诞生地中国四川也举办了外国驻川渝领团观影活动。随着海外发行的逐渐铺开，哪吒二的海外票房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观众走进电影院欣赏这部诞生在中国而走向世界的超级作品。而对于影片叙事的理解与共情，能否超越国界与民族呢？
5: I'm on an adrenaline high after all the cool fight scenes and all the action in it. So after the movie, I'd say I'm just on a high.
6: After watching Naja 2, I feel really happy, I feel really hopeful, and I just feel really glad that children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it's great for families too. So yeah, I recommend everyone just go and see it. It's feel good movie.
7: 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能代表最先进的技术观念的创作，然后出现在了世界电影市场上。我相信对于海外的观众来讲，也能够在哪吒的故事里面看到一种具有先锋性的表达，它是不同于好莱坞的它的叙事的观念。
8: 就是我们能够在整个的世界的这个影林里边我们中国的电影、中国的国旗是会越来越多的，这个是一定的。那么但是就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就升国旗怎么升，其实这里边一定是要克服一些文化传播的问题尤其是跨文化传播，我们讲这个文化鸿沟也好，这个文化折扣也好，那怎么样去克服。
3: 直到如今，人们仍在时时关注着哪吒的全球电影票房排名。全球影史票房榜前20的电影中，动画电影占1/4。也许动画形象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是跨文化传播实现全球叙事的理想载体。
9: 我们要以国际性的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但是我们不必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我们要融入我们的中华精神，无论是文化精神还是美学精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吸引海外的观众，产生更好的一个传播力和影响力。
10: 因为任何一件作品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语境，那么我想哪吒二是和我们这个国家同频共振的，和我们这个世界在同频共振。
3: 2025年2月18日，电影上映21天，《哪吒二》全球累计票房突破123.19亿元，正式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冠军，跻身全球影史票房总榜第8名。
11: 口碑啊，票房都已经证明了这个电影

0: 是一个成功的电影。
1: 我觉得是因为有讲到孝心嗰度咧，就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嗰个位最感动嘅，即系佢为咗爹哋妈咪啦。
2: 哪吒二的票房神话仍在继续，而随后话题饺子导演以闭关冲上热搜第一。在哪吒二的高光时刻，导演饺子选择隐身。
3: 我相信饺子导演这个，因为他非常清醒，他非常理智，他也认为这个哪吒二的这个成功有很多偶然的原因，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结果。
4: 我作为电影研究者，对于哪吒二的成功啊，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啊。但我还是要说呢，他的成功不一定可复制，肯定有它合理的必然的因素。但是呢，退一步说，它其实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5: 我们就单是在这儿点了一个火，也是希望这个火蔓延到整个行业、整个社会。每个作品、每个项目其实都是渺小的，你必须和这个世界去碰撞。
6: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世界？
7: 我想试试。
2: 自1941年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问世以来，中国动画一路至今历经曲折。
8: 叫做从水墨中走来的动画，这个是让很多西方人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国动画学派创作了一系列精品，
9: 大眼睛，白肚皮，
8: 像《小蝌蚪找妈妈》《山海情》牧笛还有《三个和尚》《大闹天宫》这个葫芦娃等等。
2: 后来中国动画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动画也在一路攀登，砥砺前行。
8: 中国动画呢，我觉得这个近20年，特别是伴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这个不断的发展，人才的这样一个储备的不断的这种积累，加上一些作品打造过程中所锻造的队伍，我们一直在迅速的进步。
2: 2015年，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影片里的孙悟空不只是人们记忆中神通广大的神话英雄，更是历经挫折后重新找回自我的平凡人。近10亿元票房，让中国动画重新找回了信心。
3: 从这个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到白蛇系列，到长安三万里，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哪吒二，我们看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这样的一个崛起。
2: 如今中国动画电影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熊出没系列已经是春节档常客，而雄狮少年的良好口碑也正在拓宽动画电影的创作边界。
3: 我们需要看哪吒，我们也需要看更多小成本的现实主义的电影，我们需要现实主义的动画电影有一个新的开局和发展。所以对雄狮少年这样的电影，我们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和特别的支持。
2: 事到如今，哪吒二的票房还在不断攀升。 DeepSeek 预测称，哪吒二最终有望以152亿至173亿元的全球票房刷新动画电影纪录，并大概率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五。
10: 哪吒之魔童闹海冲击全球票房第5电影频道。
2: 面对未来，人们开始有了更多的期待。
4: 就最好的市场格局啊，是大鱼带中鱼，中鱼带小鱼似的。怎么样保持这个电影生态的平衡啊？怎么样做一些宏观的调节啊？怎么样也支持一些小成本、中小成本电影的发展啊？我觉得这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吧。
11: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应该是百花齐放，各种类型都有的。
5: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不是只看到一个太阳，一个哪吒火了，我希望它带动的是整个产业和更多的作者们去充分表达自己的喜欢的东西。
12: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长线的一个长期。

0: 主义的一种策略。所以我是把哪吒真的是看作一个小小的逗号，而不是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1: 所以我觉得哪吒一我一直坚持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中国动画中国电影踏上世界舞台的开始，然后其他的电影人动画人都加油，包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在各个领域都加油。
2: 从中国动画到中国电影，再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游戏《黑神话：悟空》的火遍全球，到电影《哪吒二》的票房奇迹，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哪吒踏着烽火而来，烈焰燎原。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这天深夜，都城汴京的一座府邸的书斋里，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心潮起伏，徘徊不定。

此时的司马光正值盛年，当初20岁不到便进士及第的他，随后近30年的宦海历练，阅人无数，笔力千钧。可是今夜的他，究竟是何原因，居然也如此犹豫不决，难以下笔。

0: 在一处气氛凝重、弥漫着沉痛与哀思的吊唁现场，树立着一位文坛名士的牌位。作为当朝重臣的司马光亲临上香，表达了对逝者的敬意和纪念。而逝者的两个儿子也向前来慰问的司马光提出了一个请求，
1: 司马光
0: 向司马光发出恳请的兄弟二人，兄长名苏轼，弟弟名苏辙，现场所祭奠的正是他们刚刚过世的父亲苏洵。
1: 司马光家父骤逝，我等心中悲痛难当，此番欲护送家父灵柩归乡，与母亲合葬于梅州故里，以我属地之俗，虽同坟却异穴，一时阴阳有别，情深意重，家母一生贤良淑德，操劳家事，抚育我们成人，恩重如山，但岁月流转，人事已忘，不知能否恳请司马公为家母撰写一篇墓志铭，帮助我们后人铭记他的生平与功德。
0: 在刚刚病亡父亲的吊唁现场，兄弟俩提出为他们已经过世十年的母亲撰写墓志铭，这让司马光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为了说明原因，苏轼兄弟不由详细地向司马光介绍母亲的生平事迹。
1: 司马公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若能大发慈悲为家母撰写一篇墓志铭，以彰其贤德，定能为我等不孝子之心。
2: 二位贤侄节哀顺变，妇人之贤非外人所能尽之，不愿闻其生平，以便我能秉笔之书，让夫人之贤德永载史册，流传后世。

多谢司马光。就这样，距离京城数千里之遥的四川梅州，一位素昧平生的女性，经由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一番倾诉。 倏然走进司马光的内心，让他一时间思绪跌宕，提笔难言。忖度良久，终于，这位墓主的形象，渐渐地在司马光的笔下浮现而出。

夫人姓程氏，眉山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18年归苏轼。

这一天，在四川梅州青神县岷江边上程家嘴的一家大院里，一位男人极力压制着自己内心的兴奋和不安，在屋外焦急地徘徊等待着。

终于，屋内传出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女婴的降临，为这座显赫门第又添了一份喜气。在梅州，成家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女婴的祖父成仁霸曾担任陆氏参军一职，父亲成文应官拜大理寺丞，都是有身份的朝廷命官。在外人眼里，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个女孩是幸运的。除了家庭，带来幸运的也许还有这个时代。彼时大宋，距离开国不过50年。新王朝统治者对前朝礼乐崩塌的人间乱象记忆犹新，极力变革旧习，重整国风。有宋一代，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让文人士大夫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营造出更富活力的文化气场。一如后世学者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势。正是这相对开化的社会风尚，加之城市家风的一贯开明，使得这位成家丫头天性活泼，聪慧明理。她喜欢到思蒙河边玩耍，爱去瑞丰古街游逛，对于府中所藏的各类经籍书画很是着迷。思蒙河上的这座瑞草桥更是程丫头爱玩的地方。说起来，这桥还是一下

样仁义的成家捐资出力，从设计到督造，一手促成的。桥身的大小缝隙里，密密实实地塞满了糯谷草。行人驮马走在上面，既平稳又贴实。据说，这样的巧思还是程丫头想出来的。那些草绳，也是她领着一帮小姐妹在田地里四处收来的。程家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声誉，正如苏轼后来在《外曾祖成功轶事》中提到的，程丫头祖父程仁霸以仁厚信于乡里，因此子孙满堂，均有很好的福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程丫头不仅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受到了良好教育。在书香文化的家境熏染中，程丫头逐渐成长为秀外慧中、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后来苏轼就这样评价说，母亲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到了出阁的年龄，程家开始考虑起他的婚嫁大事。在这件事上，父亲程文应其实已暗暗做了打算。他心中有意的未来女婿，就是同乡友人苏旭的三小子苏洵。彼时梅州的高门望族里，除了程家，要算史家与苏家。其中的苏家，自先祖苏味道于大唐中宗年间从燕赵故地栾城入蜀为官，后卒于梅州刺史任上，其后人随定居于此，绵延300余年，直到苏洵这一代。唐末经五代及宋，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天府之地相对平静安然，因而数代苏家子弟乐得在西蜀梅州守着一份田地，过上竹林乡间的耕读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年轻的苏洵的日子过得随性而放任。平日里，他喜欢结交各方朋友，或高谈阔论，或放浪江湖，四处游历。而且苏洵口才极好，善于雄辩，旁人一般不是他的对手。与友人相聚时，谈笑风生，神采飞扬，使他显得少年聪慧，与众不同。青年时代的苏洵，在当地人眼里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整日里邀朋唤友，四处嬉戏。回忆起这些荒废的岁月，他自己后来也是颇为自责，说自己惜于少年，游荡不学。

0: 怎么样？嗯，好酒。再去那家酒坊喝两口。
1: 苏洵不求进取的表现，一度让乡里邻居都实在看不下去，忍不住向苏洵的父亲苏旭表达担忧。

0: 苏君是否介意老朽有一事相告？哎，快坐下说话。老丈请讲，何事见教？哎，
1: 老朽不敢，只因常见令郎，资质颖异，然每日嬉戏，不务读诗书。 心中不免忧虑，故来一言。哦，
0: 老张后裔倍感惶恐。
1: 寻郎年方弱冠，正当读书之时，若任其荒废，恐误前程啊！
0: 吾儿当忧其不学也。
1: 此言何解？
2: 寻儿天性聪颖，终有物事。待其自知，必能发奋为学。老丈何必多虑呀？来，知子莫若父。后来的事实验证了苏旭的判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洵所走的原本就是一条不同于常人的成才之路。

2年前，二哥苏焕进士及第，喜讯传回眉山，乡邻们自然把钦佩羡慕的目光投在苏家兄弟身上，这家族的荣光犹如一阵春风，更让人对苏洵未来前程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巧合的是，程家长子程俊也和苏焕一道进士及第，这让程文应留意到了苏家另一个儿子苏洵。经过一番了解后，程文应对青年苏洵青眼有加，喜欢的甚至暗作打算，欲将爱女托付终身。接下来，一番提亲问名等必要流程之后，程苏两家的联姻很快有了圆满的结果。在一个选定的吉日，一台大花轿吹吹打打，把芳龄18的程姑娘热热闹闹地从清神送到了眉山，送到19岁的苏洵面前。

在程姑娘眼里，这从天而降的苏家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呢？后来的司马光对此有一句明确的断语：程氏富而苏氏极贫。

0: 就这样，一夜之间，程姑娘变为程夫人。在这个新家，她需要立即去适应的，不仅有长辈的新规矩，有族人的新礼法，有平日的新讲究，更要以一己之身挑起苏家媳妇的重担，去操持繁琐家务，去应对日渐拮据的吃穿用度。夫家财力远不能和自己的娘家相比，这是程夫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按照常理，如果她想方设法寻求一些娘家的资助，也是合情合理的。何况程苏两家还称得上多年的世交。然而，当有人把这种想法向程夫人提及时，她却如此回应：
1: 夫人，官家中光景似是清寒了些，仅以些许菜蔬粗粮度日，委实令人不忍相看呢。
2: 些许清贫，倒也无妨，粗茶淡饭亦可度日矣。
1: 想来令堂、令尊家业丰隆，且素来疼爱夫人，若夫人稍稍透个口风，岂有不应允之理？
2: 父母恩重，若我开口，诚然无不可也。
1: 既如此，何故甘守此等清苦？不过区区一言，便可解此困境，何而不为啊？
2: 只是，若因此惹人非议，说我夫君需仰仗岳家接济，方能养家糊口，此等流言传将出去，叫我夫君颜面何存？
1: 这话虽如此，但夫人受此苦楚，令人不忍呐。
2: 吾夫为人清正，向来不愿倚仗他人，我又怎可为了一时之需，损了他的清誉？此事万万不可。
1: 夫人高义，思虑长远，是非常人可比，令人敬佩啊。
2: 去那儿看看吧。
0: 宁愿清苦，也要自尊自立。在千年之前的传统中国，一位居家女性能有如此见识，更可见程夫人与众不同的独立品格。为此，司马光也不由赞叹：非时律高绝，能如是乎？相比娘家的殷实，司马光笔下极贫的苏家，已是树破其叶、鳄鱼饥寒的困难户。要扭转局面，单靠微薄的田地收入，实在无济于事。左右盘算的程夫人，还是从自己家乡的特产里发现了机会。在岷江边长大的程夫人，对自己家乡不仅有深厚的感情，也有特殊的记忆。从小她就听老辈人说，上古时期那位衣着青衣、教民务农的蚕丛王，是如何把栽桑养蚕、缫丝织布的传统留在青神的。而打小开始，他就对家乡蚕茧丝帛交易的兴旺景象很有印象。

在经济上反复权衡之后，程夫人打算依托青神县的传统产业，再利用眉山县的商贸条件，开一间丝帛店铺。 然而，一贯奉行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以耕读传家的苏门，如果出了一位当街做买卖的媳妇，招致的各种非议可想而知。纵然当时北宋风气较前朝相对开放，但没有一股子毅然决然的胆识，程夫人的生意怕是很难开张的。 除了舆论的压力，更让程夫人为难的是，以苏家当时的窘迫，实在拿不出店铺所需的开张费用。下定决心的程夫人，一阵翻箱倒柜，将当初陪嫁的所有金银首饰悉数变卖。 这才勉强凑够了本钱，把承载着整个少女时代的嫁妆毫无保留地典当成了家庭未来的希望。在沙湖行蚕市一条街上，租下临街的几间房屋作为店面，再雇请几位帮工的伙计，总算把苏家丝帛店搞了起来。

0: 为了方便家人生活，依照前店后家的模式，程夫人把后院清理出来，安顿成了一家老小的居所。从此，这小小店铺货架上层层叠叠的蜀锦，一家人的未来便在这方寸天地间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
1: 走，这边看看。
2: 行，那边看看。
1: 哎，你看这怎么样？

0: 此仆声名果然不虚，货物齐全，真叫人目不暇接。两位客官光临，小店蓬荜生辉，敢问二位所求何物？
1: 久闻此地蜀锦最是上品，今日特来选购几匹，以作赠礼。
0: 客官慧眼，小店正有上好的青神蜀锦，色彩鲜艳，手感极佳，且请过目。
2: 果真佳品，这几匹布我甚是满意。
1: 掌柜，小生此行欲购几匹细绢，至下山之，不知可否有合适的货色？
0: 自是有的，小店丝绸轻薄柔软，最宜下衣，请稍等片刻取样，与客官细观。
2: 此料果然上佳，若购量甚多，能否稍作减价？
1: 客官购量甚丰，自当优待。小店向来价格。

0: 公道，童叟无欺，务必令客官满意。
1: 掌柜待客如此周到，难怪生意兴隆。
0: 多谢客官厚爱，日后若有需要，尽管吩咐。
2: 好，请。
3: 这里就是今天位于眉山市中心的沙湖行，就是当年程夫人开店的地方。沙湖行因处于交通要道，当时来自成都府的锦缎、嘉定的大绸、本地的小匹土布丝麻等林林总总都在这里交易。如果赶上二月里蚕市开市，整条街巷就更是车水马龙。

程夫人正是看中了沙湖行这兴旺的商机，经过一番辛勤的经营，生意也开始慢慢红火起来。这以后，眉山城里的老老少少渐渐熟悉了这样的场景。这位苏家媳妇，要不在前店里左右张罗，要不就是在后院里忙碌家务。淄博店有了盈利之后，精打细算的程夫人将积累下来的资金一部分用于生意周转，一部分拿来购置田产，收得的地租不但可以贴补家用，还能将余下的一些攒起来，作为将来父子几人游学、交友、赴考之类的盘缠。

沙湖像一处代寿的宅子，已让程夫人心仪许久。在生意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她终于可以随自己心愿买下了这五亩大小的宅院，让苏家从此有了一个稳定且体面的居所。后来的苏轼曾在诗中深情地回忆母亲置办的这个新家：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腰凤及桐花。经商理财终究是为了这个家。这位前店里风风火火的女掌柜，在后院里却是温温顺顺的小媳妇。程夫人的尊老重孝也是有口皆碑。太夫人宋氏是苏洵的祖母。程夫人刚嫁入苏家时，老夫人虽然还在，但体弱多病，需要有人细心照料。不过老夫人的脾气有些古怪，平日里身边人走动的脚步声稍重一些，都会受到她的严厉呵斥。

作为孙儿媳妇，程夫人不仅每天为太夫人熬汤喂药、梳头洗脚，还要陪她说话解闷儿。渐渐的，家里人惊讶地发现，这位以前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太老

老夫人，面对自己的孙儿媳妇，竟然没有什么挑剔，脾气也似乎慢慢变得好多了。可能有人会不理解，为何苏家大小事务非得程夫人独自承担。

苏洵吗？难道苏洵没有为妻子有所分担？莫非当年对他青睐有加的老丈人程文应看走了眼？其实年轻时的苏洵并非一个不读书的人，他只是有着自己的阅读偏好。在他后来对自己的评价中谈到，他喜好经史，而不善枯燥的句逗以及讲究音律的诗赋，认为与其关在家里穷经好手，还不如去阅读《人间》这本大书。对此，程夫人虽然心中忧虑，却从未当面指责自己的夫君。

曾经他也有好几次科场应试，但其中的滋味竟然让他苦痛不堪。其后每思至此，极为寒心。最终屡试不中的他长叹，此未足为吾学也。愤懑之下，他干脆一把火将平时写下的旧稿悉数焚毁，决心从头再来，穷究诸子百家之书。

然而真要全心向学之时，苏洵又不能不有所顾虑。毕竟他已非少年，家中大小生计、柴米油盐，无一不是沉甸甸的现实压在心头，推卸养家糊口的责任也自觉羞愧，这不免让他觉得进退两难。

0: 夜已深，何故不眠？唉，
1: 吾虽年岁已长，但仍愿意发奋读书。然而这样做，却是顾不得家里的生计，该当如何呢？
0: 我早想言及此事，只是不想让官人误解。既然官人有志向，尽管努力，家事自有妾身担当。
1: 这家务繁多，夫人一人如何担当？
0: 我虽为女流，却能持家，勤俭节约，幼时亦曾帮衬家计，现有田产，诸事无余。
1: 夫人若因此劳累，无心不安呐。
0: 我只愿官人成才，光耀门庭，若能如此，妾身之劳苦何足道哉？
1: 夫人如此坚韧，吾定当发奋读书，绝不辜负。
0: 官人但请专心于学，我必全力相助，无需他虑。

忧虑不安，他是担心我沉沦而一事无成啊。从此苏洵斩断外缘，闭门谢客，心无旁骛，重新研读六经，探究百家，终于迎来人生的逆转，就此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这是《三字经》里流传极广的一个关于大器晚成的励志故事，说的就是苏洵。这段大器晚成的非凡经历，同样被司马光纳入笔下，而且特别说明，是因为程夫人的深明大义、尽心担待，为苏洵隔绝了世俗琐事的纷扰，使他放下了所有顾虑，专志于学。苏洵由是卒为大儒，终成一代文坛名宿，传扬天下。正是有了程夫人鼎力支持，苏洵终得以跻身于唐宋八大家的不朽行列。欧阳修也高度评价苏洵的才华，认为他文章词句雄伟，博学于古代而适合于现代，都是有用的见解，不仅仅是那些能写文章的人所能做到的。中华文化幸运地遇到了苏洵这位自成一家的非常之才。

程夫人隐忍多年的期待总算有了结果。在妻子的支持下，苏洵幡然醒悟。后来他自己说道，妻子虽然不指责我，但是他一直

时间来到了1057年，宋仁宗嘉佑二年，汴京城里，文人士子们争相传颂着一篇文章。那是苏洵刚刚写就的《祭亡妻文》：“与子相好，相期百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这一年的四月，苏洵正陪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在汴京参加三年一试的礼部贡举。不料家乡突然传来了噩耗，一封家书犹如晴天霹雳，竟然告知了程夫人病逝的消息。这对苏洵父子三人而言，犹如支撑生活的大厦顷刻倒塌。难以抑制的悲愤，让年仅49岁的他一夜之间变为身心憔悴的老翁。正如他在《祭亡妻文》中所言：“自子之事，内失良朋，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一纸祭文，遥寄哀思。”9年后，苏洵在汴京病逝。按照父亲临终遗愿，苏轼、苏辙千里水路扶柩还乡，在眉山苏坟山上，兄弟二人种下青松3万棵，将苏洵和程夫人合葬。

0: 总算随了父亲的遗愿，魂兮未泯，不日来归，免夫教子，地余光大。这是司马光以史家之笔给予程夫人的盖棺定论。
1: 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归门。这也是司马光由程夫人事迹生发的感慨。可以说，没有妻子免夫助力，就很难有苏洵后来世人赞颂的非凡成就。然而，程夫人也肩负着培养子女的重任。众所周知，相比丈夫苏洵， 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后来更是青出于蓝，名满天下。特别是苏轼，更被后世誉为千古一人，为众人所仰望。那么，人们不禁会好奇：如果回到苏轼兄弟成长的童年，身为母亲的程夫人， 又是以怎样的言传身教，影响着兄弟二人的成长呢？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消防问题是吧？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消防通道
10: 里面堆满了东西。
7: 火警开始6分钟，
11: 请听候警
7: 察。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2: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3: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4: 明明是一个叛徒，心意如何呢？
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
1: 大嫂，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5个。
2: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1: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
2: 那你们怎么知道？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1: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枪就响了。
2: 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3: 是。
2: 这就对了。
3: 怎么对了？
2: 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5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3: 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53克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53克钱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0: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取得剿匪工作的彻底胜利。下面我宣布。
1: 当场释放女匪首，
2: 楚玉衡。

0: 53克，到，准备开刀问斩。
1: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2: 为什么？
1: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2: 好小子，算你有种。
1: 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2: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翠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
0: 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
1: 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你少跟我来那一套！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
2: 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
1: 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那就请你动手吧。
0: 动手。

0: 大嫂。
1: 快放我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乐的巢穴。
2: 加快相救速度。

0: 来者何人？
1: 刑部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啊，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0: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楚玉和。
1: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
0: 我劝你。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有一个外人来掺和吗？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1: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0: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1: 你也说我有眼无珠？
0: 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
1: 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
0: 是李唯恐。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1: 小翠现在哪里？
0: 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羽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2: 真的？
0: 你可以拭目以待。
2: 报，什么事？
3: 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2: 他们在哪儿？
3: 在大门口。
2: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敞开大门，迎接贵客。弟兄们，走。

一时激起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

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大曹啊，霍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你楚玉和当属头功啊！
1: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2: 百子楚玉和。 和小分队的战士们发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他们没做任何休整，就又出发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冷水滩。

0: 你说什么？
1: 霍老六向解放军投降了。解放军没开一枪，没费一弹，就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霍老六和他的手下。霍老六这个废物，大哥，
0: 您想知道是谁带着解放军干的吗？谁啊？难道是楚玉和和摆子？大哥。
2: 果然反应机敏啊！正是楚玉和和摆子他两人，
3: 他们俩又联起手来了。

这就是盘踞在冷水滩、占山为王的郎氏三兄弟。老大郎金，现年53岁；老二郎银，现年38岁。这个是老三，郎同，现年31岁。郎氏三兄弟从小习武，确实练得一身好功夫。 而且郎氏三兄弟是同父异母，老大郎金是大太太所生，所以他的口碑尚可。可是他那两个弟弟，也就是郎银和郎同，德行极差，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恃强凌弱，欺男霸女，祸害百姓，成为这一代极大的祸害。尤其当我们打败。

1: 蒋匪军之后，他们网罗了一些散兵游勇，拉起了一支武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土匪。
2: 可狼是三兄弟盘踞在这里的情况，咱们还是一无所知啊。
1: 所以啊，现在我就和大嫂去冷水滩侦查一下。
3: 猴子，我现在特别特别想知道，楚玉和柏子下一步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咱们？
4: 是也罢，不是也罢，这都是暂时的。大哥，
3: 咱啊，早晚也逃不过这一天。
4: 你把六姑。
3: 李维孔，赶紧给我找来！找他两个干什么？赶紧商量商量退路啊！大哥，猴子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4: 你有屁就放！别一天到晚的，一到说话就结结巴巴的。
3: 大哥，我不知您有没有感觉出什么来？ 自从这李维孔投靠咱们以后，咱的麻烦那就是接二连三，他就从来没有断过。这印证了那句"一步不顺，步步不顺"的老话呀。他李维孔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丧民心呐。
5: 猴子呀，你说话要有证据。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别挑事儿啊！
3: 我当然是有证据了，别的咱先不说，咱就说这李维孔，他是跟着谁，谁倒霉，而且是倒大霉呀！
5: 啊，
3: 这可都是事实啊！他跟着罗克文，罗克文死于。 非命，
4: 他跟着楚玉和，楚玉和功败垂成，
3: 身陷囹圄。可现如今，他跟着大哥您，
4: 他要是跟着我，下一步倒霉的，难道就是我了？

0: 唯恐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吧？唯恐洗耳恭听。我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抛弃了楚玉和？唯恐不知六姑奶奶为什么问这个？
1: 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作为一个女人，一旦跟了一个男人，她就会把她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这个男人。我相信，楚玉和也不会例外。再说。
0: 他还给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怎么能说抛弃就抛弃他了呢？
2: 本能。
0: 本能。
2: 对。渴望活下去的本能。你不抛弃他，你就活不下去了吗？绝对活不下去。
0: 怎么讲？
1: 解放军当时一门心思的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
2: 他在我的身边，我不是引火烧身吗？
0: 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把他撵走了，顾奶奶，您这是？像你这样无情无义的男人，就该一枪打死你，抛尸荒野喂野狗。您不是也想让楚玉和死吗？我是想让他死，但是他只能死在我手里。
3: 咱们去那边吃点东西。
4: 好。

0: 你们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
1: 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
2: 住手！
0: 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号？有种站出来！
2: 百泽，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你们放开他！
0: 你是说什么？
2: 我让你们放开他！
0: 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
3: 我放！
0: 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2: 快走！
0: 人，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2: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0: 好好陪三爷爷我。你敢打老子？不想活命了？
2: 不知是谁不要命，有本事你们就来。
0: 给我上！上！

Oh.

0: 猴子呀，大哥，最近呢，我这心里头让楚玉和百子弄的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维孔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
1: 大哥，带上他？
0: 对，带上他。
1: 那我们该去哪儿侦查去？
0: 冷水滩。
1: 冷水滩？
0: 对，是冷水滩。
1: 你们去看一看朗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老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打得
1: 过瘾吗？
0: 还凑合。
1: 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0: 楚大嫂，又回来了。
1: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活该倒霉，让他们撞见了我。如果下次我再撞见他们，见一次我打一次。

0: 老三，你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给……
1: 小娘们，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2: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3: 是啊，大哥，
1: 我像理不像人？ 你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
3: 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1: 那你爱听什么？
3: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1: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拧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你狼淫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淫是有直接的关系。
3: 大哥。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1: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轻的。

0: 猴子，你说楚玉和柏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你问我？
1: 那我该问谁去啊？
0: 那依你的判断呢？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哪能啊？你是穷窍天的高参，又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
1: 李维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

0: 猴子再精，那也精不过您啊。
1: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您李维孔李先生
2: 跟百子和楚玉和
1: 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3: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1: 非也，非也。
3: 怎么？
1: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维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哈哈，问错人了。

0: 敢跟老子扳手腕，你这猴子可就离死不远了。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
1: 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
2: 我想今晚，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10点，今晚10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哎，
3: 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
2: 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3: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
2: 还是骨肉相间？我怕你遭到狼童狼姨的暗算。
3: 暗算？不至于吧？
2: 怎么就不至于？
3: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没有必要加害于我呀。
2: 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3: 怎么？
2: 狼姨、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
4: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5: 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
4: 我不想忍，可不然，又能怎么样？
5: 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6: 不是一个亲娘，
4: 都是一个亲爹。 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老三，聚义堂能有今天的人马，荷枪支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不但不奖赏咱俩。 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
5: 大哥，可救过我的命。
4: 他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
5: 二哥，您的意思是？
4: 一不做，二不休。
7: 怎么一不做二不休？猴子，要不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
8: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然也。
7: 那好，两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儿碰头。

0: 二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我尊你为老大。
1: 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0: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1: 千万当心，切切不可走漏风声。
0: 明白。

0: 我见过厉害的，可没见过这么厉害的。一个小娘子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壮汉，他不但丝毫没有吃亏，反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1: 可不是嘛，当时我都看傻眼了。
2: 还有那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这个都是绝活啊！
0: 一个小娘子，一个对付狼家老三为首的五个，一个男的，一根筷子四利剑射穿狼三手掌心，绝活。
3: 这莫非是楚玉和拜子？
4: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0: 请坐，请坐，请坐，
5: 请坐。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

0: 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先等游会再见中会。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坚持，放到肩膀上，这儿
8: 转，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6: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忙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5: 独孤英雄都叛徒了，心意如何呢？
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今天的事，小的明白。守口如瓶，就有银元化。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你去吧。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
2: 他人长得怎么样？
1: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那个男的呢？那简直就是小李果在世。
0: 这就对了。
2: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0: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1: 啊？你们是朋友？
0: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起来！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除掉楚玉和和拜子的机会。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1: 你以为我想着搞什么呢？还不回来？嗯，
2: 百子。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问吧。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这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与离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别。你可千万别。怎么？ 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3: 你说什么？
2: 没说什么。

0: 大哥，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2: 阿全，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
0: 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只要你点头。 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老秦、郎同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树据，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金盆洗手了。 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大哥，你想金盆洗手？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郎君是最贴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骂也可以。
1: 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
0: 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所以啊，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钱可以不要，但是。 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就？
1: 二哥，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玄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0: 你这个笨蛋蠢女，你这不是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0: 你是谁？
2: 朋友。
1: 哪路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0: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1: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2: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0: 你是熊小天的人？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2: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1: 我们要大难临头？
2: 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解放军。解放军到冷水滩了。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楚玉和。是，是她。我说她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她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 是解放军侦察队长。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1: 楚玉和百子
0: 会不请自到的。

0: 我盼星星盼月亮，楚玉和拜子，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你再来了，你们看，好，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以报我背打之仇。
1: 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传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违令者，斩。
2: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太安静了。
1: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
3: 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
0: 完全有这个可能。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同意。
3: 他俩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是啊，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0: 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
4: 闭嘴。
0: 这怎么了？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
4: 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根本不懂什么兵法。
0: 你这啥兵法？
4: 我要欲擒故纵。
3: 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这我哪知道啊！马上给我查清楚。哎，大哥，我跟你介绍个贵人，他一定能帮你查清这件事。贵人？什么贵人？
0: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1: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0: 鹰击长空，鱼儿潜底，雄鹰拔鸟啄，鱼儿把泥衔。
2: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0: 头上是天，脚下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1: 绝对可以。
0: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解放军所为？你有何证据？
0: 大当家的。
1: 我当然有证据，你说一千道一万的，李唯恐，难道就这么弃我而去了吗？
3: 不应该。

0: 郭奶奶，他怎么就不应该了？
1: 李唯恐犹如丧家之犬，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歇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0: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唯恐的人生哲理啊。他李唯恐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2: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0: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1: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0: 郭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3: 大哥，李唯恐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4: 怎么着？
3: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4: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3: 怎么？
5: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4: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3: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4: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6: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7: 集合人干什么？
6: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8: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6: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什么时候？两个小时前。
0: 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跟随小红去的四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
1: 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
0: 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1: 这到底是谁干的？
0: 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1: 郎氏三兄弟。

0: 咱们一定要救回小红，一定！
1: 我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全力以赴救出小红。
2: 什么？他们抓了解放军的区长？人就关在肉票的石洞里。还有，我听说他们还打死了四个人呢。简直是胡闹！胡闹！这不是惹火烧身吗？谁说不是呢？这都是那个李唯恐出的主意。他这是硬拖我们下水。由此看来，这个李唯恐。
1: 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阿全，你说怎么办？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应万变。
3: 大哥，你听我说。
1: 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咱们怎么救出小红呢？百子，你想出办法了吗？
3: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奇怪。怎么奇怪了？你们不觉得这件事他们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吗？现在咱们的剿匪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哪伙匪徒不避我锋芒？他们谁又愿意引火烧身呢？所以我判断，这件事情里边一定大有文章。
1: 什么文章？
4: 郎氏三兄弟的幕后，一定有只黑手，在推波助澜。黑手。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如果贸然出兵的话，一定会中了那只黑手的圈套。大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5: 对于土匪的这些行当，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3: 土匪一般都是为了钱财，凡是钱能解决的事情，就不是死穴。所以我想，你想怎样？我想
5: 闯一闯冷水滩匪巢，会会那狼氏三兄弟。
3: 闯冷水滩匪巢？大嫂已经出发了，我们也不能闲着。雨林，命令二班紧急集合，我们随后跟进。
1: 是。

0: 共产党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站着也能睡着？你说什么？我是夸你。夸我？夸我什么？夸你站着也能睡着。昨天晚上一宿没睡，现在不正是睡觉的好时候吗？
1: 你真的能睡着？你是不是小猫爪子挠心呢？小猫爪子太小了，应该是大爪子挠得厉害。
0: 为什么？
1: 我实话实说吧，我是怕他们要杀。

0: 我不放心的是，郎君这个人是一条胡同走到底的人，我担心赔了夫人有这个兵啊。
1: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你这么有把握？不是他按不按咱们的指挥棒转，我要的是他必须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郎姨，你听着，你只要让郎京下个命令，就大功告成了。
2: 下令？下什么令？
1: 处死小王。
3: 阿全，
4: 在。
3: 立刻给他松绑，
1: 再给他疗伤。是，
3: 还有，在门口站岗守卫的人，必须换成我们信得过的人，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到这里来。

0: 咱们什么时候把抓来的女工党处死，为咱们被杀的那个弟兄报仇雪恨呢？
1: 不急，好饭不怕晚。
2: 大哥，你昨天还吵吵着要报仇雪恨呢，今天这是怎么了？又不急起来了？
1: 闭嘴！我自有安排。
3: 魏孔想知道大当家的如何安排，
1: 有些事情我想弄清楚的。 我不想稀里糊涂的让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
3: 明白，我明白了。
1: 你本来就不糊涂，不是吗？

0: 狼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姑奶奶是楚玉和，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狼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1: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0: 见面礼，姑奶奶有。
1: 啊！他击落了你们的狼自旗。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来者何人？
2: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1: 是他。
2: 不行，
1: 我得先走一步了。
2: 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郎金与楚玉和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 你也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
3: 我是真的还有事儿，告辞。哼，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的。
1: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大哥。
4: 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
5: 哎哎哎！你俩拽我干什么？拽我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着虎眼呀！
4: 就是，
5: 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4: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5: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4: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

0: 我李维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1: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你们郎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冲来呀！
2: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1: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2: 听，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0: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楚玉和，
1: 另一路是我，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2: 搬救兵？搬谁呀？
1: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0: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1: 当然。
3: 你们
1: 是不知道，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3: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3: 好，那你速去速回。
1: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的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3: 明白。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吟。
2: 狼吟？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金这厢有礼了。
2: 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聚客于家门之外，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 狼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3: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堂？
2: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1: 你当真要进？
2: 那是必须的。
1: 好，列阵。

0: 怎么样？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1: 楚大嫂，请坐。
2: 请。
1: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

0: 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浩牡丹再生啊。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 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吟，你真是有人仰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1: 楚玉衡，打人不打脸呢？
0: 郎吟。 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2: 楚玉衡，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0: 惹急了你又怎样？
2: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
0: 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能敌数手，好虎能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
3: 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4: 大哥，
3: 滚！
4: 大哥，
3: 快滚！
0: 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3: 另当别论？
0: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3: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0: 二者兼而有之吧。
4: 玉和，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郎。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孔回来了。
5: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0: 你说什么？李唯孔到了你们这里？
6: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0: 溜走了？
5: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孔是匆匆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4: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6: 你清楚什么了？
5: 我清楚，
6: 楚玉和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7: 郎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5: 树倒猢狲散。楚玉和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怎么？你想啊，楚玉和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他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他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 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楚玉和的只身前往，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
8: 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郎氏三兄。

0: 那都是屁话了。不不不，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绝对必要？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 郎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0: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1: 不说不说。郎氏三兄弟中的老大郎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

0: 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切；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切；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切。

0: 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

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0: 不得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对症

0: 舒腹、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腹、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腹、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腹、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

0: 爱字聊天。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软骨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软骨外治疗贴。
1: 骨的安排，软骨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期。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 他舍不得杀你。
5: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3: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8月13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朱德故里、祁龙湖、大宜山上榜清凉四川首批避暑生态康养目的地榜单，革命老区怎样把清凉生态做成文旅优势？咱们跟随镜头实地瞧瞧。高峰放电一度三块，既能帮电网减负，还能补贴用车成本。成都电车车主解锁用电新玩法。国宝吃播上线，雅安上演大熊猫集体生日派对，人与萌宝的亲密互动温馨又有趣。连日的高温天气，大家是不是总躲在空调房里避暑呢？在南充仪陇有三处省级避暑康养点位，分别是朱德故里、祁龙湖、大宜山，上榜清凉四川首批避暑生态康养目的地榜单。这三个地方森林茂密，湿度适宜，特别凉快。这片革命老区要怎样把清凉生态做成文旅优势呢？咱们跟随镜头实地瞧瞧。
1: 这里是南充市仪陇县朱德故里琳琅山景区，虽说外面啊秋老虎还在发威，但是呢，在我身后山林茂密，站在树下呀十分舒爽。近日，仪陇有三处地方获评了省级避暑康养目的地。首先呢，是我在的朱德故里景区，其次呢，还有祁龙湖、大宜山，他们正以各自的清凉姿态来迎接八方游客。
2: 这三处上榜点位都处在仪陇核心避暑带上，山林环绕，自带清凉舒服的小气候。朱德故里景区把红色底蕴和绿色生态结合在一起，来这儿啊，既可以开展红色研学，感受客家民俗，也能放松身心，康养休闲。祁龙湖靠着弯弯河道与燕子岩瀑布，玩水纳凉，体验感十足。走进大宜山，成片的松柏林海扑面而来，是徒步吸氧的好去处。三个地方各有看点，错位互补，从人文研学、水边消暑，再到山林徒步，串起了一条内容丰富的夏日避暑游玩线路。
3: 非常心情愉悦啊，那里也比很凉快，然后也不会有什么比较燥热，比外面好很多。因为这里本身就是朱德的故地，因为可以去参观一下朱德的纪念馆，还有他的故居啊，那些都是非常棒的。
4: 我在网上呢了解到了我们仪陇这里有一个避暑胜地，来到这里之后呢，确实感受到温度凉快了很多，同时还让我也接受了红色文化的熏陶。
1: 行走在朱德故里的山间小径啊，很难让人联想到此时此刻外面正热浪翻滚，可以说三张省级金字招牌同时花落仪陇，让这片土地有了更多值得被看见的理由。
2: 游客在这里啊，既能追寻红色足迹，也能安放身心，寻得一份属于夏日的清凉与宁静。
5: 最近这些年啊，仪陇牢牢攥住了本土红色家底和绝佳山水资源，不再局限走马观花逛景点，不断上新趣味玩法，完善游玩配套，给到游客多层次游玩体验。此番三处点位同步入围省级首批避暑康养目的地，既是官方盖章认可老区绝佳避暑实例，更是仪陇凭绿水千山盘活红色文旅，顺势盘活本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鲜活写照。
0: 眼下秋老虎持续发威，高温天气依旧再现。在南充市南部县，当地依托嘉陵江水系修建的满福水世界与雨季岛湿地公园，解锁了一份生态加亲水加休闲的清凉密码。
1: 就是南充市南部县满福新区的满福水世界，在我身后是6.5万平方米的玩水天堂，蓝鲸造梦时正掀起巨浪，尖叫声欢笑声混在了一起，玩水夕阳两不误，走，跟我一起去感受这波夏日狂欢吧。
2: 满福水世界是南部县依托嘉陵江水系打造的城市亲水标杆，也是生态价值转化的典范。七大明星项目，60余种互动体验，从刺激的魔力大喇叭到亲子专属的欢乐淘气岛，全年龄段通吃。造浪池里随波起伏，阳光沙滩上堆沙戏水，热浪不存在的。
6: 我们已经把这边玩完，可以的。

0: 都挺好的。
1: Hello， 欢迎大家来满福水世界。
2: 这里设施好玩，然后人美热闹，希望大家都来这里玩。
3: 玩够了水，转身就是另一种节奏。这里是紧邻水世界的雨季岛湿地公园，碧波荡漾，水鸟翔集。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河滩呢？
4: 雨季岛湿地公园占地3000余亩，自2018年启动生态修复以来，历时2年，投入12亿元精心打磨，于2020年正式对外开放。如今，园内水体透明度达1.2米，周边 PM2.5 浓度下降18%，30余种鸟类在此安家。5公里以骑行道蜿蜒其间，3处清水平台与12个休息驿站错落分布。清晨可打太极，傍晚一散步，入夜凉风习习，这里已然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城市绿肺。
3: 一江碧水，万般乐趣。南部县依托嘉陵江水系，让水城交融成为夏日最惬意的打开方式。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来南部，在浪花里释放激情，在清凉中感受幸福。
5: 最近呢，离开学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许多家庭呢就不太想长途旅游，更加青睐短途出游。那么短途游你更偏爱哪种特色游玩项目呢？就在离成都不远的德阳，游玩花样就特别的丰富，除了山间漂流溯溪，夜幕降临还可以观赏成片的萤火虫。
6: 在绵竹清平镇绵远河穿境而过，高山峡谷的地形让这里宛若一座天然空调房。虽已立秋，但暑气未消，以深山天然山泉水为水源的水乐园人气正旺。乐园水质冰凉澄澈，人造浪池掀起阵阵水花，伴随着动感音乐，游客们在翻腾的浪花中暑气全消。
7: 我们是从成都过来，专门到这边来耍一下子的。到过来了过后，果然吹的风都是凉快的，比较舒适。小朋友也在这边来耍那个水，也耍得比较开心来的。
6: 水乐园的玻璃水滑道上，欢笑声不断。游客坐上皮筏，在弯道处激起阵阵浪花，既有趣又清凉。
8: 如果觉得河道漂流过于刺激，可以选择绵竹清平的玻璃水滑道，全长1公里，速度也相对平缓，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听着蝉鸣，吹着山风，超级的凉爽。
9: 清平镇的夏季平均温度大概在26摄氏度左右，是一座非常适宜避暑的小镇。今年我们也引进了一个竹浪山野漂流项目，我们依托绵远河天然河道的优势，打造了一条6.78千米的漂流道，老少皆宜，预计这个月能和大家见面。
6: 来到德阳十方的神瀑沟，这里森林覆盖率超98%，全年平均气温不足23摄氏度。景区内一条清溪贯穿峡谷，串联起60余处天然瀑布。而今年暑期最火热的，莫过于全新升级的溯溪项目，全长约1.2公里，全程约1小时。与漂流不同，溯溪需要手脚并用，攀岩时钻丛林、闯瀑布，每一步都充满未知与挑战。
10: 我觉得刚开始我非常的慌张吧，但下去那一刻我觉得好爽。
11: 溪流里面行走，整个的温度大概就是在10多度的样子。我们全程都有我们的安全员。今年这种溯溪项目带给我们的人流应该是增加了1倍。
8: 夜幕降临，我们也来到了这次清凉之旅的最后一站绵竹的云飞谷。现在的温度呢已经降到了21摄氏度。在清凉解暑的同时，我们还要关闭强光，降低音量，邂逅一场浪漫之旅。
6: 每年的7月至8月是绵竹清平镇云飞谷的最佳赏萤季。暮色漫过山谷时，万千萤火虫齐齐点亮微光。这里品种繁多，种群密集，雨后次日还会迎来观赏峰值。沿溪谷步道缓慢前行，漫天流萤在身边飞舞，微光闪烁，仿佛坠入了银河仙境。
12: 今年我们对云飞谷的环境生态进行了修复，特别对水质方面，我们重新架设了管道，引流了山泉水进来。萤火虫它本来就是对潮湿的环境比较喜爱，同时把园区的植被进行了清理和修复，呼吁游客朋友们关闭强光。

0: 保护萤火虫的生态环境。
1: 高峰放电一度三块，既能帮电网减负，还能补贴用车成本。成都电车车主解锁用电新玩法。国宝吃播上线，雅安上演大熊猫集体生日派对，人与萌宝的亲密互动温馨又有趣。
2: 今天是8月13日，国际左撇子日，早安。左手不是 bug， 是独特的出厂设置，不拘定式，自带锋芒。全球10%的这少数派正用左手创造世界。今日早安寄语：大方自信，做自己。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第29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30号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启幕。作为中国西部地区规模领先、规格顶级的 A 级车展，本届成都国际车展以领潮而立、向心而行为主题，展览规模达22万平方米，集结了近120个国内外主流的汽车品牌，约1600台整车展品。新车首发与技术创新辉映，智能体验和产业生态铺陈。中国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跃迁的征程，在这里化作可触可感的现实图景。从自主技术的硬核突破，到成都造的集体出击，从全龄潮玩场景到全域跨界融合，成都国际车展正以更开放的姿态驱动汽车消费新浪潮。8月21号至30号，西博城期待与您共赴这场未来出行之约。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暑期档。据猫眼专业版的实时数据，截至8月12号的18时23分，2026年暑期档全国院线总票房突破90亿元大关。档期内，《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累计票房榜前三位。国产喜剧、国风动画与进口 IP 形成了多元供给格局，市场整体热度持续走高。暑期档距离8月31号收官还有近20天的时间，接下来呢，还有近30部定档影片将陆续登陆院线。其中8月14号，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史诗巨制《奥德赛》将正式公映，是档期内最受关注的进口大片。同日上映的还有安妮·海瑟薇主演的惊悚冒险片《逃出绝命街》。8月28号，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将首次登陆内地大荧幕，以经典重映为暑期档收尾。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平时你开新能源汽车，车里的电量是不是全部都用来开车出行？以前呢，以为只能自己用，没想到呢，电车还能够把富裕的电量反向输送给电网。车主高峰时段放电，既能够帮助电网减负，放电收益还能补贴用车成本。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现场瞧一瞧这个用电新玩法。
3: 记者来到国网成都高新石阳 V2G 充电站时，这里的12台 V2G 充电桩前已有不少车主在进行放电。
4: 那天第4次过来了，就开始是车队通知有这个活动，说停入车就来赚电费，我就过来试试。今天赶在高峰时段，放了1个多小时，出了30多度电，算下来能赚小100块，远超一天的充电成本，挺合算的。
5: 平时跟充电差不多。插枪扫码，设置好确认就行，剩下的都自动运行。我就在车里休息，然后系统设置好，不要把电放光，保留一点，第二天跑一天的单，就不耽误干活。有钱赚还能做实事，何乐而不为呢？停着车就能把电费赚了，也算为咱们成都迎风不笑出份力。
3: V2G 就是车辆向电网反向送电的技术。简单来说，支持 V2G 双向充放电功能的电动车，平时是从电网充电，但在用电高峰期，可以把车里的电再送回电网，帮电网减负。不少车主对于放电是否会损伤车辆电池的问题十分关注。对此，负责人介绍，放电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小。
6: 我们的放电一般保留20%到30%的保底电量，不会放空。其次呢，这放电功率在电池允许的范围内。属于浅充浅放。
3: 反向放电的价值在于移风填谷，缓解度假期间的电网

0: 负荷。同时，新能源车主在用电高峰时段用 V2G 桩放电，可以享受2到3元每度的放电收益。一辆车一次高峰放电收益大概几十元至上百元。
1: 本次活动持续到8月底，尖峰时段的价电价达到3元一度，放电收益实时结算。单看一辆车，它的功率可能不大，但如果有成百上千的车辆聚合起来，就是一个可观的可调负荷资源，相当于一座移动的储能电站。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开放的站点呢，共有5处，分别是国网成都高新石阳 V2G 充电站、四川成都天府新区兴隆湖 V2G 站、四川雅安鸣山区蒙顶山镇重卡 V2G 站、四川成都青白江高铁东站 V2G 站，以及四川成都新都汉城 V2G 站。感兴趣的车主呢，可以前往参与。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盛夏最火热的文旅浪漫属于大凉山。在凉山，火把节呢，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节庆热闹，而是千年民族文化的绽放。下面跟随记者，我们一起到凉山去体验火把节的魅力。
3: 一年一度的凉山火把节全面绽放，从城区到山野，从河谷到村寨，全球各县轮番登场，全域沸腾。不同于单一会场的热闹，今年的凉山火把节是一县一特色，县县有亮点，遍地星火，全民狂欢，让原汁原味的彝族民俗文化彻底走出大山，火爆全网。在凉山，火把节从来不是简单的节庆热闹，而是千年民族文化的集中绽放。西山主会场万人围火，全城沸腾，3.2公里火带星河璀璨，会里融合川滇风情，花车巡游，非遗长号，乐琴弹唱，古今交融。普格坚守传统本源，古朴的祭祀祈福，斗牛赛马，保留最纯粹的彝乡仪式感。甘洛依托普昌梯田，打造梯田火把盛会，黄伞巡游，梯田音乐会，山水相融。昭觉主打斗牛赛事与非遗展演，硬核民俗看点十足。喜得深耕彝族客制辩论赛，用母语说唱传承彝族文脉。各个县域不靠复制模板，而是拿出本土非遗、山水资源、乡土赛事，把县城火把节做出差异化特色。节庆红火一时，文化长红一世。热闹的狂欢终会落幕，但扎根山野、代代传承的彝族非遗文化、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才是凉山最动人、最持久的底气。让古老民俗持续焕发新生，让大凉山的星火浪漫年年相传，岁岁出圈。
2: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走进雅安迎京的万年村，村党总支书记杨小林在与记者交谈时，总是笑意盈盈地重复着两个字：巴适。这份发自心底的舒坦，源自村里这几年扎扎实实地做成的一件大事儿，那就是真心实意地给大熊猫让路，反倒呢靠着国宝吃上了香喷喷的熊猫饭。
4: 给大熊猫让路，让出的是好生态。万年村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南入口，80%以上的土地处于中高山地段。
5: 曾经大山阻隔经济，如今这满目的翠绿是必须守护的家底。
6: 村里首先对山水做减法。
7: 近年来，我们村关闭了小煤矿3家，全面完成了污水治理，修建了新的垃圾压缩站，还有新建了15个无生态小湿地，
8: 还发起了千人治河行动，管护经验得到了省级认可。荒山覆绿，清水长流，万年村用退一步的让，换来了野生大熊猫栖息的安宁，也端稳了绿色生态的金饭碗。
4: 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立后，迎京县48.7%的面积划入了保护区，万年村距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成了门户第一村。过去靠三头经济，如今村里决定
8: 像大熊猫一样吃竹子。
4: 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500亩标准化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也变成了股东。
9: 去年一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50多万元。
4: 这一剪一换之间，竹林继承了大熊猫的潜在食源，也为村民端出了第一道熊猫饭。
5: 让路不是让发展，
10: 安全的一条更有特色、更有范畴的路。
11: 一凑大熊猫这个超级 IP， 万年村不照搬城镇，不搞大拆大建，而是把熊猫文化做深做透。
7: 一凑这边的文娱产业的话，投入了将近1亿，打造了某某家园。某某家园里面包括咱们的某某星球、某某空间等，提升了咱们游客的参与的互动性。
12: 2025年，我们全年接待游客超32万人次，大熊猫带来的流量实实在在变成了发展的增量。
13: 我们这里生活有80的。

0: 这句话最是自豪，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仅为村集体增收，还为不少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
1: 我们村民的人均收入的话，从1.5万元增长到1.7万元，村民既是股东也是员工。
2: 从给大熊猫让路开始，到全村吃上了熊猫饭，万年村互助了山水肌理，留住了乡土人脉，真正用熊猫符号讲述了一段独一无二的乡村故事。
3: 昨天2026国宝在绿水青山大熊猫生日暨丰富活动在雅安分会场同步举行，为那里的大熊猫们举办了一场温馨有趣的生日会，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2: 听说今天有生日丰容活动，主角是他们。噔噔

0: 祝熊猫生日快乐，
1: 祝我们的国宝生日快乐，
2: 平平安安。
3: 本次活动以青山玉国宝，竹韵秀山河为主题，围绕为大熊猫提供优质生活这一核心目标，将大熊猫丰容福利、生态科普、非遗文化、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整合集体庆生仪式、熊猫秘境探险、熊猫工坊互动、熊猫主题研学等科普展示和文旅体验活动，进一步传播雅安大熊猫特色文化，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度。
4: 我们可以看到基地的工作人员也是为我们大熊猫们去做了一个非常精心的布置，在我身后的这只大熊猫在树的两侧还贴上了红色的祝福语，写的岁岁安澜，福寿绵长。在中间的位置呢，还为我们的大熊猫带来了美味的竹子竹笋，还有一个簸箕里装着有我们的水果，我看有火龙果、苹果还有西瓜等等。那么在两棵树的中间啊，还悬挂着很多有趣的小物件，有竹编的小球、小草帽、小风铃，以及用我们的竹片悬挂的食物。我们的工作人员还精心地布置了美丽的鲜花，来给我们的大熊猫进行一个生日的集体庆祝。
3: 据基地工作人员介绍，针对不同年龄段大熊猫，各饲养团队遵循全年龄段保育标准，结合个体生长特征、行为习性及实时健康状态，错峰分批投放定制化丰容物品，通过布设多功能竹编斗笠、竹编石栏、竹编桌椅、竹编漏食器、木船、竹风铃等竹元素丰容设施和营养果蔬餐等，开展环境、食物等多种科学丰容，充分激发大熊猫探索、攀爬、觅食等自然天性，持续优化圈养生活环境，提升大熊猫福利保障水平。
4: 在这里啊，我们还能看到基地为大熊猫们特制的清凉生日蛋糕，蛋糕里冻了一些大熊猫特别爱吃的胡萝卜，在上面摆放着一些苹果瓣。
3: 与此同时，基地还举办了熊猫生日许愿祈福、科普有奖问答、 DIY 丰容玩具等互动环节，为全年龄段游客打造氛围感十足的庆生互动空间。
5: 反正很稀奇，反正很喜欢大熊猫的，你看摆设很有意思。
6: 我觉得他们的环境真的挺好的，尤其是这边，就是按大家的话说，就坐拥一个山头嘛，然后看到这个丰容也特别好。
3: 据了解，整个八月期间，雅安还将开展跟着熊猫下游雅安夏季研学、大熊猫文化艺术展等主题活动，稳步推进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建设，让绿水青山间的国宝故事被更多人看见读懂。
7: 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三集历史人文纪录片《苏门清风》昨晚登陆四川卫视，这是国内首部系统梳理三苏家风源流的纪录片，由金熊猫奖最佳导演高松操刀，深挖苏母程氏持家教子的故事，完整呈现这位千古贤母的人生传奇。该纪录片将于每周三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爱奇艺播出，持续至8月26号。
8: 这可能是你不熟悉的关于苏东坡的故事。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但谁成就了三苏的旷世传奇？当苏洵成为文坛大儒，当苏轼被誉为千古一人，当苏辙执笔力荐朝堂，历史却几乎遗忘了一个名字，程夫人。
9: 吾夫为人清正，

0: 向来不愿倚仗他人，我又怎可为了一时之需损了他的清誉？
1: 这位以变卖嫁妆供养全家的商界奇女子，这位以三白饭交出文豪的千古贤母，她的故事被司马光一笔封存于墓志铭中，沉寂千年。纪录片《苏门清风》首度揭幕，一位女性如何以柔韧之间扛起中国最璀璨文化家族的命运。
0: 既然官人有志向，尽管努力，家事自有妾身担当。
1: 通过纪录片《苏门清风》，可以看到一位妻子不损夫君清誉的风格，以及家事有我的担当。可以看到一位母亲不惭鸟雀的人心，以及正道虽险，行者无畏的凛然。可以看到苏轼、苏辙兄友弟恭、千里相随的手足之情，看到苏轼对孩子体恤民苦的劝诫，万里投荒的豁达，以及无灾无难到公卿的期盼。
2: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辈聪明误一生啊。
1: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的终极人生答案早在苏门绵延传承的清风里写下。让我们走进一段历史，见证中华文明千年不灭的家国之光。敬请关注三集历史人文精品纪录片《苏门清风》。
3: 我们再来关注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的通告，截至8月12号的18时，九寨沟景区8月13号门票的预约已经达到了最大承载量，未约到当日门票的朋友请勿贸然前往。那么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九寨沟旅游官方平台参加门票候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八月是紫薇花盛开的季节，在绵阳市三台县城区，一丛紫薇正探出围墙，花枝轻轻摇颤，摇曳着盛夏最动人的模样。

峨眉山市晴，24到38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零下2度到22度。青城山多云转晴，19到32度。德昌阵雨，19到32度。庐山多云，21到35度。达州晴，25到37度。蒲江晴，22到35度。岳池晴，26到36度。大邑晴，24到36度。延边晴转多云，21到33度。岳西阵雨，17到31度。迎清晴，21到34度。德阁晴转多云，6到28度。

0: 小金多云，10到32摄氏度。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2: 听说咱们队的兄弟都让吴宝山叫过去挨个问。
3: 是啊，打伤了好几个呢。
2: 你说自从这个吴宝山阴谋篡位当了我们便衣队的队长，我们这些老人啊就没好日子过。
3: 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捞着听烧的活了。
4: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现在重要的是咱们赵队长能早日官复原职。
5: 是啊。
2: 哎，
6: 这么多箱子怎么找啊？
7: 我在外面看到他们放那边。

0: 系统，
1: 好。
2: 有人在门口转悠，
0: 大半夜的转悠什么呢？看看去，
1: 走走走。
0: 你干嘛的呀？
3: 哼，你们是干嘛的呀？
0: 我们是干嘛的？我们是便衣队的。你是干嘛的？
3: 哦，便衣队的兄弟啊，我是侦缉队的。
4: 你是侦缉队的？
3: 嗯。
0: 你大半夜到这里来干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
0: 跟我们一样？
4: 哦，你去告诉吴队长，这家人我们看过了，没什么动静，一直盯着呢。
3: 好嘞。

0: 楼上有人，上去看看。走走走，快去！哇哇，
1: 师兄，咱们发财了！
2: 赶紧装病去了。
0: 这话说话。
1: 发财了！
0: 哎，这个。
3: 不好，里面出事了，他不是侦缉队的。

窒息。

0: 廖教官怎么还不回来？这个廖教官真是够呛，居然把你一个人扔在马路上自己跑了。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细如丝、懂得照顾女人的男人呢，这么一看也是个不着调的。
1: 廖武走之前什么都没说吗？
2: 没有，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然后就急急忙忙下车走了。
1: 他会不会是看到他的熟人了？应该不会吧，他这么急忙着走。
2: 应该不会去找他们的人。不管他遇到什么情况，应该让我们知道他的行踪。
0: 对，好像廖教官有事情瞒着我们。
1: 有这个可能，但是他应该相信我们，我们大家在一个队伍中战斗。
0: 就是说嘛，我们是在一个队伍中的，但他这个人总是神神秘秘的一个人行动。
1: 也许有些事情，他不方便说吧。
0: 有什么不方便说的？
1: 我们对他坦诚相待，他对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此呢？你们不要瞎猜测。我还是相信廖武同志的。这段时间我和他接触比较多，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而且我们和他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我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们做汉奸。作为一个中国人。
0: 他不会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们不能轻易的怀疑一个战友，更不能轻易的相信一个人。毕竟我们以前的经历实在太惨痛了。要不我出去找找吧，
3: 我跟你一块去。
1: 这样，你们两个把衣服换一下，这事儿太扎眼了。
0: 嗯。
3: 我也得出去一趟，关于我们近期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今天晚上组织上就应该有回信儿，那我先出去了。
1: 注意安全。

0: 不行，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救我师兄。
1: 你听我说，你师兄已经死了，你现在回去救他，等于是送死。
0: 你胡说，我师兄根本就没有死。我要去把他救回来。
1: 你听我说，现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你现在回去的话，只能是白白送死。要冷静点儿。
0: 怎么办？都怪我，都怪我，我就是为了这些破东西。

0: 人死不能复生，要好好的活着，才能为你师兄报仇，知道吗？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的。
1: 这些东西都是那个房子里的吗？昨天我跟师兄去日通典当铺当一幅画，结果发现我们被骗了。我跟师兄就跟着当铺老板到民居来了，想把画偷回来。
0: 这个日通典当铺的老板是不是日本人？53号民居里面除了这些东西，还有别的东西吗？有。
1: 那里面有特别多的箱子，每个箱子里面都装着古董和名画，特别值钱。我和师兄找到那幅画，就被发现了。明白了。对了，还有件事要问你，这个东西是你的吗？你是河北沧州人。 那这东西肯定不是你的，
0: 是我捡的。
1: 你在哪儿捡的？

0: 不记得了，你再好好想一想。我真的不记得了。好吧，我跟你说吧，你从民居里带出来的东西，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重要。你最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谢谢。

0: 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

0: 粘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

0: 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

0: 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嘛。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

0: 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00元。